0: 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 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极端看涨情绪与宏观主线切换的交汇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市场呈现出典型的泡沫后期特征，投资者需要从对人工智能的盲目狂热当中抽身，转向积极防御的投资策略。
0: 其中美国银行的核心反向指标牛熊指标目前回落至 9.4， 但依然身处极度看涨的区间。尽管单周仍有高达463亿美元的资金大规模抄底流入全球股市，但市场内部分化加剧，从 AI 崇拜向 AI 贫乏的资金轮动已经出现了初步的迹象。
1: 这种轮动对于市场的影响正直接体现在资产价格表现上。华尔街财富热潮的代表性资产开始显现疲态，科技七巨头和比特币等前期热门资产明显跑输大盘，而受惠于实体经济复苏的资产如白银、区域性银行以及工业金属则是表现强劲。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与估值的压力，美银策略师则建议投资者在2026年采取更具防御性和前瞻性的资产配置。但从长期来看，新兴市场与小盘价值股将接棒大型科技股，引领下一轮的长期牛市。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72%，纳斯达克上涨0.20%，标普500上涨0.22%，英国富时250上涨0.43%，德国 DAX 30上涨0.05%，法国 CAC 40下跌0.07%，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0.73%，深证成指下跌1.81%，创业板指下跌2.11%，科创50下跌5.04%，恒生指数上涨0.70%，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09%， AH 股溢价下跌0.16%。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1.28%，上海原油下跌2.22%。COMEX 黄金上涨0.83%，沪金主力上涨2.17%。美元指数下跌0.07%，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14%，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3%。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2: 哎呦，
3: 痛啊！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纹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今天6月1号，市场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关注点应该是宇树科技将会在今天完成 CEO 王欣欣口中的高考，那就是上交所将会审议其 IPO 申请。按照首发募资比例计算，宇树科技 IPO 时的估值或超过420亿元。
0: 招股书上募集资金用途值得关注，此次拟募资42.02亿元，其中最大一笔也就是近募资金计划的一半都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的项目。
1: 另外，招股书中最超预期的内容是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取得了高达60.27%的毛利率。但是2026年的一季度虽然营业收入同比上涨68%，但是公司的利润却是同比大幅下降了52.55%，这也就意味着宇树科技一季度的利润近乎腰斩。
0: 宇树科技将利润下滑归因于研发投入增加，结合募资用途和利润波动，可以发现宇树科技的研发费用突然膨胀，因为他们想用具生智能来定义行业的未来。
1: 就在上会的前夕，宇树科技发布了 G1 人形机器人在会议室自主整理房间的用例，同时还加速推动了产品在 B 端的场景落地。比如宇树科技G1 人形机器人进入东京的羽田机场，由日本航空启动地勤作业试点等等。宇树科技似乎真的从卖躯体开始转向卖智能了。
0: 但是王欣欣 也在公开场合坦言，具生智能的 GPT 时刻是一台机器人到陌生的场景，通过语音指令能够完成80%到90%的任务，而这一时刻预计还需要2到3年才能实现。而按照

0: 关于数科技的计划，即便在 IPO 之后，公司仍会继续保持大额的资本开支的节奏。业内人士表示，即便是完成上市，公司的利润水平也大概率会持续的承压，不排除出现亏损的情况。但是从2016年。
1: 的50平出的这样一个初创小屋，到2026年冲刺 A 股的上市，10年的收官，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了新的起点。那宇树的 IPO 会带动人形机器人的反弹吗？后期大盘的热点和机会又会集中在哪里？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朱佳怡的分析建议。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目前 A 股整体保持结构性震荡轮动格局，盘面走势平稳，没有明显的单边涨跌行情。当下板块轮动节奏偏快，资金更偏好有实际产业落地、成长逻辑清晰的科技细分方向。整体市场的运行节奏较为稳健。今天市场最大的看点是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龙头宇树科技迎来 IPO 上会的审议，市场预估其上市的估值有望突破420亿元。本次募资规划的重点十分明确，近半数的资金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的研发。 也直观体现出企业发展重心的转变，正在从传统的硬件设备制造转向了智能算法研发和实际的场景落地应用。从企业的经营数据来看，整体的特征非常的鲜明。公司前期盈利表现十分优异，行业的竞争力突出，但今年的一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业绩分化，营收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利润却出现了大幅的回落。这并非经营出现问题，核心是企业的主动加大研发投入，为长期 的技术迭代蓄力，使科技成长企业牺牲短期的利润，布局长期发展的正常表现。这也映射出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变化。行业已经跳出了单纯去比拼硬件制造的阶段，全面去朝着智能化、商业化落地转型。目前相关设备已经能够完成自主的场景作业，逐步去入驻到各类的公共商业场景，开展试点的应用。产业落地的速度持续加快。不过，行业的发展仍有周期，人 人形智能的技术想要去完全成熟，实现大规模的普及，还需要2到3年的打磨积累，短期难以迎来全面的爆发。这类企业长期存在高频的研发开支，即便完成上市，后续的业绩也会持续波动，阶段性的利润承压将是常态。那回到二级市场，本次 IPO 上会会对人形机器人跻身智能赛道形成正向的情绪刺激，那么带动了板块出现阶段性的修复反弹，但整体依旧是结构性行情，很难走出 持续单边上涨的走势，大盘后续将延续震荡轮动趋势。操作上建议稳健为主，优先布局产业链内基本面扎实、有真实落地场景的低位标的，规避纯题材炒作的高位品种，不盲目追高，逢低布局，耐心即可。好的，主持人。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 五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国务院、国资委到2030年央企基础研究投入较2025年翻一番。两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脉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超额认购10.4倍。财政部在港成功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家统计局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共需结构优化态势凸显。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
3: 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但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自然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 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

0: 清洗，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洗。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4: 上周五市场是高开低走，伴随着高位科技的领跌，整体情绪偏弱。但是另一边，房地产板块逆势异动，早盘一开盘就直接燃了，湘江控股一分钟封板，阳光股份、福星股份紧跟涨停，万科、绿地这些龙头也是猛冲，沉寂许久的地产股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5: 其实这波大涨不是偶然，核心就是5月28日晚国务院的重磅文件《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国家首个城市更新5年专项规划。有分析称，这直接给地产行业划出了新的赛道，嗅觉敏感的资金瞬间就被点燃，开盘就开始了抢筹。
4: 关键是这一次规划的力度超预期，量化的目标特别明确，未来5年要改11.5万个老旧小区，4000个城中村，还有50万套危旧房。机构测算，市场的空间高达15到20万亿，相当于再造一个地产产业链，想象空间拉满。
5: 而且机构还分析，地产板块本身早就跌透了，目前呢属于超跌反弹，之前连续回调10多个交易日，不少个股可以说是破净，估值都处在历史的低部，那悲观的情绪早就释放完了，现在重磅政策落地，加上资金自然往前冲。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其实不光咱们 A 股热闹，港股的内房股也是更猛，碧桂园一度暴涨近40%，融创中国、万科企业也是大涨超10%，两地的市场情绪互相带动，那整个板块就形成了普涨的格局，低价的弹性股和龙头股都是全线飘红。
5: 有分析表示，现如今行业从过去的盖新房转向了旧改和存量的运营，逻辑可以说是彻底的反转，那接下来可以重点关注旧改储备多、低市值的弹性标的，还有龙头房企的持续性机会。
4: 政策带来了万亿级城市的更新市场，房企转型的存量运营已成趋势，那么这波行情是短期的情绪炒作，还是行业中长期的逻辑真正迎来反转呢？那稍后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的现场嘉宾梁尚义的专业见解。早上好，尚义。
6: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地产板块啊，我觉得它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这个板块的持续力能不能够得到市场的验证。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周末啊，上周五地产板块有所表现啊，当然我们也找到了答案啊。从周末的消息面上面，我们能找到答案，就是关于这个啊155的这样一个规划啊，整个地产板块提前在周五的盘面当中有预期。但是即使是这种有新房改造的预期和规划在里面，但是我们要注意看，整个地产板块在上周五的盘面当中依然是走出了一根很强很强的上影线。不可否认，在地产板块当中，我们能看到有部分品种能封板，但是你像万科啊，包括像保利发展等等这些在地产当中我们称之为叫白马，或者说在整个地产寒冬当中还能够保持一定利润的公司，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上周的盘面当中其实它也收出了很强的这样一个上影线。换句话来说，如果机构认为地产板块是拐点，那么他们可能会优先对准的品种应该是先对准像保利啊，包括万科啊这些白马类的品种，但是我们会发现啊，整个保利和万科等等一些啊地产当中，我们还能看到有一点点质地的公司都是收出了这样一个上影线，而我们能在地产当中啊看到的一些涨停板的表现，可能也许都不一定跟地产有关系，甚至说可能今天涨停板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它会不会出现退市的表现？因为很多这些地产涨停的品种，它的价格已经并不高了，大概2块钱、3块钱的位置啊，所以地产板块在这个地方能有所异动。但是我们依然对这个板块要保持谨慎，保持谨慎的关键点在哪里呢？还是在于它的持续性啊，它的持续性我们会发现，地产板块在放量的情况下，整个地产板块啊，上周五的成交量大概是273亿啊，但是我们要注意，整个半导体板块它的成交量是多少呢？整个半导体的板块在上周下跌的情况下，它也有4800亿，在前期市场高峰的时候啊，那么整个半导体有5500亿，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地产板块加起来的成交量还不足整个半导体板块的1/10，甚至是5%啊，甚至我们可以把半导体当中随便拉出来一个龙头类的品种，可能它一个人的品种就盖掉了整个地产板块所有的成交量。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成交量这个问题？这代表市场博弈的热度和温度。一个

0: 博弈温度和博弈热度不是很高的板块，那么它的持续性就一定会受到限制，或者说它的持续性就要存疑。所以地产板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它跌得很深了，或者说它是不是超跌了，它早就超跌了，但这个超跌如何能够修复呢？一定是要靠资金来做修复的。所以说地产板块的关键我们觉得还是在于它的成交量，包括认可它这个地方低位和超跌的资金有没有足够多啊。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地产板块还需要等待，还需要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四部门强化数字资源供给开放，拓宽数字素养提升渠道。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民政部推动符合条件的康复辅助器具适时纳入医保工伤长护险支付范围。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制定技术导则发布，计划9月1日起实施。北京新增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抢占未来发展战略高地。广州15规划纲要推动工业母机、智能机器人、精密仪器等高端装备研发突破与产业化。山高华能拟5000万元收购衡阳桑德65%股权，提升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中孚电路拟定增募资不超8.5亿元，投向 AI 用 PCB 产线改扩建等项目。电投绿能拟12.42亿元投建20万千瓦风电厂，贵州百万基地首批风电项目。节能铁汉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新诺威控股子公司收到阿斯利康4.2亿美元首付款，万隆光电拟收购中控信息100%股份，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数字化新赛道。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时间交给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5月份行情啊收官之战，我们看到市场高位股票出现了一些震荡的调整，低位的方向迎来了资金的切换。那么在当前市场情况之内，我们发现啊个股出现了普遍的杀跌。那么在杀跌的背景之下，有些是真的要补跌，而有些是被错杀。对于投资者来说，该如何找寻真正被错杀的优质股票，以及该如何把握对应的投资机会尤其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展开聊一下。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可以发现啊，近期上证指数和科创50迎来了共振的下跌，指数调整，个股普跌，超4000只个股下跌行情。情绪低迷的背景之下，很多优质的公司啊，特别容易出现错杀的机会。那么这种背景之下来讲，那么如何找到被错杀的优质方向呢？巴菲特之前说过一句话，仅仅关注优质的企业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必须买在低位，为不可预测的意外提供足够的安全垫。好公司加上好价格，才能够抵御行情下跌的风险，能够穿越啊横盘震荡的周期。那么如何找寻好公司和好价格呢？这里有两组指标，一个是 ROE 指标来筛选好公司，一个是 PEG 来衡量好价格。那么到底如何用两个指标来筛选出那些被错杀的好公司和好价格的股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双因子选股的实操手册，包含了啊 ROE 和 PEG 策略的投资逻辑，同时啊核心指标的深度解析，寻找未来高 ROE 以及啊低 PEG 的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到底怎么去把握？今天呢，一份资料送给大家，双因子选股的啊实用手册。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么说到 ROE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简单讲一讲 ROE 啊，有一个基准的啊参考标准，连续3年啊 ROE 在15%，表达的是公认的筛选优质上市公司的门槛，那么表明该公司啊具备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啊。那么如果 ROE 连续3年啊大于20%，表明通常是行业内的佼佼者。那如果说啊一家上市公司连续3年 ROE 大于25%，则往往是具备强大品牌的效应。那么正常来说 ROE 指标越高，代表未来股价的涨幅啊就越高。若投资者能够提前买入未来1年 ROE 越高的公司，其年化收益率也越来越高。那么可以看到啊 ROE 越高，次年的股价涨幅啊越猛烈。那么当然来说 PEG 代表的是什么？是估值是否合理。PEG 啊，一般来说有一个

0: 参考标准就是一个一，一般小于一表达这家上市公司啊价值被低估，那么如果等于一呢，表明估值相对合理，但是如果这只股票它的PEG 大于一，说明啊大概率是被高估了，它的股价远超其盈利的增长速度，需要关注估值回归的风险。当然啊，这个 ROE 和 PEG 到底如何进行双因子选股，今天呢同样给大家去准备了一套完整的实操手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来领取。举例来看，高 ROE 的公司啊持续大幅领涨的概率可是非常大的，可以清晰的看到2023年2024年它的 ROE 的连续高增长的速度是非常明显的。那么 PEG 指标它的区间增幅是 0.48 到 0.58， 仍处于低估值的水平，符合啊高增长低估值特性，所以股价一路上涨。那么同样的反面案例也有很多，该案例可以看到23年24年25年它近三年的 ROE 持续高增长也是不错的，但是呢 PEG 指标区间大于2，表明它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它的股价的增速，远超其合理的值。那么基本面虽然很优质，但是啊，股价持续下跌横盘，那说明什么？说明这只股票它已经严重的被高估了，那么未来潜在下跌的风险就尤其的重。所以啊，双因子选股不仅要看一个合理的 ROE 的增速，更要看其未来的增长速度 PEG 的选股，所以双因子选股尤其重要。那对于普通股民来说该如何把握？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份资料帮大家来拆解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的实操手册，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寻找未来高 ROE 的方向，同时啊还有相对低估值的方向，做一波低位的啊好的方向的把握。那么这份资料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祥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大家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市场方面的情况我们请教一下梁尚义。梁尚义，其实上周以来大家最关注的是市场节奏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大盘出现了持续的调整，再就是科技股出现了明显的回调，所谓的老灯股出现了反弹。那周末对于大盘的讨论主要是大盘到底在这里是不是见顶了，你怎么看？
5: 好的，那我们觉得现在市场啊应该来说有几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发现，以上证指数为例，其实从高点到目前上周五的回落过程，它的回落幅度其实只有5%，但是很多个股的回落幅度却已经超过20%，甚至超过15%，对吧？好，其实上证指数在最近其实已经算指数当中啊走得不好的指数了。那么走得好的指数是什么呢？哎，是创业板，对吧？那么创业板代表科技创业板，在上周五的盘面当中竟然还刷新了历史的新高。但是你说科技股当中是都在那个吗？但是并不是的啊，除了半导体，哎，可能最近包括 CPU 包括 PCB， 哎，这些前排抱团的科技走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再把科技打开来看，难道科技都走得好吗？哎，也不是啊，它的分化或者它的奇怪之处在于，包括像机器人呢，包括像算力啊这些板块，其实最近也跌得比较厉害。所以首先我们会发现，抗跌的是指数，抗跌的是抱团的科技的龙头，但是个股啊以及包括科技股，就算我贴上了科技标签的，像算力和机器人，它依然也走得比较差。所以最近市场的核心的矛盾，或者说市场的核心的问题在怎么样，就是在于微盘股或者小盘股的持续走弱。那么确实我把整个微盘股的指数打开来一看啊，我也发现确实市场的问题和症结也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会发现整个微盘股啊进入到最近的这一个月里面啊，其实微盘股已经在跌了差不多有接近一个月。那么从高点，也就是指数创出新高的时候啊，接近到现在整个微盘股的

0: 大跌幅度大概也超过了接近13%。如果微盘股指数它的幅度超过3%啊，按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可能个股的调整幅度可能要乘以1.5或者乘以2，这意味着现在市场当中绝大多数或者说有很多的个股它的下跌幅度可能也就超过了20%。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市场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个股的企稳什么时候能出现。你包括像上周的5个交易里面，我也大概做了一个统计啊，5个交易里面有4天的时间，个股下跌的家数都超过了4000家，只有星期四那天啊，差不多有3000家的反弹，对吧？所以现在市场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就说在微盘股。那么微盘股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呢？其实我觉得微盘股跌到现在啊，我觉得最大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就是指数一定要能撑住。如果指数能撑住，那么对于微盘股而言，对于最近持续下跌的个股而言，那么它就还有反弹或者还有修复的希望。但如果说指数在经过了连续的震荡、连续的消化以后，指数也撑不住了，那么现在你会发现跌得很的啊，这些小盘股也好，跌得很的这些科技股也好，它有没有可能再下一城啊？所以目前来看，个股虽然跌得惨，微盘股跌得惨，但是我们觉得指数在这一块目前还是稳在的。那么如果说指数能稳得住，而个股又进入到超跌的状态啊，那我们觉得一旦微盘股企稳了，那么对于整个个股的企稳就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所以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啊，大家如果要去关注个股有没有企稳，那么不用再去看上证指数了，上证指数问题不大啊。那么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微盘股的指数调到你的软件当中去，把微盘股去盯住，比如说有没有低位的阳线，有没有放量的阳线，有这样一些信号了，可能就宣示的微盘股的本轮的调整和本轮的打压可能就会进入到尾声啊。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后市的走势呢，我个人认为市场已经属于比较明显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那么对于后市呢，我倒认为调整的这个空间呢不会特别的大，建议投资者朋友来重点关注上证指数60天均线的一个得失情况。因为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知道最近几期的电话连线呢，我都是重点的提示市场要提防出现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市场的调整呢，基本是符合一个预期。分时图上面呢，市场也的的确确走出了这个冲高的一个回落。而我们回到日线图上呢，也可以很清楚看到，本轮行情起来，每次跌破60天均线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而上证指数在周五的调整过程当中呢，已经跌破了，或者说已经接近了60天均线，所以我倒认为调整的空间呢，基本上是已经到位。后市调整的这个进一步下行的这个空间呢，我们相应的有限。所以操作上面建议投资者朋友呢，一方面可以控制好仓位，仓位呢还是控制在半仓。另外一方面关注的这个主线呢，我还是认为本轮行情的主线品种就是科技和红利这两条主线。那么对于后市而言，科技股要提防短期走出这个高位的科技股走出这个补跌的这样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呢，投资者朋友一定要注意规避。而红利的品种呢，在上周四和周五呢，已经出现了止跌企稳这样的迹象，这也是我们认为市场调整已经到了中后期啊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一。那么科技股呢，完成了这个最后一跌以后，其实市场这个调整呢就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尾声。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重点的去提防以及规避高位科技股补跌的一个风险，以及耐心的等待科技股走出止跌企稳以后，那么市场这种可操作性或者可交易性的这种机会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谢林江。我们再来说一下节奏啊，梁商议，其实从上周来看，白酒板块是上周老灯股走强的主要的板块，但是市场对于白酒等等这样一些消费到底能不能够修复，应该说还是疑虑重重的。那除了白酒呢，如果说 AI 硬件方面在科技股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活口，那也就剩下光纤 PCB 和 MLCC 等等方向了。那你觉得本周到底是依然还是老灯股会继续反弹，还是说科技会迎来一定的修复啊？
0: 好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啊，我觉得都有可能出现啊。为什么叫都有可能出现呢？首先我们看白酒啊，其实白酒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跌得太惨了啊，就是基本上就是白酒里面错过了一年的牛市嘛，对吧？但是白酒板块我觉得到这个地方了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重点要去重视它。为什么呢？首先从行情的表现上来看，你看白酒板块在低位已经连续出现了上一周5个交易日里面有3天都在做异动，对吧？然后正好市场它对应的是一个极致的风格差啊。什么叫极致风格差？就是科技都在调整，甚至你会发现半导体调整狠的时候都是白酒板块能往上顶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包括从周末的消息面上来看啊，那么之前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白酒基金包括消费基金他们实现了很大的风格偏移，就是我明明是一个白酒基金，但是我却买了 AI， 对吧？

在新的规定里面，那么这种风格大的偏移不可能再出现，或者说会受到严格的监管，所以这会导致一部分啊原先的这些消费基金，它会重新回流到本身的这个主业上，或者说它的主要的主力型资金来，对吧？我做消费的就好好做好消费，对吧？它这个风格偏移的问题，可能对于这些老等股或者对于白酒股啊有一定的修复的关联度啊。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关联度还是在于啊国家队的减持啊，国家队的减持，从目前来看，今年已经减了1.2万亿，对吧？那么它的减持仓位大概达到了80%。所以说持续白酒也是持续在跌，但是我觉得国家队减持完毕了以后，你说白酒板块有没有可能迎来它的春天，或者说就算没有春天能不能迎来它的超跌反弹，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大家要予以重视啊，多去关注它的变化以及资金在这个地方的堆积，因为白酒要有行情一定要有资金的堆积。那么其次，如果说我们从短线的角度来看啊，短线的角度我觉得肯定还是跑不了科技啊，科技当中半导体的表现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今天半导体很关键，对吧？但是我觉得在科技当中的 PCB 这一块大家可以重点去重视一下啊，因为 PCB 的走势啊，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结束了。包括从它的整体的板块状态上来看，还是沿着50均线再往上走啊。最近 PCB 的问题，大家也在纠结于它是不是泡沫，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明显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增量。你包括像生意科技啊、盛虹啊这些明显能够拿到订单的啊，包括英伟达的这些机柜，大家都已经把它的价值量都已经算出来了。那你其中 PCB 的增长幅度大概达到200%多，是吧？所以说大家能够在一个确定性的订单的预期下，这是短线资金啊，它去反复博弈它的原因。所以说，如果说从短线角度来看，还是围绕科技，特别是科技的抱团啊，其中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看的。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夜市里的一只燕子，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月光海湾。哇，会发光的海水。
1: 什么什么？

0: 这是从海湾捡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我要去看。
1: 太棒了，
2: 我们也去。
1: 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3: 等等，这条小鱼好腥。
0: 尖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0: 发光的小鱼，我知道了，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1: 小鱼，
4: 小鱼不让走，让我们的船过去吧。谢谢了。
0: 哇，是海湾。
1: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呀，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4: 黑乎乎。
0: 难道我们想错了？
5: 呀，在那边有亮光。
1: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6: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1: 啊，白月婆婆，是她。
6: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1: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0: 呀，怎么这么黑？
1: 要不我们回去？科学校，哇，
5: 快看，
7: 哇，
5: 原来是这样，
1: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哇，
4: 好美呀，
2: 好美呀，
5: 真漂亮，
1: 哇，太酷了。
0: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4: 小鱼，小鱼，大嘴怪抓小鱼。
5: 小鳄，
4: 大嘴怪放开小鱼。
3: 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0: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6: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1: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
3: 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0: 我更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6: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0: 真的？
4: 太好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嘿，这是夜光海湾徽章。
8: 会发光的海水的确很美丽，其实这

0: 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富营养化要出现了。
1: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3: 被打断的演奏。
1: 棒棒，
0: 美妙动听的音乐。
4: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
5: 阿克，
0: 不好意思，超级半天。
3: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6: 啊，是小蜘蛛蟹，
0: 咳嗽的螃蟹，我阿克从来没有遇到过。
3: 可可，看医生。小鳄说的对，蜘蛛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6: 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芊芊，带小招潮蟹看医生可要紧。
7: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这心跳
0: 好像有点超速了。
4: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
6: 安静，姐姐，快停下！
3: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6: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7: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6: 哼，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事。去去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我的琴，你们去哪儿？哪儿去了？把琴还给我。什么味道啊？叮咚，原来你们是因为叮咚

0: 什么怪味儿？倩倩，该不会是你？
1: 什么呀？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赵长线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
0: 先不比了。小赵朝线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3: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
2: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4: 臭臭叮咚，请你掉。

0: 球球、小鳄、瞌睡象，快拦住他！哎，勇敢的乔乔，
1: 小鳄冲冲。
2: 气死我了，快快，
0: 阿克加油。看我的。

0: 美妙动听的音乐，
1: 尖尖，看来奖杯应该属于你。
2: 不过奖杯呢？
3: 耶！奖杯已经被新朋友变成新爱好了吧？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嘿，
3: 这是螃蟹咳嗽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乱丢的烟头，烟头是海滩上的常见垃圾，在潮湿的沙地上会散发浓烈的气味，可真是太呛了。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

0: 寻找超级美味。
1: 上菜喽！
2: 让我瞧瞧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怎么都是绿油油的？
1: 明明很好吃嘛。
0: 快吃吧，阿克，这些食物很健康呢。
3: 阿克不挑食才乖。
2: 我可吃不下这些绿色的玩意儿。什么味道？
1: 我怎么没闻到？
2: 有啊有啊，信天翁的鼻子灵得很，超级美味，绝对的超级美味，就在附近。
1: 阿克。
2: 啊，饼香味，好像就在这里。
4: 谁在捣乱？
5: 干嘛翻我们刚捡的叮咚？
2: 叮咚？不不不，我在找超级美味。
5: 美味？闻不到啊！
4: 别找借口，快走快走。
2: 鼻子出问题了，不可能啊！
4: 停停停，你干嘛喂？
1: 这还怎么喝哟？
2: 我在找超级美味。
4: 别捣乱喂！
1: 快走快走！
2: 专心感受，
5: 超级美味，我来了，
1: 他在干嘛？
6: 阿克，快停下！
0: 阿克，回家，
2: 就快要找到超级美味了。
1: 我们可听说你四处捣乱，
6: 快跟我们回去吧，哪有什么超级美味？
5: 明明就有，就在那边啊！
2: 就算饿扁，我也不会吃这些的，没劲。
0: 奇怪，你们快看，那些海鸟
6: 都在往一个方向去。
2: 是超级美味，我就说有吧，你们的鼻子都坏掉了。超级美味，
6: 我怎么回事啊？
1: 等等我们，
0: 等等我们。
6: 海鸟们全被吸引过来了。

0: 像要吃这些叮咚。
1: 看起来是，快，得阻止他们。
0: 不能吃，
2: 这些不能吃。
3: 终于找到了。我受不了了，
1: 清醒一点儿。
0: 哪有香味儿？难道这些叮咚在发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1: 那得先把气味赶走才行。跟我来。那就这个，真是好主意。极美味的来源还真是叮咚，
0: 而且只有海鸟才能闻到这种味道。
4: 难怪之前阿克老追着叮咚跑。
5: 阿克不是故意捣乱。
3: 你们，
1: 阿强，
3: 总算还我阿克清白了。
0: 快把这些收起来，不然海鸟们还会回来的。
3: 太不行了！哇，有超级美味！
4: 阿克，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这些了吗？
6: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之前就没觉得好吃呢？
7: 因为你饿坏了吧？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阿克上当徽章。
8: 据我阿克分析，塑料叮咚因为在海水里泡得太久，味道变得像海鸟的食物，否则我这么见多识广，怎么可能被骗？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0: 生气的刺球。球球，你还好吗？对不起。刺球球。
10: 好吵啊！原来是你们。
1: 快看着瞌睡象，阿克发射的这个转着叮咚。
5: 来赏叮咚，传传跑快快。
8: 一点微不足道的重大发现。
5: 太棒了。
1: 瞌睡象，你这是怎么了？
5: 我有点担心，刺球球好像生我的气了。
8: 哦，那个小家伙不总是气鼓鼓的吗？
5: 生气不可怕，要说对不起。我试过了，可是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1: 哎呀，不怕，我去帮你劝劝他。嘿，你好啊，刺球球。
5: 你好，
4: 条条、小鳄，你们。我都听说了，瞌睡象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能原谅他。
1: 不妙不妙，才刚一提到你的名字，他就
5: 非常非常生气。
10: 别担心，道歉又有诚意，就会看我尖尖的。
4: 刺球球，刺球球。是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5: 这可怎么办啊？
8: 问题还没解决吗？

0: 想我还是应该自己去找他。
1: 哎，不行，他要是看到您准会发怒的。
2: 哎，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看就好了。我看你需要散散心。
3: 对呀，要不要去兜个风呢？非常酷哦。
4: 哇，真的快了好多。
3: 嘿嘿。放心，这里这么远，刺球就不会来的。
1: 不会。哇，你们看的是谁？
4: 是刺球球。
3: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前面的，你们别走。
4: 他找上门来了，
3: 快加速，
1: 放开他。
3: 快停下，快停下来。
5: 是谁？谁在里面？怎么是你们？
4: 刺球球，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5: 当然，如果这个很吵的玩意儿是你的。
4: 噔噔，那是我们安在潜艇上的。
1: 对，是尖尖，还有阿克，还有我。
5: 哼，他让哪里都不得安宁，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6: 一听到噪音就会这样鼓起来。
4: 原来是这样，刺球球，我应该早点来找你问清楚。
7: 没想到叮咚才是问题的关键，噪音会吵到大家。
1: 放心，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8: 纯纯、曼曼，没关系。
4: 刺球球。
8: 走吧，我们敬大家一个安静的午觉。嗯。
9: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超级噪音徽章。
2: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螺旋桨。在大船航行时，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会干扰海洋伙伴们的生活，是一种噪声污染。
9: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0: 斩草。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0: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混蛋，你们俩干什么去的？没看到共匪已经渡江了吗？来人，快打！
2: 是，快
3: 滚！
1: 滚！
4: 欢迎三英，你们留下，掩护团长。
2: 是，
4: 其他人跟我走。
5: 刘德旺已经渡江成功了，咱们一团也不能丢人，给我守住阵地，等大部队撤离了，咱们就撤。狠狠的打！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们跟上，喝水吧。
1: 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哎，李座，咱们现在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老天爷有眼了。你跟你大哥、二哥，有年头没见了吧？嗯，哦，是民国17年，我上了军校以后，就没再见过他们了。
2: 小时候，你大哥、二哥欺负过你吗？嘿，
1: 自己家兄弟，那能叫欺负吗？嘿，我们哥仨凑在一块儿，成天打，那打的是鼻青脸肿。可我爹要是一问起来，那谁都不说是对方打的，都说是自己摔的。嘿嘿。哎，李总，你怎么了？
2: 没事，我就是想起点心事。我原本也有两个兄弟，可他们现在……
3: 这个是你的。

0: 白喝他兄弟一场！哎，轻点！
1: 喊什么喊？你现在能耐了是不是？冲哑巴喊完冲我喊，是不是谁跟你亲，你跟谁过不去啊？
0: 是戴慧萍自己跟我说的，她亲自开枪打死了安娃子，我真想一刀砍死她。
1: 铜锣，你想一刀砍死的人多了，那你能一刀把大家都砍死吗？铜锣，你只有留着命。 才能给安娃子报仇，替娃子报了仇，才能给所有的兄弟看一看。
0: 哑巴，你哭什么？

0: 麻子，是战死在阵地上的，死得有骨气。咱们得振作起来，用这股劲儿去打败白狗子。
1: 打败白狗子！
2: 打败白狗子！
3: 打败白狗子！
4: 打败白狗子！
5: 打败白狗子！
6: 我给你下的命令，那可是要消灭第一团，吃掉刘金山。那么刘金山人呢？
0: 跑了。不是师长，我跟你说，鹰一连冲得太猛了，留了一个口子。
6: 你可是一直都在说我偏袒你那个刘铜锣兄弟，这次我把这么好的任务，这么肥的一个差事交给了你执行，可你仗打的啊，你自己说说。
0: 是啊，都是我的错，处分我吧。
6: 我处分你有用吗？而且我会舍得处分你吗？子曰，有过不改为是过。知道自己错了能改正就是好同志。
0: 知道了。
6: 等等啊。
0: 是啊，不是让我改吗？我回去改去。
6: 你就没有别的话要和我说了？
0: 别的话啊。是啊，你说的是那些粮食和补给吧？我都交到师部上去了，都交上去了。
6: 我说的可是那些武器装备
0: 啊。武器呀、啊、是啊，我的那些武器可都是兄弟们一人一杆背回来的，特别不容易。
6: 方杠子同志啊，我一直都在夸你方杠子的思想觉悟是很高的，还让其他的同志向你学习。怎么现在你也有山大王的思想呢？
0: 我不是有山大王的思想啊，师长，我跟你说，我们的战士不容易啊，几天几夜连个好觉都没睡，好多同志都累昏过去了。
6: 可古人云呐，这马匹徘徊，万马奔腾，单人单营难行，集群才可以成办嘛。
0: 你说你，哎，师长，师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这样，我留一半，交一半。
6: 嘿呦嘿，你留一半还委屈是吧？你留一半，就可以装备一个师啊。我，哦，你是想装备一个师当师长？
0: 哎，不是，师长，我不敢，我不敢，我哪敢呢？我全交，我全交了，行吧，师长？
6: 嗯，好，
0: 我全交了，我全交了。哎、
6: 好，这就叫知错就改。
0: 知道了，师长。
6: 这小子。

0: 报告。
1: 锦山那儿有消息吗？
2: 我已经派了二团的一个连沿公路往回巡查，二连三连分别沿山路和河流巡查，同时联系了当地驻军长官，请他们派兵协助。我还专门派了工兵连

0: 是有惊无险，没有几天就可以回来了。哎，韩松啊，这件事你办得很好，你辛苦了。哎，戴慧平这个人呢，心实在是太狠了，差点让金山丢了小命啊。
1: 师祖，怎么处置戴慧平啊？
0: 先关起来再说。
1: 已经照您的吩咐。
0: 把他软禁起来了。这个人呢，还真不好办。留不能留，杀又不能杀。韩松，你看该怎么处置？
1: 师座，依我之见，这表面文章还得做足啊。只不过这回您就不用出面了，由我亲自找他谈。我会把您的苦心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然后您再写一封推荐信，把他风风光光地送回南京。

0: 师祖，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既然金山无恙，我们何必树敌呢？
1: 如果金山真的是无恙，平安回来，我就交他这个朋友。可万一要是金山回不来，哼，那就对不起了。
2: 不可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的。
3: 上官武曾，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2: 不是，吕素，这是我们的队伍啊！门口那小子还是我当年把他给招募进来的，说翻脸就翻脸，还把咱们给软禁起来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3: 这就对了吗？军队。
2: 是一党一国之神器，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财产。军人服从命令，实际上是服从命令后面的那个制度，而不是跟某些人有人身依附的关系。吕总，您可真是好脾气啊！可你说的也不对呀，那这支队伍还不是刘玉民的队伍啊？表面上看那是我们国军的编制，那私底下还不是刘玉民说了算呢？
3: 哼，我只是借此机会跟你讲讲道理。我何尝不知道我们的军队比起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看看书，自然就心平气和了。
2: 不是，吕总，我跟您比不了，我就是个凡人。您现在这个时候还能看得进去书？您圣人。
3: 为什么看不进去呢？您还看不出来啊？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啊？为什么要把我们软禁起来？那还不是找机会要对我们下手啊？你放心吧，刘玉民不敢杀我们，要动，他早就动了。不会等到现在，刘玉民确实有杀我之心，可他没有这个胆量。要不然，为什么他要让我带着预备队？
4: 第一个冲锋呢，就是想借着共产党的手杀了我。可是连共产党都没有杀得了我，更何况他刘玉民了。这，哎，
5: 小老大，干什么呢？
4: 我馋都馋死了，
5: 给我一块肉，
4: 就一块。
6: 那可不行，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呢，谁都不能先吃。
7: 这我都快饿死了，别废话，就给我一块肉，吃完我就走，事儿找我还有事儿呢。
6: 不行就是不行，都像你那样，你这一块那一块的，没到开饭的时间呢，那肉都吃光了。哎，你给我回来，你小兔崽子！<笑><笑>
8: 大家都别耍愣着，如何渡过陈家渡？都想想，拿出你们的议案。师长，总部发来电报。
6: 师长，上级什么指示啊？让我们尽快的实施渡江计划。
9: 还是要走陈家渡？

0: 陈家渡，可是陈家渡浪高水急，非常难渡江，不适合大规模部队前进。
1: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今天有肉啊！
2: 来，
3: 哎，吃饭了啊！这都是方团长拿回来的。嗯，
0: 行，来来来，
1: 吃吧吃吧！来来来，
0: 快快，
1: 给你。哎，
0: 我给大家盛
1: 缸子。
0: 嗯，
1: 你看你馋的。
0: 市长还没吃呢，杠子，就算这肉和粮食是你带回来的，你也不能这样啊！
3: 我带回来的，我先尝一口，怎么了？这要是有点酒就好了。<笑>你可真会，
0: 有的吃就不错，你还说酒？市长，
3: 哦，咱能开饭吗？
0: 好，
3: 来来来来，
0: 快来，市长。
3: 啊，哎呦。
0: 吃饭吃饭，哎，
1: 曹队长，这还能坚持多少顿呢？
0: 就这一顿了。
1: 啊，杠子，刘金山的油水就这么少？你小子是不是贪污了？你说话能不能讲点良心啊？我给你们带回师就不错了，我们团那么多战士带了好多枪回来，到最后一杆都没留下，全交给师部了。
0: 哎，师长，你看他抢了那么多的枪支弹药，而且全都交给了师部。
3: 要不给我们杠子记一个？子曰啊，吾闻君子当公以受禄。这块大肉，杠子，只能你来享用了。哈哈哈！哎，我一直在夸他思想觉悟高啊，这次带回来这么多的枪支弹药，主动的交给了上级，这可是一大功，得记上。
4: 是啊，这其实啊。
5: 公不公的我倒不想要，我就想要枪支弹药。<笑>我才不。
6: 杠头。来来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人，
5: 干什么？
6: 老子要撒尿，又要撒尿。哼。
5: 撒尿怎么了？好，走走走。你小子，报告长官，师座有令，寸步不离。
6: 不是，我又不是个神仙，你说你们里三层外三层这么围着，难道我还能飞出去啊？
5: 撒泡尿都跟着我，多此一举。
6: 滚滚滚！老子尿。
5: 长官，长官，你还是去尿吧。你来来回回，这一晚上都8次了。
6: 老子要你管。

0: 戴卫平，你该老子站起来！季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话慢慢说，
1: 慢慢说，慢慢说，老子跟你慢慢说！
0: 你个王八蛋！
1: 是，我跟王二叔之前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无非就是降你的职，关你两天。可你呢？ 竟然想要老子的命！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
0: 季真，我跟你无冤无仇，干嘛要杀你？
1: 老子我再也不相信你的鬼话了。是，你有背景，我二叔都不敢动你，还得乖乖的把你送到南京去。可你不想想，世上有这种好事吗？啊！ 我一个团3000多个兄弟，现在活下来的不到800个，还丢了数不清的钱、粮、枪。要不是老子命大，现在早就挨了共匪的枪子了。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让你给害的，你给害的，去你的！今天，你得给老子一个交代。

0: 我是刑警军事委员会任命的军官，不是你们刘家兵。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你们叔侄二人都要为我偿命。
1: 不用你提醒，老子懂。可你不看看这是哪儿？老子一枪把你给毙了，谁知道啊？再给你报个阵亡。 到时候你的葬礼，老子还要亲自参加。别怪老子心毒，这是你自作孽不可活。下辈子还能做人的话，记住一句话：要想害人，先得等自己的翅膀长硬了再说。

0: 哎，金山这臭小子就爱喝这个酒，嘿，去看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
1: 是。

0: 师座，哎，韩松，你看看，金山这臭小子呀，最爱喝这种酒，我在这等他呢，他回来没有啊？
1: 金山他已经到了。
0: 嗯，那快让他过来呀。
1: 师座，金山他。

0: 你让我进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饭不吃，话不说，好人都会憋出毛病来。师座已经不年轻了。
1: 曹部长，师座下了死命令，不让任何人进去，要不然就枪毙了我。您行行好，过一会儿再来吧。
0: 就在隔壁屋里，有什么事，你马上通报我。
1: 是。

0: 金山是怎么死的？昨天下午，我在关押戴慧平的屋外，发现了金山的尸体。
1: 戴慧平人呢？
0: 他跟副官已经逃跑了。你没看好他吗？
1: 有。可师座，他毕竟不是俘虏，所以警戒松懈，只派了两个人，而且都是戴慧平的部下。
0: 那两个人抓起来没有？
1: 已经死了。
0: 估计是戴慧平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杀了。照你这么说，金山一定是被戴慧平杀死的。至少从目前情况来推断，是最为合理的。金山昨天一回来就到了二团驻地。
1: 去找过你吗？没有。我估计金山因为戴慧平见死不救，便恨之入骨，所以一回来就去找戴慧平。我相信金山见了戴慧平，一定起了杀心，怕您护着他，才自作主张。师祖，毕竟金山没有戴慧平狡猾呀。
0: 金山可不能这么白白的死了，全力给我追捕戴慧平。先从二团那些人开始。

0: 这些都是二团营级以上军官的名单。没错，就算戴慧平他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从一支正规部队的眼皮子底下杀了人，还能这么从从容容的逃走了。我告诉你，这肯定有同谋，而这些同谋就在二团里面。一团、二团素来不和，我想你也知道，所以要先从这些人身上着手。
1: 但你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是。请问师座，可以用刑吗？这你自己看着办吧，别乱了军心就好。是。去吧。李座，赶紧吃点吧，吃完好赶路。
2: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那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回去？回去？不行！
2: 我不能这么随随便便认输，走了就是逃兵。回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1: 怎么可能？刘玉民是不会放过你的。但是他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你过来。 李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见到他们，自然就会明白了。

0: 该抓的都抓了吗？
1: 按你名单上写的都已经控制住了，但是为了稳定军心，大部分人只是软禁，还没有审问。
2: 报告，戴慧平回来了。
1: 他人在什么地方？
2: 已经将他扣押了，现在正在尸部。
0: 别下去吧。
2: 是。
0: 韩松啊，戴慧平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你去把二团营级以上的军官先处理好。
1: 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金山这孩子，从小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也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心情能理解吧？ 你还有什么遗言，尽管说，力所能及的，一定办到。

0: 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0: 逛街都要是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0: 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0: 长，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0: 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一方小院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7: 两个家庭，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7: 三餐四季，
1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7: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2: 三个孩子都好，
11: 是
7: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4: 小老大，伤员和卫生队都过江了吗？
15: 对，我们已经用白狗子的渡船把他们接过来了。
14: 很好，告诉大家暂时原地休整。
16: 我们的部队能突围吗？
14: 能，只要我们独立师还有一个人活着，我独立师的军旗就会插在敌人的尸体上。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康康机
9: 用九方，
1: 玄武胶
9: 用九方，
1: 速效益
9: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哎呦，
4: 痛了！
5: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一座，不对啊，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0: 戴旅长，你看看，这几位你不陌生吧？他们都是刘师长的铁杆亲信。韩参谋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早就知道你带回平不是一般人，所以你就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当初刘玉民让你亲手洗掉你的加强连。 派我去查死亡名单，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用5具尸体？

0: 长官，请您签字。
1: 韩参谋长，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
2: 惭愧啊，如果不是当初我亲自带过你的加强连，他们五个人的脸我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从那一天起，我就发现刘玉明的脑袋就掌握在你戴慧平的手里，至于你什么时候想取下来，完全取决于他怎么对你。
1: 参谋长说的没错，刘玉民如果不对我起杀心，我也不会对他这么做。
2: 识时务者为俊杰，事到如今，我韩某人站队，当然要站在戴旅长这一边了。
1: 所以你就将刘玉民的亲信都杀了向我示好？
2: 不光如此，我还把整个师部的警卫连拉出去训练。你放心，眼前的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1: 参谋长不愧是深谋远虑啊，不过你这么做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不会杀你呢？
2: 因为我知道你的为人，你做事极少逞一时之勇。既然你能选择回来，那就一定把眼光放在未来。要想保住仕途，就需要有人向上峰证明你的清白。而我替你杀了刘玉明的亲信，你我就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成了保你清白的最佳人选。所以你不但不会杀我，反而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成为朋友。
1: 说得好，把尸体都掩埋了。
2: 是，请搬。

0: 这是刘玉明和这几个人的阵亡通知书，我已经派一团余部去追击共匪。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回的追击任务是刘师长亲自带队。
1: 参谋长，真是心思缜密呀，
0: 令戴某佩服。
1: 彼此彼此。

0: 我义军第一师，自建师以来，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师所在天佑陵，绝不会允许我们一蹶不振。自即日起，我们将整顿军纪，重建一团、二团师部直属加强团，广扩兵员，新增炮兵营，还有骑兵营。我们要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1: 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师座和我们的弟兄一同遭到了共匪的伏击，他们的阵亡通知书是由我亲笔填写的，你们务必送到他们的家中。
2: 还有相应的抚恤金，也必须同时送到。他们的家中，但凡有任何困难的话，可以一律来找我戴慧平。这两天的休整算是可以了，现在开始宣布渡江的任务。刘铜锣，
3: 到！
2: 你带领独立团作为先锋，渡江之后去端掉敌人的这个据点。
3: 师长，怎么又让他打先锋啊？这次我来吧，
4: 别跟我争。
2: 我现在是猛虎下山，谁敢拦着我，我就吃了谁。这猛虎在山上行，下得了水吗？谁说老虎不会游泳啊？我至少比你强，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你的水性我还不了解？哎，你们都安静一点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就是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他刘铜锣是善于攻坚，你方杠子是善于防守，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死死的守住这道屏障，以防敌人的追兵。
4: 是。

0: 醒了，又屁狗憋着，又尿狗撒到裤裆里。
1: 团长，这敌人啥时候到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咱们的火力有限，都给我省着点用，听见没有？
1: 是。
2: 咱们就在这里守住12个小时，就可以保证大部队全部
1: 入江。牛头罗的部队已到陈家渡。
2: 好，命令他开始渡江。
1: 是，他们现在正准备渡江，不过看起来不那么容易。
2: 告诉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必须按原计划渡江。
1: 是。团长，团长，小老大那边又来催了，问我们为什么不渡江。
3: 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可以过江的地方，水流这么急，一下去就冲走了，还怎么打仗？
1: 可市长那边特别着急啊。
3: 急也没办法。刚子那边怎么样？打起来没有？
1: 暂时还没有消息。
3: 那说明我们还有时间。阎巴，你带着战士们在这休息，不让狗走。
1: 团长，咱们去哪儿啊？这是？
3: 去村子里。
2: 可是天一亮，整个渡口和江面都会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下。

0: 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呀。
1: 可是陈家渡水流确实太急了，这天也黑了，咱们的队伍也无法行动啊。
0: 刘铜锣还没有想出渡江的办法吗？
1: 好像还没有。

0: 我找，这附近我都找好几遍了，所有能浮在水上的东西全都没有了。你看，这些门板都被白狗子给卸走了。
1: 他奶奶的，这帮白狗子做事儿什么时候想的这么周到？继续找，我就不信，肯定能找到过江的办法。走。

0: 刘东罗已经在白狗子公司里面喝酒了，什么好事都派刘东罗去。
1: 这一夜都安静的可怕，哪来的敌人呢？咱们省哥守在这儿，不是浪费时间吗？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市长让你守着就守着，这是命令。你刚才不是还埋怨市长的吗？
0: 我没有啊，没埋怨啊。
2: 我听见了，你刚才在埋怨市长了。
0: 哎，我说市长两句怎么了？他什么好任务都交给刘东罗，还不能让我说两句了？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可不许说市长一个不字，小心我毙了你们！你收着点啊！
4: 哎，团长，我也想去，
5: 我也去，
6: 团长，我也想去，
7: 我也想去，
8: 我守在这儿，你们去。
9: 哎，
0: 回来，回来，一个一个去啊！真的不要了，
10: 是，
0: 快点，回来，
11: 先去，
12: 快点，快点。

0: 长官，是我，我是这个村的。
1: 你要干什么？
0: 你们是不是想过江啊？我可以帮你们。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0: 你是红军的团长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们不都那么叫你吗？
1: 小兄弟，把你的想法说说看。
2: 把你手上那家伙给我玩玩，我就告诉你怎么过江。
3: 团长，这可不行啊！这小子一看就知道是想骗你。
1: 没事，拿去玩玩吧。喜欢吗？
0: 喜欢。
1: 一看你就没玩过枪，连保险都没开。等渡过了江，我好好的教教你，保证你能够百发百中，行吧？
0: 行。
1: 叫什么呀？
0: 我叫狗蛋儿。
1: 好，狗蛋儿。现在白狗子在江对面架起了枪和炮，我们又没有船，但是我们必须要过江。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0: 你们水性那么差，又不熟悉地形，不可能过得去。
1: 你能过去？
0: 那当然了，我在这儿出生的，每天闭着眼睛游几个来回。
3: 就你这腿脚能过去吗？你
0: 别看我这腿脚，我下了水游得比鱼都快。
3: 小子，是这样的，你自己游过去没用，咱们的部队啊，一千来人呢，那都得过去，你知道吗？啊，
0: 我一个人过去了，你们一千来人都能过去。
3: 你听我说，你现在啊年龄还太小，这件事你帮不上忙，你把枪给我，
0: 说好给我玩玩的，说好给我玩玩的。
3: 你，团长，
1: 小伙子，你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0: 我呀，骑着那个水牛，牵一根大绳过去，到了对岸之后，我把绳子钉在地上，你们顺着绳子爬，不就爬过去了吗？
3: 水牛，啊，
1: 好办法。

0: 这人还真不少啊！董军兵，到！团长来，去师部，跟师长说，我们发现敌人，大约有2个团的兵力，估计我们现在还能坚持2个小时，你让他赶紧催刘铜锣，快点过江。
1: 是。

0: 你听，一团的阵地上好像已经打起来了。
1: 果不其然，敌人的追兵已经到了，
0: 不过还是比预计的晚了一夜。
1: 可我们也是整整的耽搁了一夜。
0: 就是啊，现在天都亮了，渡江的困难就更大了，怎么办啊，师长？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命令刘通必须迅速渡江，要不我整个独立师就要被掐死在陈家渡了。
2: 是，小心点啊，葛大。
3: 哎，快快
2: 开始，
3: 快
2: 快，
3: 同志们，快开始，快开始，快点。狗蛋，来！
1: 狗蛋，来！狗蛋，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2: 我爹，大叔，这狗蛋是要帮我们红军渡江的，渡完江水牛马上还您。
1: 你不想活了你？
3: 大叔，狗蛋不会有事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1: 狗蛋，你再敢迈出一步去，我就把你这条腿也给打断，你试试。
4: 爹，这是给我大哥二哥报仇的最好机会。
1: 我不由你给他们报仇，我让你给我活着，我还得指望你给我养老送终呢。
4: 爹，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帮他们，那他们就会死，他们死了，谁给他们的爹娘养老送终啊？
1: 就凭你一个人管啥用啊？再说你又这个瘸样子，我说啥也不能让你去，你不能去。
4: 爹，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听您的话，这次我必须得帮他们，只有他们才能给我大哥二哥报仇，给全村的乡亲们报仇。这样，等我回来，等我回来，你把我这条腿也打折了。走吧，再不走没时间了。
3: 大叔，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狗蛋保护好的，就像保护亲人一样，保护他。啊，走。
1: 等等，
3: 大叔，
1: 狗蛋和你们说的过江的办法，那倒是行。可是你们这么多队伍，这一头牛咋够用啊？说啥也得多弄几头啊！
3: 大叔，时间这么紧急，我去哪弄那么多头牛啊？
1: 我知道你们找牛难，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我去给你们想办法。怎么着？我去找，我去给你们找，无论如何多弄几头牛，保证大部队都过去。你们等着我啊！
3: 大叔，大叔，谢谢你。
1: 哎，等着我啊！
3: 咱们先走，
2: 走，狗蛋。哎，
5: 团长，到底扛到啥时候啊？独立团有没有过江啊？
6: 我怎么知道？同志们，阵地在，人在，阵地亡，人亡，都给我守住啊！
5: 团长，你看。敌人又要进攻了，

0: 团长，就是这儿了。
1: 嗯，这里的水没上面的急。
2: 红绳
3: 到。
0: 团长，
1: 我让你挑100个水性好的战士们，挑好了吗？
0: 那儿全挑好了，都在那儿。
1: 嗯，
0: 团长，

0: 我也要去。
1: 你别给我捣乱，咱们俩都下去了，剩下的同志们谁来带？
2: 团长，我的水性肯定比你好。
1: 你水性再好，你脸上挂着两个大酒瓶盖子，万一被水冲跑了，你还怎么打仗？听我的，留在这儿给我打后援。

0: 报告师长，一团派人来了，说在我们渡江，一团的老板就拼光了。
1: 他刘铜锣呢？刘铜锣还在准备。
2: 兵贵神速，
1: 他还在准备什么？给我下死命令。独立团必须下水给我强渡。
0: 是。
3: 美头牛绑一根绳子，
4: 再把绳子的一头固定在岸上。
1: 这样，用绳子把两岸连起来，就算不会游泳的战士，他也能爬过去。 明白了，
3: 明白。
1: 出发！
3: 等等等等等等。

喂，什么？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呀？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啊，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

0: 贫贱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那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2: 脑，大脑。
1: 对，有脑袋。
2: 对，
1: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2: 合谷穴。
1: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2: 翻绳，
1: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

0: 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它 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

0: 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草。
1: 超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刚刚起，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他一直都在这陪着你，他一步都没离开你。后来听说部队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就不能陪你了，就把你托付给我了。
4: 现在弟兄们包扎一下伤口，

0: 玉兔放心，我只是破了点皮，没事，撕不了。去吧。是。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这。

刘楚罗，你个混蛋，关键时刻给我丢脸子！同志们，给我顶住了！起来！

0: 报告师长，独立团已经成功渡江了。太好了！让独立师各部全体人员迅速渡江。
1: 干什么？收拾家当，渡江！是。刚子，刚子，刚子！哎，独立团成功渡江！啊，独立团成功渡江！成功了，成功了！师长，让你们顶住，主力撤退！好，撤！刘德洛已经渡江成功了，咱们一团也不能丢人。
2: 给我守住阵地，等咱们队撤离了，咱们就撤，狠狠的打！
0: 师长，加拿大伤员和卫生队都过江了吗？
2: 对，我们已经把狗子的渡船把他们接过来了。
0: 一团过江没？
2: 他们也已经过来了。
0: 很好，告诉大家，暂时原地休整。
2: 是。
3: 哑巴，我眼看着你被大浪淹没了，我以为你被水卷走了呢。
2: 是啊，哑巴，你是咋上来的呀？啊，说说呗。团长，这哑巴瞎比划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
4: 他的意思是说，他被淹了之后，就瞎扑腾，不知道怎么就过了江。
2: 哦，哑巴，
3: 这个哑巴，
2: 这个，你这命真大呀！
3: 是啊。
2: 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兵力现在已经全部渡江。
5: 好啊，刚子，这一仗你打出了自己的特点，我要为你和一团记上一大功。
2: 谢谢师长。
5: 赶快让部队休整吧。
2: 是。团长，团长，团长，那个郭大儿，郭大儿他不行了。
5: 什么？带我去。

着。队长，你知道为什么我爹要打断我的腿吗？在我小时候，白狗子来村里抓壮丁，我去打鱼了，不在家，我大哥跟二哥就被抓走了。我大哥要反抗，就被打死了。我二哥跟他们拼命，也被打死了。后来我回家，我爹怕我也被白狗子抓走，就把我的腿给

0: 打折了。
1: 狗蛋儿，是我没保护好你。
0: 你说我弟他还会打折我的腿吗？
1: 怎么会呢？你是你爹的好儿子，
0: 就算他打我，我也不怕。就算我两条腿都折了，我一样能游泳，一样能哺育，一样能给他养老送终。
1: 对，一样能游泳，一样能打鱼，一样能给你爹养老送终。
0: 团长，你的枪呢？
1: 在这儿呢。放心，等你好了以后，我再教你打枪。
0: 算了吧，这个还给你，你用它来打白狗子，帮我哥报仇。
1: 不，你拿着，用它来打白狗子。

0: 狗蛋的爹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狗蛋这次为了我们杜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真正的烈士。我部队是不可能带着他爹去行军打仗的，我给他留下一些钱，并和地方组织说好了，在生活上尽量的照顾好他。
2: 师长，我该怎么向他爹交代啊？
0: 这件事让我来办，我先想一想。你回去休息吧。
2: 我去看看他吧。
0: 好的。
3: 师长，总部来电说现在资源匮乏，而且伤兵很多，让我们就地解散，交给地方组织。总部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呢？在这种时候把伤员都丢下，这不是抛弃他们吗？
0: 总部发出这样的电文显然是无奈之举。你也知道，部队现在的物资、粮食、药品极度的匮乏，也无法给伤员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而且下面的形势肯定是越来越险恶，如果不能给伤员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以及及时的治疗，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后果，甚至会造成无辜的伤亡。总部发出这样的电文遣散伤员，我想这也是负责任的办法了。
3: 是，师长。
4: 真是太好了。
1: 您慢点啊。这边。
4: 刘团长，哎呦，过来了，这同志们都过来了啊。哎呦，我可替你们担心了，过个江你说多不易呀。不管咋说，咱打胜仗了，咱打胜了，乡亲们都说你们傻，说你们是那个天兵天将啊。
1: 大叔，我没把狗蛋照顾好，

0: 我对不起你。
1: 狗蛋儿，狗蛋儿，他咋了？
0: 我们没把狗蛋送回来，也没法留下来照顾你，想临走前给你

0: 狗蛋儿。狗蛋儿。狗蛋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狗蛋儿。狗蛋儿。狗蛋儿。
1: 同志们。咱堂堂七尺男儿，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狗蛋他爹把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交给了咱独立团，要不是他，我们不知道今天是否还能站在这儿。现在狗蛋牺牲了，咱们全体独立团就都是狗蛋他爹的儿子了。听我口令，跪下！

魂儿，你走了，可这些孩子们还活着。不怪你，你死得不远了，狗蛋。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铜锣烧得特别厉害，肯定是上次他跟戴慧平在战场上火拼时留下的伤疤，这伤口还没有好呢，又在雪里泡了一天，他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
2: 胡少，你怎么照顾你们团长的？
0: 团长他也没喊过一声疼啊，他
2: 不喊他你不管了你啊，
3: 这不怪他。
4: 这刘铜锣可真是条汉子，只要换了一般的人早就倒下了。
1: 他就凭着这股劲儿才熬到现在的，渡江一成功，这精神一松懈，人就倒下了。
2: 不就是几处刀伤吗？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5: 我跟铜锣这么久，他受的伤每次也不比这个轻，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过。
1: 现在这刀伤已经严重感染了，如果再不消炎，还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严重的话会导致死亡。
4: 好了，现在什么都不要说，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有抗生素，可我们卫生队所有的抗生素都用完了。
2: 丽君，你想办法呀，你不能就让他这么死了，你赶快想办法呀。丽君，
6: 我倒是有个法子。
1: 大叔，你有办法？
6: 这都是老辈上传下来的，凡是遇到这种事情啊，就用烧红的铁棍给他烫，烫完以后再抹上

0: 欢自由，兴许就没事。
1: 可这用铁棍烫不就更严重了吗？
2: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试试，用铁棍烧可以起到消炎的作用，然后把感染的伤口变成烫伤，再用欢子油治疗烫伤。大叔，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3: 大叔，这样，这个人呢，我可就交给你了啊。
0: 你放心，看。

0: 哎，
1: 铜锣，铜锣，好了，把他压住。坐坐，同志们，临时把大家紧急的叫来，是因为接到上级的一个急电，让我们天黑之前必须开拔。
2: 师长，走得这么急啊？
1: 国民党集结了大批的军队，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而就我们目前的形势来看，已经没有能力与他们进行正面对抗，所以只能进行战略转移。
3: 可是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伤员，他们走不动啊！
1: 带不走的伤员，就地遣散。
3: 遣散？怎么
2: 就地遣散？就地遣散？
0: 师长，他们可都是咱们的战友啊！就这么放弃他们？
1: 你以为就只有你难受吗？我李平山，如果有一丁点的办法，我都会带着他们往前走。可如果这么做的话，无疑是把他们往死路上推。
0: 师长，那铜锣呢？铜锣怎么办？
1: 他只能留下。
3: 方丽知道这事儿吗？
1: 电文是他交给我的，他能不知道吗？所以当他看到刘铜锣倒下的时候，他才会这么伤心呢。
0: 你说我姐她能不难过吗？
3: 刚子别难过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师长，让方立即自己选择，是留下来照顾铜锣，还是跟大部队一起走？
1: 他现在是我们独立师最好的密报员，我独立师需要他，他必须得跟我们走。

0: 同志们，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突围了，而且这次的突围跟前几次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带大家一起走了。师部有命令，给大家每人发2块大洋，一会儿呢就会有人来把你们分散转移到附近的老乡家里面。
1: 这部队一走啊，敌人的追兵马上就会来，所以大家呢，一定千万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暴露身份。
2: 曹队长，部队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3: 是，曹队长，
0: 部队是不要我们了？
4: 曹队长，
0: 同志们听我说，不是这样的，部队没有不要你们。 部队呢，这次是确实遇到了危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我们再过12个小时就要突围了。这次所有的轻伤员，包括我们女兵，凡是能走动的，我们都要做好上阵的准备。我们确实照顾不了大家。
5: 我们革命了这么长时间，到头来还是拖了部队的后腿。
6: 队长，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手榴弹！
7: 怎么了？你们干什么？同志们，同志们，我们是要给你们安置，不是让你们去送死啊！团长。 我是你的兵，在一起我就没给你丢过脸。现在我绝不能给你抹黑。团长，给我一颗手榴弹吧！团长，团长，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市长，市长，
1: 市长，
2: 市长，
0: 市长，
3: 你们这是？
0: 市长，我们给部队拖后腿了，市长。
3: 话不能这么说，是我不忍心带着你们去白白的送死啊！是我李平山对不住大家了。
4: 师长，你啥都别说了，我们都懂。
0: 师长，听说你这回连警卫队都带上去了，我们的部队能突围吗？
3: 能。

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我独立师的军旗就会插在敌人的尸体上。大家都给我听着，都得给我好好的活着，活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大家多保重。

桂花遍地开，鲜艳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八月桂花遍地开，鲜艳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

0: 陆探长，老爹呀，到底醒过来了，你把我都快吓死了。我这是在哪儿？已经是在我家，你睡的这张床啊，就是狗蛋儿的床。
1: 怎么是在这儿？哎呀，你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昏迷了三天三夜啊！哎呀，慢点，慢点啊，慢点！哎呀，
0: 我部队那些人呢？
1: 他们都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红军大部队都撤了。
2: 他们把像你这种伤员都托付给我们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待着啊。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

0: 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2: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

0: 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肝郁，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肝郁。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叫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便糖吧。
1: 嗯
0: 啊，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

0: 糖蟹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啊，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
1: 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0: 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3、2、1，开始。
6: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这怎么办？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周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五件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可徐老师，中午好。
2: 你好。
1: 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徐宏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早上尽管是一个分化震荡的局面，但是从上周末到现在盘面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在做解答，那就是解药。对于什么求解？对于前段时间集中缩圈抱团的科技方向找不到后续接力资金了，在做求解。那上个星期我们可以看到盘面当中找到了很多低位的品种，包括有消费、地产，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层面都是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现象。今天早上再一次的把这个解答的解药去找到了二线的科技品种，虽然从指数的表面看来呢，依然是一个冲高回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上涨个股的家数是偏多的。那么问题来了，今天早上有没有市场找到一点点解药方向的这种途径？另外第二点，那目前是找解药暂时失败了呢，还是说这味解药它可能是一个慢性解药，需要市场反复的用接下来震荡的时间去求证它？那稍后我们要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整体市场呈现出震荡分化的格局，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盘面黄白线分化显著，中小盘股表现相对强势。成交量方面，量能有所萎缩，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96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近1617亿元，市场交投热情有所降温。板块端题材轮动加快，中小盘个股局部活跃度较高。截止到午间收盘，来关注指数表现。上证指数下跌0.12%，报收于4063.72点，深成指下跌0.6%，创业板指下跌0.9%，科创50指数下跌3.24%。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涨多跌少

0: 的格局，上涨3875家，下跌1571家，其中涨停116只个股，跌停15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板块方面，资金流入较多的分别是 IT 服务、软件开发、煤炭开采、电池和银行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自动化设备和电力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杨坤，我们请教一下许宏斌老师。今天早上呢，指数是冲高回落的一个表现，那市场的热度呢集中在了即使是科技方向，但是呢前期呢又不够交易拥挤的这些方向去做多。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可喜的方向是今天早上上涨的家数是偏多的，而且从各国从这个指数的分化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北证50指数其实是所有的各大指数里边前期涨幅最为落后的，今天早上是一个逆势翻红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这个短期资金弹性偏好的资金它依然在寻找一个出路。按我刚才的提出的方向，我们想请教一下熊斌老师，目前市场它求这个解药是不是今天早上再度宣告失败了，怎么看？
2: 首先啊，这个今天个股层面表现还是可以的，那么主要原因我们也看到在上周已经是出现连续多天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冰点啊，一般是连续出现多日情绪冰点呢，接下去整个个股层面它会有情绪的一个回升，但是为什么指数顶不上去呢？那主要还是目前指数最大的问题就是被一些权重板块给捆绑了，尤其是半导体芯片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走势其实也是属于两极分化，在上周我们看到权重是往上去顶，小盘股是跌幅非常的一个巨大，但今天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倒挂，也就是说权重今天反而是调整为主的，但是小盘的一些相关品种呢反而是呈现出反弹，所以呈现到整个这个市场啊，尤其是指数层面，就看到指数是偏弱势，但个股相对来说还稍微好一点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啊，软件开发、软件应用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当然了，其中都是一些低位刚刚开始起势的一些品种为主啊。软通动力是20%的一个涨停，那么深信服包括润和软件都是低位刚刚打出来的这个阳线。软件行业能不能走出趋势，那么我们有待观察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软件的一个活跃又带动像互联网金融啊、互联网这个网游，那么表现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市场关注啊。其中我们看到像一点天下是连续3天的一个阳线，那么视觉中国也是低位开始有所复苏，包括天地在线打出3天3板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化工板块，虽然化工板块指数还是呈现弱势，但化工板块呢依然还是涨停品种的一个不断，那么红星发展是创出阶段性的新高，百合花也是涨停，再次把前期的一个阴线给反包，永和股份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那么拖累市场的主要还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因为我们看到前期整个芯片行业那么很多的一个资金连续的一个抱团，那么这两天的一个回落呢基本上把前期的一个上涨给吞没了。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寒武纪调整居前，包括海光信息也差不多把前期的一个涨幅给修复掉啊，这个回落掉了啊。那么包括北方华创也是连续调整的一个结构走势。那么也就是说，目前这个盘面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个股可能还会呈现出一定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上周的一个观点就是，或许整个指数层面还是以这个震荡整固为主的，但是个股会迎来修复，主要原因还是在上周的一个连续多天的一个个股情绪的一个冰点。但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个股在这个位置即便呈现出修复，但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这些偏硬科技方向的一个权重如果在这个位置不能有效企稳的话，那或许还会把整个指数的一个重心会逐渐的一个往下去带啊。那么虽然在上周我们看到有偏消费板块的一些高低切换的一个修复啊，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消费数据还没有明显的这个出现回升，那么这些消费板块中的一些权重虽然能够对指数呈现出一定的一个上顶，但是它的一个延续性呢反而是不确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其实操作难度呢还是有点大的啊。所以我个人判断整个指数层面或许还是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走势，但是个股今天情绪修复上去的话，不排除接下去还会迎来情绪的一个回落啊。所以操作上仓位还是不能过重。那么短线上我们可以围绕一些低位的刚刚有所起势的或者是有资金回流的一些行业。

0: 板块，看看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延续趋势，那么可以在这里面寻找一点相关机会，但前提还是仓位最好控制在30%仓位以下啊。那么指数层面接下去整体还是以震荡盘整为主的一个观点为主啊。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徐克老师，从这个场内资金的角度去分析呢，之前呢其实在经过这一波指数的调整之前呢，数度从这个缩圈抱团的方向呢有资金松散掉，想要做低位的品种，但是每次切换都是暂时的，并没有形成集中度，所以呢资金想，哎，那你既然你集中度这么好，我就去跟着抱团，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彻底松散到之后，那找不到新的做多的主线的方向，继续往上打了，这种方向能不能通过今天盘面中的这种所谓的低位的科技去补涨去轮动来消化掉？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照去年七月份这些银行股冲到顶以后的这个走势去做一个参考。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如果说把去年这个6/24行情嘛，对吧，拆开来的话，其实6/24行情分两段，第一段就是6月24号由银行带领的这个大盘指数创3450新高，然后大概到3550左右，然后当时银行股是和现在的科技非常类似，只有这些银行在涨，其他的或者只有这些红利在涨，其他股都在跌。但是当大多数的这个人认为这个银行或者红利一直涨的时候，大家都去追，当时好像就四大行当中有几个银行是涨停的，变成银行到头，对不对？然后最后是由有业绩的这些 CPU 科技带领这个大盘走出一轮非常丝滑的这个行情，大概从3500涨到3900。然后现在其实跟当时我觉得非常类似，只不过是整个这个主角和配角换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科技有点像当时这个银行，现在其他板块有点像当时的科技。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一轮抱团有没有结束。其实每一轮抱团有它的这个目的，或者说它的原因啊。第一种可能是科技股的业绩非常不错，像去年的这个 CPU 啊，所有的业绩都是300%-500%的增长，明显不太可能，对不对？第二种可能就是公募想通过抱团重现2021年的这个雄风啊，当时是日光机、百亿机，对吧？这似乎老百姓好像对他们信任也没有修复，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其实最那个的结果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想把一些科技股通过抱团，然后把市值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然后可以通过调指数的这个方式把它，对吧，塞进去。现在这个目的是达到了，我们看到5月29号收盘以后，确实这个一些权重指数是做了一些个股的这个调整，那目的达到，下一次这个怎么说呢？下一次这个调指数到10月份，明显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报到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到就相当于100米到终点了啊，也就开始那个掉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其实就是还是第一，我觉得还是要找高景气度的方向。就比如说前期被冷落的，比如说锂电，比前期被冷落掉的一些低位的，就是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消费暂时是起不来嘛，但是其他的一些必选消费或者可选消费除了白酒以外的那些消费能不能起来，包括一些这个红利有没有超跌，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几个点。所以说我觉得既然这个抱团已经瓦解了，这个资金其实今天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去了这个化工，一些资金去了这个锂电等等等等，那其实就关注这几个在抱团瓦解的第二天比较活跃的板块，看那些板块最后能不能形成资金的共鸣。如果能形成资金的共鸣的话，我觉得这些板块可能就是未来在抱团瓦解以后资金主攻的方向。再聊一下这个指数很多人包括网上有很多人说指数还会继续往下跌，我觉得指数可能在这里能撑住，我就说指数能撑住至于那些抱团个股能不能撑住，我就不去做评论了。指数能撑住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大家可以把指数从3月23号以后的这个走势分两段，第一段行情就是3800到4月底的大概4100附近这明显后面是有推手在后面推的嘛。然后第二段行情，我一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强调，第二段就是从5月1号以后的这个行情是大资金不认可的行情。为什么呢？当时我曾经有一个观点，如果是科技带领这个大盘去创这个新高，这个新高含金量不高，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科技不可控。现在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的科技股和韩国这边走出一个分化，韩国今天早上也是涨4%，但是我们这边是跌的，就说明一点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指数回到当时5月1号之前起涨点，让它重新来过。而现在我们看这个指数几乎就回到了当时这个4月25号左右的这几根这个平台的这个小阴小阳，而且在这个点位附近，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确实有资金在这里，一旦就是指数破位的话，它有一些无形之手可以把它给拖起来，就比如说 说上周好像有一次开盘就是午后开盘一路跳水，然后收回到4100之上，包括今天跳水，然后能最后指数今天只跌了4个点嘛，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指数能够撑住，但是抱团的个股啊，如果说你不能确定它的这个抱团的这个将来这个业绩能够持续增长的话，我劝大家这里先出来再说。
1: 哎，其实回忆起来啊，去年的上半年第一季度结束的时候，也经过了一波科技的狂热退潮，但是那一波呢，新型消费接力的非常顺畅，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有大的政策扶持，大家也希望看到这个拐点。但是今年到了这个位置就麻烦来了，没有这样的大的政策，或者是大家渴望看到逆转的经济面的东西出现。您刚才谈到个电池，其实您多次在节目里面谈到了，就是很多高端的新型的科技产业化落地，必须得依靠固电它的生产业化。今天就有个消息，就是因为宁德时代的新款电池它要量产了，
2: 对，
1: 特别是电池端有一说一，其实在之前很长时间是因为上游材料涨价它是受抑制的，它是往下跌的，逆势往下跌的，
2: 对，
1: 这块值得去观察，
2: 值得去观察。因为其实我在四月底就是公布完一季报以后，其实有两个高景气赛道，一个是以 AI 硬件为首的，第二个是以电池耗材为首的，其实这两个都是相对高景气赛道，但是最后资金是选择了更没有天花板估值天花板的这个 AI 硬件，以及它衍生出来什么涛定律啊，其他这些公司。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股民经历2021年、2022年新能源的泡沫以后，他们会算这个新能源估值了，但是 AI 这一方面他没有这方面经验，所以说可以等机构带着那个散户大家一起来摁计算器嘛，所以说那个机构先是选择了这个更没有天花板的这个 AI 硬件以及它的这个衍生，但是现在吹到这个现在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原来这个就是整个锂电行业确实也是一个那个高景气赛道啊，包括有不断的这个固态电池落地，包括有新型电池就落地，那接下来就看资金认不认可这一块。
1: 是，所以我讲嘛，这位解药今天找的是暂时失败了呢，还是它就是个慢性的解药，得通过盘面去观察。听过徐克老师这个解答呢，大家也听他意思，估计跟我第二种选择差不多，得观察一下是不是一位慢性的解药已经逐渐在生效了。好，关于盘面当中异动和数据如何分析，稍后聊。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的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

0: 5.7。消息面上，据报道，英伟达计划在六月初发布 PC 芯片，采用系统级芯片形式，将英伟达自研的 CPU 与最新 AI GPU 集成在同一颗芯片中，同时会公布搭载该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早盘 AI PC 概念指数高开高走，盘中涨超5.7%，并创出历史新高。板块内部，软通动力、华勤技术、易道信息等多只个股强势涨停，领一制造、卓翼信息、智威智能等个股大幅走高。率先创出历史新高的 AI PC 概念能否引领科技股再续升势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对，关键的问题在于它能不能带领其他的方向。对于这个消息的本身来说的话，盘面当中的个股反应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带动效应寥寥。问一下熊斌老师怎么看？
2: 首先要看今天 AIPC AI 手机概念它为什么上涨。那么我个人认为，上涨理由呢还是和外盘的一些热点消息有关啊。比如说，首先我们看到 AIPC AI 手机里面今天涨幅靠前的也有一些偏软件应用相关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PC 里面它分为三个方向啊，硬件端、软件端和它的一个智能端。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啊，软件端像这个美股那边的甲骨文隔夜的一个涨幅也是偏软件应用方向的，涨幅是超过10%的，所以今天一开盘我们的软件端就开始有所表现了。而这个硬件端就是电脑端这一块，像那个美股那边的戴尔啊，近期也是表现非常强势。那么反馈到港股这边的联想控股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现在也有相关消息，他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就是电脑啊，尤其是 AI 电脑现在的一个订单量也是非常的一个火爆啊，所以这一连串叠加在一起，那么催化了今天整个AIPC 以及 AI 手机的一个相关概念的一个表现啊。但是从行业上面来看，我们之前也看到这个 IDC 的一个研报，那么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 PC 端啊 PC 这一块它的一个目前的这个 AIPC 的一个渗透率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在未来两年最大的一个想象力就随着 AIPC 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成长，那么它对于传统 PC 的一个渗透率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啊。所以从长线的角度来说，这个行业板块呢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同时里面的一些核心品种其实更多的也是和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类的一些硬件供应商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啊。所以今天里面涨幅靠前的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相关的一个逻辑。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前期半导体芯片等等相关的硬件端是连续的一个表现，那么相对于半导体芯片像消费电子啊、软件应用啊，它们相对的位置是偏低一点的，那么同时也催化这个资金有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能不能切换成功，能不能有明显的延续性，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可以稍待观察3到5个交易日。如果趋势结构右侧能够走出来的话，那么这个低位开始刚起势的品种呢，其实大家还是去值得可以去关注和留意其中的相关机会的啊。
1: 是有一说一啊，在过去的一个月呢也不是高位抱团的瓦解了之后其他的方向没有接，但是你反复的找低位去做多，反复的被打脸，一度出来资金他还是愿意回到抱团的方向去，给市场做多信心就是很多打击。那如果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我们渴望看到偏低位的这些科技品种有持续性的资金流入，那我相信市场的做多热情和赚钱效应它就会回来。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二。
0: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3.41%。今天早盘的盘面当中可以看到大盘整体震荡，软件开发板块却逆势走出了独立行情，板块指数涨幅超过3.41%。板块内部，新环科技、汉仪股份、深信服涨幅均突破了11%，九旗软件、英方软件、澄迈科技等个股同步走强。在市场波动之际，软件板块为何能够逆风走高呢？成为板块当中的核心亮点，背后又蕴含着哪些核心逻辑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看这些 K 线图的确是怎么讲，全是左侧第一根大阳线。其实软件股徐克老师，我们看到它最开始有起色是五一过后，多包说开始收费了，但是您看它最后弹了一波之后它还能往下，今天这个可靠吗？
3: 我觉得还是一个反弹啊，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一波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软件的反弹更多的是跟的 AI 应用，而 AI 应用他们炒作逻辑也很简单啊，就是觉得本身这些资金可能从 AI 硬件出来呢，硬切软其实比较顺畅。但在我的那个理念当中，首先第一呢，就是如果说就短线水平不错的，确实在可以在 AI 软件包括软件板块里面去寻找一些低位的

高切低的一些博弈机会，但仅仅是博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从长期来看的话 ，AI 应用端其实它可以未来是五花八门。

0: 下游，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产业会非常的这个红火。但是如果说就像短剧一样，短剧就是所有人都会去拍，而且短剧其实上次来做节目也说，这个短剧出口量5000%，但不代表是以公司形式去做这样短剧，更多的是以个人形式去做短剧。而 AI 应用可能是会有更多的小微公司将来通过大模型，通过这个 token 的这个降价，来就是获受益，但不代表这些大的公司能够从里面获取超额利润。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这一波的软件应用，包括 AI 的这个应用，可能是一波短暂的这个反弹。从长期来看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蛋糕可能还是往中上游去走。
1: 好，盘面当中的热点呢扑朔迷离啊，特别是在高低切换之后呢，大家似乎也想找到接下来一个能够有持续赚钱效应的方向，具体操作该如何应对呢？稍后聊。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接下来又是无盘导航的节目时间，今天熊明老师也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如果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进行领取。那今天盘面您看到了什么契机？
1: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是明显的资金高低的一个切换啊，芯片相关的啊，包括半导体领域是有一定的一个分化，但是呢我们看到像低位的 AIPC 相关的一个方向也是呈现出来，它其中到底是如何演绎的呢？那么首先还是要把逻辑搞明白啊。那么英伟达的 GTC 2026的大会今日开幕，那么黄仁勋也发表了主题演讲，揭晓这个驱动新一代 AI 突破的技术的一个进展。那么5月30号英伟达发布预热推文啊 PC 的新时代，微软 ARM 等官方账号也同步跟进。那么市场预期英伟达今天或许会发布 ARM 架构的芯片 N1 和 NEX 啊，这也是催化整个今天的这个 AIPC 的一个风口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三方联手抢占整个 AIPC 的一个时代。那么首先芯片集成20这个核 CPU 与架构 CPU 啊 GPU 提供200 TOPS 端口端侧的 AI 算力。那么 NEX 是英伟达专为旗舰 AIPC 设计的 ARM 架构的一个处理器，而英伟达芯片以及软件应用啊，包括 ARM 芯片的一个架构，三方联手剑指整个 AIPC 的一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下一阶段大家想要往整个 AIPC 这个方向去寻找投资机会的话，那么重点就是把这三者啊拆分出来去寻找里面的一个细分。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芯片端就是看英伟达的一个芯片链，那么应用端还是看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这个软件这些应用方向，那么同时还要去寻找这个 ARM 芯片架构的这个三方关联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企业，这或许在整个 AIPC 时代那么资金会重点挖掘的啊。那么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会去寻找，那么我个人有这么一个思路。首先从板块上的一个涨幅我们来看，英伟达的一个概念今天的一个整体涨幅呢约为1%啊，这个板块指数，而华为算力概念日线级别今天的一个反弹量反而是达到了2%，但是华为鸿蒙概念今天的一个低位反弹的一个幅度呢反而是达到3%。那么也就是说和英伟达链去相比的话，国内的这个华为链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端，今天的一个表现呢要比英伟达链的一个表现更为强势一点。那说明什么？说明资金是不是在里面的一个高低切换，而接下去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在整个华为链里面，尤其是硬件和软件端，那么寻找相关的一个机会呢？那顺着这个趋势啊，我们继续看啊，相比三方的一个合作，华为其实早已成为芯片包括操作系统以及 PC 三维一体的一个巨头。那么尤其是华为上周发布的韬定律，为华为的 AIPC 的底层芯片提供全新的一个系统思路。所以从这些方向去看的话，我认为整个华为的硬件加软件的一个相关方向，那么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当然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核心受益韬定律的相关分支，包括华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以及绩优低位

0: 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策略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之前啊，华为公布的涛定律，那么我们看到左图是基于摩尔定律的二底的一个芯片，已经集成了CPU、GPU 以及 NPU， 甚至SRAM 啊。而右图基于涛定律，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三D逻辑的一个折叠芯片。那么英伟达 NEX 仍旧是基于摩尔定律的，而华为已经量产了涛定律的相关的一个芯片。那么接下去是不是在整个 AIPC 里面会进一步的一个受益？那么基于涛定律的一个理论，过去六年华为已经量产了381款芯片，而今年秋季即将要发布麒麟2026，晶体管密度提升55%，功耗效率提升41%，而麒麟2026将是规模化量产的一个重点。那么到2031年，晶体管密度可达到摩尔定律下的1.4纳米的一个工艺水平。那么接下去在整个华为的相关的 AIPC 的一个芯片里面，会不会有资金关注呢？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在核心的受益的涛定律的分支里面啊，梳理出包括华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以及绩优低位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策略。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啊，在寻找华为产业链里面，一定要重点三个方向：先进封装、EDA 软件以及啊国产的设备材料。那么底层逻辑啊，都是华为的合作伙伴。那么华为秋季规模化量产，大概率基于华为既有的半导体合作伙伴啊搭建的产线。那么同时也是包含了包括先进封装，如果非华为链，大概率可能是无法受益的。那么基于被抢占份额啊，其他分支的一个也是同理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啊，如果想要去寻找 AIPC 相关的一个方向机会的话，那我个人认为还是寻找整个华为链的硬件加软件端的一个组合，尤其是要寻找他们的合作伙伴。那么今天带来的策略就是顺着这个思路给大家整理出来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明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徐可老师。那既然有些低位起来的资金流入方向是可以观察的，我们应该操作上如何应对？
2: 我觉得首先不要去着急去押宝哪个方向，因为现在今天明显感觉到是资金啊在平铺啊，所有在低位，而且有一定景气度，而且有一定人气的这些板块，我们看到化工也起来了，我们看到这个锂电耗材，包括一些 AI 的这个延伸也起来了，啊，至于它能不能持续啊，我觉得分两块，因为第一就是政策能不能跟上，但是政策的话，其实在2025年其实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政策，2026年更多的是一个政策一个落地啊，我相当于业绩能否落地？我觉得今年更多的是要跟业绩相关的嘛，包括其实啊这一波的这个抱团科技抱团的起因，也是因为 AI 硬件确实业绩非常炸裂啊，最后炒到最后是有点那个方向歪掉，但是不代表就是那些没有业绩。然后现在就是我看包括化工走的是一个供给侧改革的这个逻辑啊，这个锂电耗材走的也是一个啊这个周期反转的逻辑啊。至于这个 AI 硬件。AI 软件它能不能出业绩，我现在是打个问号啊。所以在这点上就大家先不要着急去压住啊，如果说一旦出现就是比如说某一个时段啊，这个这大盘走的相对较弱，但是某一些板块可能走的相对较强的话，可能这些板块可能是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主线啊。然后从时间上来说的话，现在是6月份了嘛，然后到7月15号左右又要开始二季报的一些业绩的公布，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就是当然如果说炒短线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这种题材的这个炒作，但到7月15号啊之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又是要跟那个二季报就是中报开始相关的一些产业，我才能会有一些机会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还是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这个赛道啊，有没有反转，有没有啊行业的这个周期反转，有没有供给侧改革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还是关注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化工，一个是锂电耗材，有没有持续的资金关注。
1: 你看像这个能源替代类的方向啊，今天我发现煤炭走出了非常难得的一个持续性啊，跟之前的算电协同或者是简单的绿电逻辑还区别

0: 了。您觉得它仅仅是因为它相对在这些能源供给当中偏低呢，还是说现在市场在试图去找红利方面的逻辑？
1: 我觉得它其实跟电一样，我觉得因为算电一体，大家知道在算电一体的这个过程中，一些电啊是能够卖出高价的，特别是配有绿电的一些电，如果说它是跟那个算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的价格可以突破原来的一些这个瓶颈。而这个煤炭作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特别是一些这个火电厂的一个基础的这个能源，而今年其实落地了一个叫那个容量电价。容量电价是可以保证那些火电企业，如果即使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煤价上涨情况下它还能够赚钱，所以说在这点上容量电价也是保证了那个煤炭这个弹性，就是煤炭这么上涨。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我脑子里边也觉得撤呗，不丢人，咱们团打得多勇猛啊，炮也没有，这武器咱们也没有几个，这鬼子不是被咱们压着没打上来吗？
1: 你就知道要撤退，我方战死的同志们都是十八九的孩子，你给他们偿命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
5: 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长乐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7: 用九方，
5: 选股票
7: 用九方，
5: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8: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9: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时的在这待着啊，伤很快就会好的啊。
1: 冯雷姐，我能放雷姐的，把她找来，我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别着急，你说的那个方姑娘，方姑娘走了。
1: 不可能，她不可能扔下我不管的。
0: 你听我说，大部队走之前啊，她一直都在这陪着你，她一步都没离开你。后来听说部队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就不能陪你了，就把你托付给我了。
2: 铜锣，我要走了。你知道我有多想留下来陪你吗？可是我不能，因为部队更需要我。现在我真后悔跟李军学护理，更后悔跟翟副政委学发电报。如果我什么都不会，我就能留下来陪你了。刘铜锣，你这个混蛋，你也后悔了吧？后悔当初没有早早的把我娶了。如果你娶了我，我就算违抗军令，跟石桥翻脸，我也得留下来陪你。我已经托付大叔了，等你醒了以后，让他给你说一个好媳妇，好好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现在想想，我还是要比你媳妇有福气，因为我再也不用受你的气，我再也不用为你担惊受怕了。
0: 孩子，
1: 你不哭。

0: 你真的要走？
1: 爹，儿离不开咱们的队伍，而且我还得带其他的战友一块儿去追上咱们的大部队。
0: 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的心思。
1: 爹，你放心，孩儿早晚会回来，到那时候再伺候你老人家。

0: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 还是在湖岸的水好啊！
2: 本来以为啊，我们再回湖安城，还得从国民党的手里抢回来。
3: 是啊，没想到国共两党合作了，
2: 我们又变成一家人了。
3: 强吧，
2: 我现在啊还是有点回不过味了，刚刚还打得你死我活，现在又要合作，我真的有点没法想象。
3: 我说啊，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像家里炒饭的一对兄弟一样。可是啊，一旦来了外人欺负家里人，就应该一致对外。
2: 对啊，方雷啊，
3: 真希望这仗能够快点打完，咱们呀就能安安生生的回湖安过日子去了。
2: 谁说不是呢？到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小院连着小院，你我杠子刘铜锣，再加上大慧平吧，一共五家都连上。
3: 哎，不是五家，应该是四家吧？
2: 你说我和杠子呀？嗨，他是他，我是我，到时候他成家了，我这个当姐姐的可不凑这个热闹。
3: 我不是说你跟丈夫算一家，我是说你和刘铜锣。
2: 切，我才不要嫁给他呢，还是让他当一辈子光棍的好。
4: 哎，你说你娶我姐，到底什么时候娶啊？我能不想吗？咱们这些年又爬雪山又过草地的，哪有时间啊？本来想着回湖安去娶你姐，可没想到小鬼子又来了。
5: 借口，全是借口。我跟你说啊，
4: 天地良心啊，我自从追上队伍之后，我对你姐怎么样？
5: 不怎么样，就是挺凉快啊。啊，哎，
4: 哎，哈哈哈哈，
2: 哎，不过啊，我看这两年刘铜锣对你确实不一样。切，谁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我看不像是假的。
6: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2: 他要是真想娶我，他当初在老君山上为什么不娶我？他呀，就是看我对他太好了，所以呢，过意不去才对我好的。要是这样，我才不稀罕呢。

0: 你嘴真硬呢。哎，你可是生生把一块冷石头捂热了，现在又不想要了。哎，
1: 你要是不要我可要了。哎，不行，
0: 你是我弟媳妇。
1: 哎呀，我刚才算错了，应该是三家，一个杠子是一家。哎，
0: 谁说我喜欢你们家放杠子了？
1: 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0: 我没说。
1: 你说了，哪怕是石头都能给捂热了。我去告诉杠子好好捂着你，早晚把你给捂热了。
0: 你别瞎说，范雷，
1: 不理你。哎，丽君回来。
2: 雷龙，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发现曹丽君真的有点喜欢我了。
3: 你咋知道？
2: 那还用说啊，每次我扶上去他那儿，他都亲自动手给我包扎。上回啊，就这么一点口子，他前后折腾了快一个小时，人家缝啊弄啊特别细致。
3: 你小子别臭美，那丽君对谁不这样？上回哑巴他受伤了也是他亲自包扎，然后还到我们团部给他送药呢。照你这么说，难道丽君他也看上哑巴了？
2: 那不一样，我跟你讲啊，他们之间那就是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对我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4: 错，
2: 团长，
4: 团长，
2: 我啊，来来来，
4: 团长，
2: 不信咱来比比。
4: 报告团长，
2: 怎么了？说，
4: 这个破帽徽缝太结实了，我拽也拽不下来。
2: 好端端的帽徽，你拽它干嘛呀？
4: 这是国民党的帽子啊，咱革命那么长时间，咋就突然间变成国民党的兵了？如果非得当国民党兵，那还不如回家种地呢。我可不当国民党的兵。
2: 不是，谁跟你说咱们要当国民党的兵了？啊，咱们是毛主席的兵，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上午开会，市长怎么说的？啊，革命队伍不看你穿什么戴什么，是看你有没有一颗打鬼子的心。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帽子给扯坏了，你就永远没有帽子戴。
3: 杠子，你这觉悟不高啊，你带出来的兵也就这样。
2: 你呀，真给一团丢人。
3: 行了，你就别说了啊。
2: 还是哑巴丢高啊，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
3: 上面的帽徽呢？
5: 团长，这国民党的帽子他们都不愿意戴。
3: 谁说这是国民党的？这是新四军的。
5: 但这帽子上的帽徽跟国民党一样啊。
3: 你们有没有点纪律性啊？当年本团长就是因为不懂纪律吃了很大的亏，你们要学我啊。
5: 不是团长，这当年这白狗子把咱们兄弟给弄死了多少。
3: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咱们虽然和白狗子不共戴天，但毕竟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现在小鬼子都骑到咱中国人的头上拉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时候连国都亡了，那我们不都成了千古罪人了？都明白了吧？
1: 说得对，这穿什么戴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在我们队伍里不还有戴红军帽的叛徒吗？这国民党的队伍里还有像杨虎城、张学良这样的民族英雄呢，是不是？
2: 对，国民党的旅长戴慧平还是我们兄弟呢。只要咱们是真心抗日，不管穿什么戴什么啊，这以后咱们就是白皮红萝卜，吃起来照样甜。
3: 没错，只要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别说戴一个青天白日商帽子，就算让我戴花裤衩我都愿意。
6: 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7: 是
6: 诸位，即将通过我们防线的是一个日军联队。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这个联队编制有3910人，他们的队长叫青木敬二，其中包括50人的大型作战指挥部，110人的运输中队，80人的弹药排。这个联队还有一个110人的轻型战车中队，其中包含10辆轻型坦克、2辆中型坦克和15辆轮式弹药补给车。
8: 这装备可比我们好太多了，这可怎么打的？这可怎么打的？
6: 所以我们要痛击其先锋，挫其锐气。
9: 刘东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战局和双方的军力对比吧。
3: 是。青木联队由3个

0: 每一个步兵大队差不多有1000多人，包括30多人的大队部，还有一个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一个最难对付的机枪中队。
1: 机枪还是个中队？
0: 我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机枪中队是由150多人组成的，光是重机枪就有12挺，还有9门70毫米。
1: 92式步兵炮，另外还有6门37毫米反坦克炮啊！
2: 嚯，这些东西要是让我们给搅和过来，那我们就发大财了。
0: 你别说没用的，说点真格的。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打起来，单从装备上来说，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1: 切，那你还吹什么牛啊？还说搅和别人装备？
2: 老虎虽然厉害，可是如果遇到群狼。
3: 他也未必能赢。嗯，
0: 铜锣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但在敌人的面前，绝不可以失去信心。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就是要以我军之长，击敌人之短。
3: 青木这个人，我们都知道。
0: 他参加过淞沪战役，当时他还只是个中队长，率领部下强冲我军一个旅坚守的阵地，疯狂进攻，直到把那个旅全部冲垮。后来他那个中队只剩下20人，从那以后他就像是发了疯似的，以掠杀我中国人为乐。此人可谓是生性残忍呐！他从东北一路杀到了华中啊！这个人。 砍下我同胞的头颅，堆起来比他的人都得高，甚至被日军称颂为什么军神。
2: 他奶奶的，那是因为他们没碰上咱独立团，如果碰到了，得让他尿裤子，立马从什么军神变成尿神。
0: 说得好。

0: 大陆贯通，刘总，苏宁挖这儿，我们可没有布防，那不是给鬼子留到缺口吗？那就要看我们的新四军兄弟懂不懂我怎么抓这个贼了。这次我们和戴慧平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小鬼子，所以我军得尽量的配合他们。
1: 对，虽然戴慧平是国民党，但是呢，咱们是一起打鬼子，所以还是兄弟。
2: 其实啊，戴慧平他早就料到我们会出兵了。大家看，松林洼离我们驻地不过10里地，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嗯，是个很容易打开的口子。可是这么敏感的地方，戴慧平竟然没有派兵，肯定是留给我们的。
1: 哎呀，戴慧平还挺会算计的。
2: 因为。
3: 就算我们不打鬼子，鬼子也会经过这儿进攻我们的。
4: 他戴慧平再会算计，能有这个刘铜锣会算计吗？<笑>
3: 好了，铜锣，这次就按你的计划去部署。
5: 是。
3: 还有，青木不是一支孤军，离此处100公里的地方还有日军的大部队，再加上青木这个连队极为强悍，没那么容易吃掉。 战斗的胜负往往是由偶然因素决定，谋定而后动，未见得是好的效果。狭路相逢，却总能打出漂亮仗。如果这次出击时机选择得当，说不定我们打着打着就能把战机给打出来了。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光我们能想得到，新四军。
0: 也能想得到，我看小鬼子定然也能想到。王刚子，到！你团负责打合围，那就是要守住松林洼，把围住的敌人给我紧紧的咬住了。
6: 是。
0: 师长，我呢？你们的部队是以游击的形式来部署，一定要防止敌人的增援部队，防止他们里应外合。
6: 報告、達成か、急定です。よし、4名。東急司令官より部隊を南に進軍させ、港湾を抜け、武漢に入り、抵抗するすべての支那軍を殲滅せよ。昭和13年8月5日。大佐殿、地図を見たところ、部隊が港湾を抜ける最短の道は、
7: 金陵村から白石港で地形は瞬間で待ち伏せに適しています。待ち伏せしようとも我々の進軍は止められない。第一大隊、第三大隊、戦車中隊すぐに出発。第二部隊は待機、残敵を総動。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 いくら中国人に気骨があろうとも我々航空の火力にはかなわない。
8: 要赶在鬼子来之前把战壕挖好。

0: 行，八家沟的防线已经准备好了。好，命令一团、二团，在战斗打响半个小时之内，分成两队，呈倒八字形撤退。
1: 是。
0: 三团长，
2: 有。
0: 你率领部队阻击敌人，12小时之后，分成小股轮番撤退，直至白石沟阵地。
2: 是。
0: 三团长，你一定要遵守时间，不能恋战，因为日军追击你们的速度会很快。争取把弟兄们全带过来。
3: 江里座放心。
4: 好，
3: 大家挖的深一点啊！
5: 好嘞。
3: 这战壕挖这么深，
4: 这边
3: 只能打
4: 深一点。
3: 来，这边，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好，
0: 团长。

0: 团长，团长，报告，我要的小板凳带来了吗？都带来了，保证咱们一人一个。
1: 可是团长，咱们用小板凳干嘛呀？
0: 一会儿打起来你就知道了。小鬼子行进路线上的地雷都埋好了吗？
1: 都埋好了，保证小鬼子迈不动腿。
0: 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专挑鬼子的工兵打，一个都不准放过。
1: 是。

见识见识，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给我打！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

0: 上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

0: 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

0: 零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是担心啊，这要是仗真打起来，你们两个偷奸耍滑不卖力气怎么办？
2: 偷奸耍滑是说你们的吧，我们共产党才没这样的事儿。
3: 那咱们战场上见的，到时候看谁偷奸耍滑。
4: 报告师长，飞机已经开始轰炸红安城了，我军现在损失惨重。
5: 知道了，看来他们真的是狗急跳墙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长乐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
12: 金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速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给夹烂了！
1: 带，小鬼子的炮弹都长眼睛了吗？
2: 团长不好了，小鬼子又开始冲锋了！

0: 几位观察者汇报，确实有一队鬼子朝这个方向开过来。
1: 太好了，有肉吃了。
0: 团长，可是这……不是，团长，你看。

0: 这哪是一个中队啊！几个观察哨都这么说，这不是一个中队，这是个大队。团长，咱们怎么办呢？
1: 你怎么慌成这样啊你？
0: 来了，咱们还能回去啊？一个中队也好，一个大队也好，反正都是小鬼子，来了就得打，来多少打多少。
1: 好，
0: 准备。

0: 江。
1: 一团，可鬼子交火了。
0: 多少人马？
1: 原来情报说是个中队，现在是一个大队，还外加了一个迫击炮小分队。
0: 来势汹汹，刚才这一次算是碰到对手了。

0: 小鬼子，火力太猛。
1: 是啊，团长，这样行啊，这样下去，我们都抬不了头啊。
2: 是啊，小鬼子的炮火太猛了。
0: 时间差不多了。
3: 副官，
1: 走！
0: 杨二营先撤，三营留下来做掩护。
1: 是，三营留下，一营、二营先撤。
4: 撤！
0: 小鬼子，到了白石镇，跟你们算总账。
5: 少佐、中国部隊が撤退始めました。
6: 撤退？絶対に奴らは生きて帰さん。メロクラス、部隊は全速前進。

0: 绿豆，三团已经从金条村撤离了。好啊，一团、二团那边怎么样？一团、二团已经进入预设阵地，包围圈很快就会形成了。不急，等大鱼完全入网了再说。要看大鱼能不能完全入网，就要看后面负责包抄的新四军了。
1: 对，
0: 对了，督金松林洼的是新四军哪支队伍？
2: 方刚哥团。

0: 撤吧，时间差不多了，给我们团留点火种吧。
1: 这个屁，一下战军全乱了。
0: 那也不能让咱们团飞一个弯啊。
1: 咱们要是撤了，刘铜锣带回屏东会守不住，咱们

0: 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暂时还没有消息。
1: 吕总，三队长回来了。吕总，我回来了。辛苦了，吕总，我请求再上前线。我的弟兄们还憋了一股劲儿呢。
2: 知道你们辛苦了，现在弟兄们包扎一下伤口。
1: 吕总放心。 我只是破了点皮，没事，死不了。
0: 去吧。
1: 是。

0: 我们活了，老子就跟你们拼了！
1: 团长，三营的同志们全部阵亡了。
2: 二营去。
1: 团长，团长，二营长牺牲了。
2: 那你去。
1: 团长，我行吗？
0: 我说你行就行，一定要把小鬼子给我打下去，听见没有？
1: 是，
0: 去。
3: 小心，
4: 来。

0: 准备好手榴弹，快点！
1: 老司机，
2: 好。

0: 这招打法，这招叫做请君入瓮。兵书上面写的，请君入瓮太多了。以后啊，老子也来个兵法，叫什么名字好呢？铜锣兵法。铜锣兵法。铜锣兵法。这个名字我喜欢。二营的战士，带着手榴弹，跟我走。其他的战士坚守阵地。
1: 是。

0: 不要追，不要追！为什么？人是活的，阵地是死的。哼，我们是来杀敌的，不是来守阵地的。小鬼子这一撤，肯定又得来一番轰炸。我们先躲一躲，等一会儿小鬼子再上的时候，咱从腰部再插他一刀。营，跟我走。
1: 是，军队们，
2: 是，
0: 走。

0: 撤了吗？
1: 增援的鬼子受到了一团的阻击，现在被困在松林洼，我军撤不下来。
0: 撤不下来？
1: 一团团长说，他们现在跟鬼子纠缠在一起，如果往回撤，无疑只是活靶子。

0: 伤亡已经过半了。团长说，如果他活不下来的话，麻烦您给一团找个好团长。
1: 现在不是说这些丧气话的时候，立即给我垫高方刚子。既然撤不下来，就给我凶猛玩命的往上顶。他一团打光了，还有预备队上，预备队打完了，我李平山会带着直属队上。

0: 我说你行啊！刚才那仗打得多漂亮，现在都是营长了，下战战斗就看你们营的了。
1: 团长，我们的伤亡太大了，我们营被打的只剩下17个人了。对，我们营也就剩下百十人了。
0: 什么意思啊？撤！我知道你们几个小子，啊，刚才站在那儿，就是想跟我说撤。其实有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觉得撤呗，不丢人。咱们团打得多勇猛啊，炮也没有，重武器咱们也没有几个。 这鬼子不是被咱们压着没打上来吗？这仗打得多漂亮啊！我跟你讲，你们知道为什么师长每次都让刘同罗去打前锋？因为他聪明，鬼点子多，总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我不行，一根筋，就像我爹给我起的名，杠子。 啥意思？杠头嘛，杠头有杠头的好处，打防守他可不行，再难防守的我都能防住。
1: 团长，你不用多说了，咱们团的同志们个个都是杠头。对，要杠杠杠到底。
0: 行，我是希望你们一个一个都比我杠。

那些死去的同志们，咱们现在要是撤了，他们会答应吗？你会答应吗？不答应？你答应吗？不答应。这可是你们亲口跟我说的，那你们一会儿就跟紧了，见着鬼子就往死里打，打死这帮狗娘养的，给这些同志们报仇。

0: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2: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3: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4: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5: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6: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7: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8: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9: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0: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1: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2: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3: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4: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5: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6: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7: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8: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19: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20: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21: 这次我们可是要拼了！
22: 这次我们
0: 传我命令，通知旅支书队从侧面攻上去，一定要把小鬼子炮阵给我炸了。
1: 是。
2: 银座，我们还有多少发炮弹？还有不到20发。
0: 告诉炮兵，给我瞄准小鬼子的炮阵打。掩护旅支书队，告诉二团，正面进攻日军的军队。
1: 是。
0: 机枪掩护。
1: 是。

0: 中国の戦いはまだ原始的だ。
1: こんなやり方、
2: あまりにも無策だ。

0: 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

0: 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块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
1: 嗯，
0: 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小姐姐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
1: 哇，
0: 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
1: 嗯，
0: 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
1: 嗯，
0: 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
1: 嗯，
0: 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
1: 嗯，
0: 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

0: 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

0: 降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1: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享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享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享安康，享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享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享安康

0: 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斩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韩兄，短短两年时间不见，就成为师长，真可谓平步青云啊！看来国防部那边也不都是蠢蛋，你这个日本陆军学校的毕业生，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吧？
3: 这刘通文如果要是不听指挥，我有权向你汇报，我可不能让他闯了祸，到时候拉我一块背黑锅。
4: 这还没来我们团就准备窝里斗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先不交，
8: 用九方。

0: 放，
1: 总要赢，
0: 用酒放，酒放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放，
1: 酒放。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个防线已经被鬼子战车部队突破了。
1: 一团长呢？
0: 牺牲了。
1: 什么？
0: 一团长？
1: 牺牲了，全团都死在阵地上了。
0: 一团长，
1: 陈德才呢？陈德才哪人呢？
0: 赵旅长说，根据上峰命令，已经全部撤回武汉了。
2: 全部退守黄安城，请他们进入黄安城，袖手不放。
3: 是。

0: 报告师长，
1: 说，
0: 我收到电报，国民党已经撤离了。
1: 国民党撤离了？
0: 日军的战车部队突破了他们的防线，现在正在包抄过来，所以他们撤离了。现在，戴国平希望我们一起退回红安城。
1: 嗯，对。
0: 立即通知方刚子，让他们也尽快的撤进红安城。
1: 是。

0: 我们的兵已经撤了，小鬼子正在向我们冲来，再不走就被包饺子了。
1: 撤！撤回红花城！撤回红花城！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報告します。中国軍は撤退しました。
1: 公安か。

0: 你们俩不是要打吗？老子赔你们打！刘多罗，你打我干什么呀？谁让你小子撤退的？老子本来是打游击的，你们先跑了。老子差点给日本人包了饺子，那是因为他先撤退的，是让他让我撤退的。谁让你撤退的？
1: 你以为我愿意撤退吗？承德才临阵脱逃。
0: 老子要不撤退，我们早就被包抄了。这一拳是我为我死去的弟兄们打的，你小子还打算算旧账是吧？这一拳是被你开枪打死的安娃子。
1: 一提安娃子我就生气，我打死你们安娃子报仇。
0: 刚子，
1: 我有句话要问你，戴慧萍，我问你。 这几年，是你偷偷照顾安娃子他老娘的。
2: 是，我让弟兄们去看过他几次。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他是你兄弟，也是我的同乡，我替你尽一份孝心。

0: 我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这和有没有良心没什么关系。我敬佩他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所以才这么做的。
1: 他们就在这里面。
2: 你让开！曹队长，陀螺，你们三个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兄弟啊？你们是不是红安人？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们有本事去跟日本鬼子打呀！你们在这里都算什么本事啊？

0: 急司令官からの電報です。
1: 読め。
0: 青木連隊はすぐに反撃をし、2日以内に港湾を取れ、すでに田中第24重砲隊を支援に送った。後軍も小隊と中隊指揮官の30名を送りました。
1: 犬を殺すのに銃を使うのか。こんなに援軍を送るとは。
2: 中国人の顔を立てるつもりか。
0: もう一枚機密電報です。高一を使えますか。
1: 明日には明日の風が吹く。未来は予想できない。司令部の本当の意向はここで品軍に邪魔されるのを嫌ったからだ。だからこのような電撃作戦を採用した。
0: 対策課は資料が深いですね。
1: 山本、明日の朝空軍は我々に防毒具をよこす。行って受け取ってこい。
0: はい。
3: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忍心看着阿娃子受这样的折磨，就一枪打死了他。
4: 你慢点比划，看我慢。
3: 就这样，我跟刘玉民的关系也彻底决裂了。
4: 我一进去，
3: 后来
4: 打不起来了，
3: 我还差点死在了刘玉民的手里。
5: 原来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3: 哪有机会说啊？只要是见了面，就往死里打。兄弟打兄弟，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6: 慧平，对不起啊，错怪你了。
3: 没事，刚才我不是也打红了眼了吗？哎，要不是我手下留情，你早被我打倒了。
5: 行了行了，别吹牛了，刚才我要是晚进来一会儿，杠子早把你掐死了。
6: 你别瞎扯啊，我跟你说，这些年我好多次差点就死在你手上了，就是用刀砍的。
5: 我身上也有刀疤，也是你砍的，后来还感染了，差点也去见阎王爷了。
6: 那是你活该。你
5: 个混蛋，给我看看。
6: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早就没了。
5: 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给我看看。
6: 来干什么去吧。看看行了。
7: 慧平，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些年你造了这么多罪。
6: 彼此彼此，你们不是也因为我受了不少罪吗？
8: 你说咱们以后能不能不要见面就打呀？
7: 这之前啊，你们是各为其主，难免有冲突。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不是又团聚成一家人了吗？以后啊，你们三个兄弟要齐心协力的打日本鬼子，争取尽快的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
5: 弟兄们，精忠报国的时候到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兄弟这份情永远不会变。
6: 好，大哥，我记住你说的话了，我们是一生一辈子一世的兄弟。
8: 对，大家都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0: 你们这些人，不会是要毁我心吧？
1: 哎，这句话你说的还挺像个爷们儿的。我和铜锣，战死在这儿也值了。
2: 行，咱就让小日本看看，咱们三兄弟联手的厉害。

0: 情况怎么样？
1: 小日本这火药太足了，咱们还没有见到人就一通炸，这样打太窝囊了。
2: 他奶奶的，这小日本真是太有钱了，一会儿扔了多少炸弹？咱要是像这种打法，还不被师长骂咱是败家子儿啊？
3: 你以为还是拿着大刀冲锋的年代吗？现在的战争还没等你交手呢，就可能被消灭。
2: 不行，得找机会把小日本的飞机给炸了。
3: 要想掐死日本的空军力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捣毁日军的机场。
2: 哎，那咱就端了小日本的机场。

0: 等等，别换台，接下来将为中老年朋友送来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的超级大福利。看，就是这款有人参、有灵芝、有黄芪的三合一滋补珍品——圆嘴参灵芝宝。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直接超低价1块钱，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错过今天，再等10年，赶快拨打电话吧！
1: 太好了，就打个电话呀！有人参，有灵芝，有黄芪的圆脆参灵芝宝，只要1块钱，香糯营养又当饿，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要经常的喝啊！
2: 您可快点吧，这电话要是打完了，可就抢不到了。你看，我的参灵芝宝已经送到家了，这热水冲一杯，有股自然的清香味，好喝还营养。每天早一杯晚一杯，
3: 参灵芝宝是原料好，产品好，营养更是好上加好。我跟老伴儿天天喝，喝出好生活。
4: 参灵芝宝里啊有人参、灵芝和黄芪，都是大补的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啊那可不便宜。现在呢是去打个电话，只要啊1块钱，真的是很划算。
0: 惊喜，特大惊喜！凝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原萃参灵芝宝，原价139元一盒。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原萃参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5: 最近呢，有一款产品在各大网络平台特别受叔叔阿姨们的青睐，据说因为原料稀缺，营养价值高，还非常好，就因为价钱一直不便宜，让很多想喝的人买不起，不敢买。但是今天他首次来到咱们电视销售平台，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低的价钱呢？现在呢，就有请厂家季总跟咱们大家伙好好的说道说道。
6: 好的，任何产品

0: 卖的贵贱衣服，无不跟原料、品质、效果以及销售渠道密切相关。原萃深凝之宝之所以卖价高啊，高就高在它的原料稀缺上。首先是人参，选用东北黑土地自然生长的5年零下老山参，咱们平时吃的大米、白面以及各种蔬菜啊，也就几个月的生长周期。但是原萃深凝之宝选用的人参，在黑土地里啊长了5年之久，可以说啊吸足天地精华于一身，滋补价值啊非常高。《本草纲目》把它列为上品，足见其价值地位之高，非普通原料能比。其次是有着人间仙草美誉的灵芝，也是一味药用价值极高的名贵原材料。白娘子在救许仙时啊，就用到过仙草灵芝，救命于危难之中。《神农本草经》对它的记载是：益心气，增智慧。加上灵芝啊，大多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生长缓慢，采摘困难，所以灵芝原料啊，同样极其稀缺珍贵，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仙草。第三就是享有补药之长、补气之王美誉的黄芪，被《本草纲目》列为上品。
1: 常言说物以稀为贵，原料稀缺的好产品卖价自然就高。
0: 没错，其他网络平台啊，一盒139块钱，没有优惠。但是今天我们拓展电视销售渠道，感恩没有换台，坚持看到现在的首批电视观众，同时压缩销售渠道额外开支，为电视观众啊节省费用。现在打电话的观众啊，只要1块钱，就能喝到滋补珍品原萃深凝之宝。而且啊，前100名一次买10盒，我们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真的非常划算。
1: 没错，价钱这么低，还送2盒试喝，这真的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但是呢，只有100个名额，电话打得越早，机会也就越大，请赶快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吧。
2: 惊喜，特大惊喜！凝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原萃深凝之宝，原价139元一盒。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原萃深凝之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人参、灵芝和黄芪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啊，不能直接吃，对不对？
1: 没错，那需要加工成深凝之宝这样的方便食用剂型。
0: 没错，采用君臣佐使配伍原则，把人参、灵芝和黄芪三种原材料科学搭配，严格控制黄金比例关系，再采用现代离子破壁提纯工艺加工成细胞级的超细微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更便于吸收利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肠胃功能本身较弱，对于常规食品补品的吸收能力啊比较低，借助现代工艺加工成细胞级的超细微粉，可以直接被吸收利用，避免原料浪费。这也是啊，超细微粉远比高脂、口含片、口服液等效果更好的原因。你看，随便剪开一袋，取出一些超细微粉，手感特别细腻，摸起来细如烟，滑如丝。
1: 没错，吸收快，不浪费，利用率高，成为它的又一亮点。
0: 没错，早起冲一杯，好喝营养又顶饿，晚上冲一杯，睡得香。今天我们拓展电视销售渠道，感恩没有换台，坚持看到现在的首批电视观众，同时压缩销售渠道额外开支，为电视观众节省费用。现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前100名买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有任何不满

0: 惊喜，特大惊喜！零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原萃参灵芝宝，原价139元一盒。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原萃参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1: 哎，一个邻居王大姐跟我说，这原萃参灵芝宝还不错，我就买了几盒回来喝。你要是这气杯，嘿，您别说，这闻着香，这口感呐、细腻又好喝。
2: 年龄啊越来越大了，就应该多吃点营养的。打个电话，原萃参灵芝宝抢到手，有人参、灵芝和黄芪，只要1块钱，还多送我2盒。每天早上一杯啊，晚上睡前一杯，躺在床上也踏实。
0: 惊喜，特大惊喜！零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原萃参灵芝宝，原价139元一盒。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原萃参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3: 说到原萃参灵芝宝啊，已经喝过并且感受到好处的观众朋友啊，都能说出来个1、2、3。比如有的人说他营养全，补得多，毕竟是由人参、灵芝、黄芪这三种珍稀原材料科学配比凝萃而成，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更不是胡编乱造，这都是实打实的原材料。还有的人说它口感好，毕竟都是大自然生长出来的好东西，每一袋每一口都自带天然的浓郁香味，这随便喝上一口都有一种满嘴留香的感觉。还有的说现在买价格低，当然低啊，咱们今天是为了打开电视销售这个渠道，当然更多的是为了感恩坚守在广告中没有换台的这些观众朋友，正因为你们的坚守，最终换来的属于你们的回报。原价139元一盒的原萃参灵芝宝，现在打电话只要1块钱，而且现在打进电话，一次订购10盒的观众还能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这样整体核算下来，价格真的是直接打到地板上了。营养全，补得多，口感好，价格低，这样的好产品，你说谁能不动心？谁能不去打个电话尝一尝？
4: 产品好不好，口感怎么样，不是我们在这儿随便一说，咱们厂家季总啊也承诺大家了，多送2盒免费试喝，赶快拨打电话来抢购吧。
0: 惊喜，特大惊喜！零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原萃参灵芝宝，原价139元一盒。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原萃参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

0: 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1: 原萃森林之宝真的是原料好，产品好，口感好，价钱好，感觉呀，它哪儿哪儿都好。现在呀，他也把所有的好都传给我了，不用多喝，每天早晚喝一杯，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快把原萃森林之宝喝起来吧。
2: 原萃森林之宝里面有人参，有灵芝，还有黄芪，这都是呀大补的好营养，还是超细微粉，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的肠胃吸收，营养都补到位，这身体呀才结实。
3: 人参、灵芝和黄芪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啊，不能直接吃。原萃参灵芝宝再采用现代离子破壁提纯工艺，加工成细胞级的超细微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更便于吸收利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肠胃功能本身较弱，对于常规食品补品的吸收能力啊比较低。借助现代工艺加工成细胞级的超细微粉，可以直接被吸收利用，避免原料浪费，同时还能提高产品滋补效果。这也是啊，超细微粉远比膏子、口含片、口服液等效果更好的原因。你看，随便剪开一袋，取出一些超细微粉，手感特别细腻，摸起来细如烟，滑如丝。
4: 嗯，没错，吸收快，不浪费，利用率高，成为它的又一亮点。
3: 没错，早起冲一杯，好喝营养又顶饿；晚上冲一杯，睡得香。今天我们拓展电视销售渠道，感恩没有换台坚持看到现在的首批电视观众，同时压缩销售渠道额外开支，为电视观众节省费用。现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前100名买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
4: 叔叔阿姨们听清楚了吗？只有100个名额，一旦抢完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用这么低的价喝原萃森林之宝，趁着活动还在继续，赶快拨打电话来抢购吧。
1: 太好了，就打个电话呀，有人参，有灵芝，有黄芪的原萃森林之宝，只要1块钱，香糯营养又当饿，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要经常的喝啊。
5: 你可快点吧，这电话要是打完了可就抢不到了。你看我的森林之宝已经送到家了，这热水冲一杯，有股自然的清香味，好喝还营养，每天早一杯晚一杯，舒服痛快，吃饭也香。
1: 森林之宝是原料好，产品好，营养更是好上加好，我跟老伴儿天天喝，喝出好生活。
6: 森林之宝里啊有人参、灵芝和黄芪，都是大补的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啊那可不便宜。现在呢去打个电话，只要啊1块钱，真的是很划算。
0: 惊喜，特大惊喜！凝萃人参、灵芝、黄芪3种精华的原萃森林之宝，原价139元一盒，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4: 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100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们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原料好，产品好，口感好，价钱好，而且原萃森林之宝哪儿哪儿都好，错过今天只能够再等10年了。
3: 是的，为了让大家买得放心，喝得安心，喝后舒心，我在这里啊再次承诺咱们坚守到此时的观众朋友，你们的坚守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你们打进电话我们就会给予更大的优惠，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把原萃森林之宝带回家，前100名订购10盒再送2盒免费试喝，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一个电话解决您的吃喝营养问题，请抓住最后机会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还剩最后的2分钟时间，机会不等人，赶快打电话来抢购了。
0: 惊喜，特大惊喜，您

0: 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原萃参灵芝宝，原价139元一盒，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原萃参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1: 只要1块钱，喝原萃参灵芝宝，现在机会不等人，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有人参、灵芝，还有黄芪，现在买还实惠。你要是电话打完了，真的就抢不到了。
3: 人家就给咱100个名额，再晚一会儿啊，这名额就抢完了，就得花原价购买。关键呀，还不再多送2盒，这么好的事儿，错过肯定会后悔。
4: 营养全又真味，早晚各喝一次，每天都有好心情。现在打电话呀，应该还能抢得到。
0: 惊喜，特大惊喜！凝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原萃参灵芝宝，原价139元一盒。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原萃参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辙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我是他亲姐，用我的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来部队这么久，有没有一点专业素质啊？你跟他血型要是不一样，输进去杠子死的会更快。杠子是我弟弟，现在又没有别的办法，不是我的是谁的？
11: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10: 我刚从九州大学医科药学部毕业，是一名护士，被送往中国的战场护理伤兵。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哎呦，
3: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报告师长，飞机已经开始轰炸红安城了，我军现在损失惨重。
1: 知道了，看来他们真的是狗急跳墙了。
2: 师长，咱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1: 孙子兵法，兵禽主速，现在看来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我们一下子无法阻挡他们的进攻，那也必须缠住他们，拖住他们，绝不可以让他们长驱直入。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中国人同仇敌忾、誓死抗击倭寇的决心。立即给同盟他们发电报，让他们可以放进一部分日军，跟他们缠在一起，让他们发挥不了空军的优势。

0: 他们不炸了。
1: 炮弹过后，鬼子就要进攻了。
2: 还是冷静点，走。
3: 壁に穴は開いた。部隊にゼロ。総攻撃をかけろ。
1: はい。

0: 上重机枪，
1: 快！
2: 是。

0: 我们要打他奶奶的！小鬼子敢来，就让他们的尸体把这口子给我填上。
1: 小鬼子也不禁打呀，这才打了两发，人就没有影了。
0: 以为咱们红安城这么好打的？同志们，准备出发！哎，别动！
2: 等等。

0: 这是鬼子的装甲车，这鬼东西是什么造的呀？连子弹都打不破！
1: 他奶奶的，得把这铁家伙先干掉！
2: 等等，跟我来！
3: 好。

0: 这炸弹怎么是这个颜色？
1: 大家快！
2: 有石墨、毛巾捂住嘴，有毒气！
1: 有什么怕的？你怎么这么娘们儿呢？你
2: 快点使毒气！
1: 毒气！
3: 卑鄙！日本人真下头，使用毒气这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小日本生性残忍，还管什么国际公约？小鬼子就是一帮畜生！所有人，有石墨和毛巾捂住嘴和鼻子，把医疗队叫过来，快去！

0: 发生什么事了？日军突然开始使用毒气弹，我军伤亡惨重，基本丧失作战能力。现在他们紧急撤退，赶快发报，让全体人员迅速撤离红安城。
1: 不及，畜生不如。

0: 性较强，主要损害呼吸器官，引起肺水肿和深度中导致死亡。鬼子给这种化学武器起了一个代号叫红一号。
1: 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毒气的？
0: 以我们现在的卫生条件根本没有办法。哎呀，
2: 你们说这小鬼子打仗就打仗呗，放什么毒气呀？队长陀螺，你们独立团带着伤员赶紧撤。我不拖着鬼子，你们能走得了吗？
1: 高总，我们伤亡惨重，很多战士被毒气熏过，无法坚持战斗了。
2: 我不甘心把红安城留给小鬼子，你们赶紧撤吧，我守着。快点，
1: 高总，你现在是指挥官，你要清楚你的责任。
2: 我告诉你啊，我守护的阵地还没轻易放弃过呢。
1: 不是，
2: 我得去。
0: 你别去了，市长都已经下命令了，所有人都要撤退，不能停留。
2: 哎呀，你和陀螺先走，我掩护。一团，一团，不杀。
1: 高总，高总，高总，
2: 一团，给我冲！
3: 是。

0: 高策，你的伤没事吧？
1: 没事，死不了。
0: 好好养伤。
1: 大哥，回禀，保重。后会有期。兄弟，

子还会回来的。走。

0: 哎，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一会儿啊，日本太君来了啊，大家的一定要热情，热情你们懂吗？啊，我喊什么，你们就喊什么啊，大家听见没有？
1: 我说你们这帮刁民
0: 啊，我告诉你们，咱们是乡亲，我对你们客气。要是一会儿那个日本太君来了，说不定把你们给崩了。要想活命啊，就得像我这样挥旗子喊，听到没有啊？刁民，刁民。哟，来了来了来了。

起来。哎呦，我们的抗日英雄回来了。戴旅长，走，我带你见见我们的新师长。

0: 报告，韩松，
1: 惠平老弟，你终于回来了。
2: 师座，原来你们认识？
1: 当年我们俩在一军第一师刘玉民手下共事。韩兄，短短两年时间不见，就成为师长，真可谓平步青云啊！ 看来国防部那边也不都是蠢蛋，你这个日本陆军学校的毕业生，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吧？人尽其才，
0: 人尽其才啊！哪儿啊？这回我来师部任职也实属仓促，
1: 都是因为金岳霖师长身体不适，会相近呀。上峰临时派我顶替的，以后啊，还望诸位多多帮衬呐。
0: 师座放心，你是长官，我等为下属。
1: 今后如若谁不听您的命令，那就是违抗军令，定当承受军法。
0: 韩兄，
1: 这么说，24小时退出华安的命令是您下的？
0: 戴旅长，你和师座当年虽为同僚，情同手足。 可他是长官，称你为兄弟，是师座的风度，你明明知道自己是下属，却仍然和师座称兄道弟，未免太过狂妄了吧？
2: 师座，属下失言，还请见谅。
1: 没什么，可能是我刚刚上任，惠平老弟还不大适应吧。大家坐吧。

0: 戴火平，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我身为一个军人，就应该做的好一个军人应尽的职责。程德才，军人的首务是什么？
1: 服从命，
0: 报告师座。日军侵我领土，杀我国民，校长多次发表抗日演说，举国奋起抵抗。 我身为一个军人，本应该在前线奋勇杀敌。
2: 戴火平，
0: 你这是拿蒋委员长来吓唬我吗？我给你下达的命令是什么？命我部24小时之内退回武汉防区。
2: 你撤退了吗？你作为一名军人，抗命不尊，几千士兵都送命了。
0: 师座，有关当前局势，我已经写好了报告呈上。写完您看了报告之后，对我违背军令，应该不会有任何疑问之处。
2: 别给我提什么报告，我问你，是谁给你的权利放新四军进黄安？你说，
0: 师座，您消消气。
2: 戴旅长也是一心报国，只不过就是莽撞了些罢了。
0: 陈德才，不用你说好话，正好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临阵脱逃，放弃黄安，还带走军需物资？
2: 戴慧平，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话要有证据。要是再敢诬陷我，我就上上面地状子。
0: 好了。

0: 大家都下去吧。是。戴慧平，你我同僚多年，算是合作无间的吧。靠的是什么？
1: 慧平，谨记师座所赠八字，
0: 哪八个字？
1: 你不骗我，我不骗你。好极了，那我问你，黄安汉兵不动，你怎么解释？
0: 同僚知道，朋友之情，碰上了民族大义，我也没有办法。
1: 好一个民族大义！戴慧平，战争年代，每个士兵的命运 都像是蒲公英，随风飘逝，而且你也必须知道，这其中有你，也有我。把这些话先放在你的心底。倘若我们俩都能活着出去，再慢慢回忆吧。我告诉你，没人想当卖国贼。我怎么带兵的，你心里应该清楚。我之所以把你留到现在，
0: 是想等你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换成别人，我早就已经崩了他。师祖，我请问你黄安一战，我是为了争权还是为了夺利？
1: 既不是争权，也不是夺利，可你目无纪律，没把我这个师长放在眼里。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暂停你的职务，以儆效尤。

0: 这件事啊，你一定要给我办好啊！
1: 是，程旅长，请您放心。戴旅长，
0: 哎呦，戴旅长，这怎么回事？
2: 师座有令，解除戴旅长职务，以儆效尤。
0: 哎呦，你们要好好照顾戴旅长，要吃要喝，随时供应。人家戴旅长可是朝中有人呢。

0: 我说陀螺，你能不能轻点啊你？啊，这本来是小伤，怎么让你弄得越来越严重了呢？啊，
1: 你不满意啊？去找卫生队啊？找我干什么？
0: 伤这儿，我好意思去卫生队吗？我，大姑娘小媳妇儿的，
1: 得了吧！你这黑不溜秋、五大三粗、浑身是毛，谁稀罕你？切！怎么又流血了？
0: 哎呀，陀螺呀，我说。你是不是恨我呀你啊，我这没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却死在你手上了。
1: 看你是娇里娇气的，行，我给你轻点啊。
0: 疼死老子。
1: 哎，干嘛？你准备要去地主家当上门姑爷啊？
0: 去你的吧，轻点得了啊。
2: 刚子，我来看看你的伤啊。
0: 哎，师长，
2: 疼着我看看啊。
0: 这，
2: 哎呀，这刘铜锣，我说你在这杀猪呢啊！哎，你怎么换个药给他整出这么一大堆血呀？
1: 师长，这种细致活我哪会干呢？是杠子，他不好意思去卫生队，非得让我帮他弄。
2: 行了，在旁边待着，看着一点。
0: 哎，不是，师长，使不得。
2: 没事，你也别矫情了。
0: 哎，看见没有？哎，告诉你啊，还是师长真心心疼我。
1: 顺杆往上爬。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别动啊！今天来啊，还有几件事情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1: 啊
2: 啊！这一场

0: 战役呢，你们两个团都打残了编制，尤其是杠子的一团，现在还不到三分之一是吧？你的独立团呢，也伤亡过半，因此总部啊，决定把你们两个团现在合并为一个团。你刘铜锣呢，任团长，杠子又任副团长。
1: 哎呦，是啊是啊，这不行，这我们团的番号。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声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3: 没错，

0: 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

0: 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

0: 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

0: 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崇尚以德报怨，尊重生命，也要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些暴徒用炸弹和屠刀杀害了无辜的邻国百姓，是何其的残忍！
3: 同志们，从今天起，宽子就要跟我们一起工作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歧视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9: 哎呦。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不行，撤我们团的番号，让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啊？
1: 我说谁要撤你们的番号啊？上面总部的命令，决定重新组建新独立团，而且还是由你领导。
0: 还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吗？
1: 这部队重新编制是常有的事。

0: 我就是为了怕你们俩不给我省心，我就先来给你们通知一下。哎，师长，这副团长我不能要，他整天唧唧歪歪的，到这不得烦死我了。所以啊，求求你，把他分配到别的团吧。
1: 分谁愿意在你手下干呢？瞅瞅你，从头到脚，哪点比我强？我才不听你的命令呢！
0: 哎，所以我才求求你啊，去别的团，去别的地方，要不我用八抬大轿抬着你去。
1: 独立团是你一个人的吗？
0: 那是共产党的团，老百姓的团，这成你的团了你。
1: 好了，我就是来宣布这个命令，不是来听你们俩给我讨价还价的，就这么定了。
0: 哎，师长，师长，这杠子如果非要来我们团的话，
1: 我不想去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上面非得任命你来我们团当副团长，我有个要求。
1: 讲。
0: 他得当着师长的面做个保证，来我这儿一定得听我的话，否则退还给师傅，我这庙小，容不下这尊大菩萨。哼，
1: 你现在体会到这下级不服从命令，这头疼了吧？这就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呀，这就叫报应，活该。
0: 哎，师长，师长，这是我的报应。
1: 但是我有个要求，你得答应我，要不然这以后账怎么打？这个要求不过分。刚子，你说呢？我是木偶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2: 是，我同意。这样，我去他那儿，我决定服从他的指挥。哼，
1: 满意了吧？我说呀，刚子的觉悟就是比你高嘛！啊，
2: 是啊，这刘铜锣如果要是…… 不听指挥，我有权向你汇报。我可不能让他闯了祸，到时候拉我一块背黑锅。
0: 好，
1: 这还没来我们团就准备窝里斗啊？好啊，刚子的这个建议真是太好了。刘铜锣，你是该有个人在旁边管着你了。好，刚子，
0: 哎，
1: 只要以后你这个副团长知道他这个团长不服从命令的话，立即来向我报告。
2: 是。
1: 哎，刚子，我可警告你啊，来我们团你可得听话，别搞乱我们独立团。
2: 什么叫你们独立团？明明是新独立团，我们团的人也会去啊。现在是我们的独立团，是不是啊？
1: 子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你们俩明明是各有千秋，为什么不能在一块相互的学习，携起手来，把独立团？ 重新组建为一个最有战斗力的团呢？
0: 哎，师长，我刚刚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要回一趟红安城。

0: 还有我呢，哎，还有我呢，哎，起来，夏道俊，可王八蛋，我毙了你！哎，
1: 屠罗啊，屠罗啊，你饶了我吧，我们俩还是亲戚呢，要不我们坐下喝茶？
0: 你个老狗，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1: 别，屠罗啊，屠罗啊，
0: 我也是有难处啊，我是有一家老小需要照应啊。 我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我就想混口饭吃，
1: 混口饭吃就当狗腿子。
0: 谁愿意受小鬼子欺负啊？谁愿意让人家指着脊梁骨、足足八辈儿、特别挖出来了？东罗，我不该做汉奸，我不该跟人家
1: 叫什么
0: 狗啊？
1: 小鬼子赵雷啊！快给我住嘴！闭嘴！

0: 我就在。
1: 我现在问你话，要说一句假话，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0: 图了你问吧，我知道的我全说。
1: 告诉我青木连队的兵力部署、武器配置、作战计划，你知道多少？
0: 图罗，你太抬举我了。这些都是小鬼子的军事秘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维持会长啊，我专门给人收拾烂摊子，别的事儿我也管不了啊。
1: 机场在哪儿你知道吗？
0: 机场？机场是什么东西啊？
1: 那我再问你，青木平时喜欢什么？什么时候出操？什么时候回营？平常喜欢去哪个馆子吃饭？
0: 青木这个老鬼子很怪，他平时啊就住在这个指挥所里，他只要一出来，前呼后拥的一大堆的鬼子兵。他喜欢喝茶，他喜欢，还有喜欢杀人，杀了人就照相。
2: 说一堆废话，一句有用的都没有。陀螺，变了吧。
0: 别，陀螺，干了，你们再让我想一想啊。可是他们都说鬼子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啊。我想想，我想起来了，这几天啊，我跟范警官走得挺近的。我们昨天打麻将，他说什么来着？对了，他说那个有一批鬼子的物资要运回来，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1: 时间路线，
0: 时间，昨天是14号，今天是14号，后天，就是后天。可是地点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好
0: 想，我想想，我再好好想想啊，好像应该是，就好像是天台山那条路吧。
1: 看守的人是你的人吗？
0: 不是，小鬼子根本就不信任我们，凡是重要的路线都是他们守卫啊。
1: 此话当真？
0: 杜罗。我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的命都交给你了，我
2: 夏道君，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骗我们，你脖子上的脑袋早晚给你取下来。
0: 不敢，
1: 走。
0: 哎呀，又拽我你们。

0: 冯罗，杠子，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不论他是什么物资，都是日军，都是这些日军用来侵略我们的物品，值得一试。
1: 师长，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独立团吧？
2: 那可不行，军械和军家是咱俩一块儿去的，这情报也是咱俩一块儿得的，凭什么打漂亮仗得战利品的事儿都是你一个人的？
1: 我说你小子。 怎么忍着屁股的伤交跟我去红安城的？原来怕我吃毒屎啊！
0: 你说你啊，成天把兄弟情挂在嘴边上，你什么时候为我考虑过？只想着你自己团里那点事儿，太自私了你！
1: 哎呀，这师长不是说咱们两个团马上就要合并了吗？还分什么你的我的？不都一样吗？行了，这次就这么定了。我去，你在家好好养屁股吧。
0: 你才养屁股呢！我告诉你，我屁股好着呢。
3: 是啊，必须让我去啊！这可是我们团最后一次。
0: 立功的机会啊！
3: 我说你们俩呀，真像是两只公鸡，到了一块就斗，
0: 不是师长，他这个人太自私，太出风头了。<笑>
3: 你看你这么大个人，心眼也就这么点儿。
0: 好了好了好了，子曰：公自厚，而薄则于人。你们两人应该要相互的学习啊！我决定了，这次的任务。 我重新分配，由你们两个团各出一个连，去完成任务。任务完成，荣誉各一半。这也是你们两个团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回来以后，两个团合并为新独立团。
1: 我没问题，就不知道方副团长是不是同意啊？
0: 我谁是方副团长啊？还没合并呢，我现在还是团长。
4: 是啊，
0: 朝你们的吧，朝你们的吧。<笑>

0: 少跟我套近乎。
1: 小心眼儿，还生气啊？
0: 谁小心眼了？你才小心眼呢！
1: 哼，
0: 我跟你说啊，你怎么那么爱出风头啊？啊，我这功劳也不比你小啊，打的仗也不比你少啊，我怎么感觉丽君成天嘴里都说的是你，都不正眼看我一眼？
1: 闹了半天还是为了丽君啊？
0: 就事论事，跟他没有关系。
1: 人家丽君不理你，你拿我撒什么气啊？哎，你这心思不想着打小鬼子，整天琢磨着姑娘，那可不行啊！
0: 还不是你害的啊！啊，你说我原本在丽君心中那就是战斗英雄，你这一来就知道抢风头。他现在以为我是你身后的跟屁虫呢，成天在你身后捡漂亮。
1: 你小子想太多了吧？啊，
0: 我才没想太多呢。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心大，没我能有你吗？我处处都让着你呢，你还不知道啊？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不如你呢。
1: 哼，那倒确实是，你比我强多了。
0: 那是当然，不过丽君可不这么想。你说本来我今年我想娶她的，弄得哎呀没戏了。
1: 那你也不能怪我啊。
0: 不怪你怪谁啊？你说你有我姐呢，你没事在她面前显摆什么你啊？我跟你讲，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没个媳妇儿呢。
1: 瞧你这熊样，想媳妇想疯了。你放心，找媳妇这事儿我帮你找。
0: 杜鲁
1: 啊，
2: 团长
1: 啊，
2: 团长，
0: 说什么事？
2: 我找我们刘团长。
0: 他是团长，我怎么不是团长？
1: 行了，小心眼，说什么事？
2: 方姐那边刚刚破译了一封日本鬼子的电报，说是日本鬼子的部队早上7点钟就出发了，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咱们这里。
1: 好，走
0: 走。

0: 还蒙着布，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夏道君不是说什么鬼子的物资吗？如果是重要的物资，肯定有很多的护卫啊。是不是夏道君这小子给咱下的套？
1: 不会，借的一百个胆他也不敢骗咱们。刚才那几个官僚哨回来跟我说，没有后续敌人的兵力，
0: 有些诡异。
1: 别管了，我们打吧。
0: 好，听我指挥。
1: 我还不是副团长呢，什么听你指挥？我指挥。
0: 好，你来。
1: 打！这回我立功的机会来了，同志们，冲！
0: 就这么几个小鬼子。

0: 抓一个回去，什么一下？小鬼子接下来干什么？
1: 你早说呀！我见鬼子能手得住手吗？哎，看，死了！来，这边看一下车里面装什么物资。
0: 什么好物资啊？啊！小心！站长，
1: 刚子，小王，快，修卫生队！ 快，带走！停止射击！团长，全是你的！他奶奶的，什么军用物资？别开枪，团长！ 他们把咱们方团长都打伤了，杀了他为我们方团长报仇。带走，
0: 是
1: 带走，走。

0: 是啊，怎么在这儿？不行，是血太多，不输血肯定不行。可是队长，咱们早就没有血浆了。来，来，抽我的。范丽，你干嘛？抽我的血呀！现在没有血浆了，不抽血与杠子怎么办啊？你这不是胡闹吗？你怎么知道你跟杠子的血型是一样的呢？
1: 我是他亲姐，用我的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你来部队这么久，有没有一点专业素质啊？ 你跟他血型要是不一样，输进去，杠子死的会更快。杠子是我弟弟，现在又没有别的办法，不抽我的抽谁的？丽君，你给我放手！丽君，松手！丽君，丽君，你给我松手！丽君，方雷，
2: 住手！
0: 你松手啊！你给我！
2: 你干什么你？
0: 杠子现在有事儿，血浆又没了，再不抽血给他，他就死了。
2: 听丽君的啊！
3: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是死了，你赔我吗？你给我！
2: 方丽，咬！如果你觉得舒服，你就咬，咬！杠子，杠子，
0: 师长，
2: 弹片取出来了吗？
0: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杠子失血太多，恐怕……
2: 赶快组织大家来给他输血呀！
4: 但是我们现在卫生队物资匮乏，没有办法验血，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哦，
5: 那这样，赶快去取兄弟部队的血浆。师长，最近的部队离咱们这儿起码至少一天一夜，来不及吗？那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再不输血就来不及了。
4: 师长，要不这样，给我一天一夜的时间，我肯定把血浆取回来。
5: 好，
4: 陀，
5: 再派两个人去跟着红烧一块儿去。
6: 亚文，你也去。
2: 每人两匹马，马蹄人不停，快去！
6: 是。
7: 记住，双线血，O型，别动错了。
8: 团长，团长要出血了。
6: 杠子，
7: 杠子，
6: 杠子，
7: 是杠子。
6: 杠子，
2: 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呢。
9: 师长，你有什么事，快说。师长，请你们抽我的血吧。你是
2: O
9: 型吗？杠子，你说什么？
2: 刘彤罗，这回是你欠我的。
9: 行，是我欠你的，啊，等你好之后，我给你提枪贴马，啊，杠子，我要死了，你要对我姐好点儿。
2: 杠子，别乱叫，你一定要坚持住，你挺住，好吗？我已经派人去拿血型了。
6: 对我姐好。
9: 杠子，你说啥？你听不见？杠子，你说啥？杠子，
2: 冯丽姐。
6: 快出来啊，曹队长！
0: 师长，
2: 菊啊，他说他是 O 型血，你赶快给他确认一下。你看，我是
9: O 型血，我完全可以为他输血的。师长，
2: 好，快去。
9: 行，快跟我进来。快，小娃，给他消毒，准备输血。
2: 哎，丽君，你干什么？你让这个日本人给杠子输血？
9: 对，他是 O 型血。
10: 报告，师长，师傅有急事，需要你马上回去。

0: 好，知道了。
1: 请你相信我，是我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请让我尽点力吧。
0: 我不同意他给杠子输血。
1: 方磊，杠子的情况很危急，你怎么确定他能救杠子？他的衣服上有番号牌，万一他是故意的呢？万一他想害死杠子呢？
0: 方小姐，我真的是O型血，请你相信我。
1: 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弟弟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们日本人害的。
0: 我是学医科的，根据我的常识。
1: 这位伤员现在伤得很严重，如果能为他输血，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害死他，而另外一种就是可以救活他。他现在已经快不行了，为什么你不给他试一下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快准备输血！不行，不能让他给杠子输血！
2: 方雷姐，这可是杠子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我们方家人要是死在战场上，光明磊落，不能让这个日本人玷污了我们方家的名声。
2: 你闪开！方玲姐，赶快给他输血！你放开！你得把他救活！快，别疼我！哎，放下！哎，放开我！放开我！方玲姐，
1: 为什么要日本人给我弟弟输血？方玲姐！
2: 没事，杠子命大，没事啊。

0: 怎么样，缓过来了？没什么大碍了吧？
1: 刚子，他的身体体格好，应该能扛过来。
0: 太好了，这个刚子。
1: 师长，咱们应该好好的感谢这位日本姑娘。好啊，好。
0: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我叫藤井宽子。哎，你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啊。我小时候在满洲待过。
1: 师长，宽子的身体很虚弱，还需要休息。啊，
0: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2: 告诉怎么样？
0: 嘘，小点声，嘘。哎呀，小点声。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去了？
0: 方雷啊，我听说你刚才还哭着闹着不让宽子给杠子输血，这多危险呢！
1: 您说那个日本女人？
0: 小声一点。哎，据我所知，在战时被送到前线的女人，其实她们也是。 受迫害的女人，我知道他们是干嘛的。中国的古话都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他毕竟救活了方刚子，难道你就不应该去谢谢人家吗？
2: 哎，法律界。

是谢谢你。

0: 大佐閣下、すでに分かりました。紳士軍に我々の車を奪われたようです。
1: 紳士軍、なぜ奴らはイアンフォを乗せた車を奪ったのだ。イアンフは我々大日本のもの。ヤマト、板垣に伝えろ。これに関係のある奴は全て掴めろ。それとすぐにイアンフの資料を探してこい。
0: はい。
1: 今後俺の前で日本軍人の恥を語ったらお前の舌を引き抜くぞ。
2: いや、二度と申しません。
1: ずれろ。
3: 师长，我知道您的意思。我答应您，表面上我不会给他难堪的，但您要我心里喜欢他，不可能。
4: 师长，以前我想法跟方雷姐一样，都觉得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呢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活该被我们见一个杀一个。可是这次这日本女人救了方团长，我觉得日本人里头还是有好人。
5: 对于宽子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还不了解，但他跟我说过，他从小是在满洲长大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从小就从日本被送到东北的垦荒团的孩子。至于怎么到前线当慰安妇，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那些无辜的被逼的，二是极少数通过日本军国主义洗脑后的日本兵。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

0: 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

0: 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尺。

为宜师，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

0: 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

0: 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压。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吃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那些无辜的被逼的，二是极少数通过日本军国主义洗脑后的日本兵。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啊。
1: 不过我看这个宽子的样子，他不像是个日本女兵啊。
2: 哎呦，你又知道了，人家坏人写脸上啊。我跟你说，这小日本啊都得小心点。
0: 看不出来你方内还有这样的警惕性啊。哼，不过宽子能主动为方团长输血，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的话，至少能证明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您要我表面

0: 面上对他好没问题，但是我私底下肯定还是有所保留的。
1: 有意见就说出来嘛。
0: 市长，不管他是被骗的还是被逼的，反正能来当那个啥，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1: 方雷啊，俗话说，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看在宽子给你弟弟输血的份上，你也不能说这样的话，知道吗？小老大，
2: 到，
1: 通知所有战士，不可歧视宽子，更不能去伤害他。
3: 是，
2: 师长。不过，把他留在这卫生队，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
0: 师长，您怎么能把他留在卫生队呢？您想想，您把他留在那儿，他万一对伤兵做点啥，那怎么办啊？
2: 把他放在其他的团也不太合适啊。你说咱怎么安置他呀？
0: 师长，我真不明白了，您留这个人有什么用啊？他要是日本派来的特务，那我们怎么办？
1: 他要真是那样，倒好办了。小老大，
3: 到，
1: 把宽子交给刘铜锣，让铜锣去看护他。
3: 是。
0: 市长，为什么要让那个日本女人跟刘铜锣在一起啊？
1: 因为刘铜锣现在缺少个帮手。
0: 那我不就是刘铜锣的帮手吗？
1: 你不行，小老大，我们走。
0: 市长，那要不然我跟刘铜锣一起吧。
4: 大佐官，すでに調べがつきました。軍人とイアンプの死体はすべて見つけました。調査の結果、イアンプ一名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せん。
5: なんでだ。失踪したのか。
4: おそらく新士軍に襲われそのまま捕虜に。
6: 中国人の嫌疑者の名簿です。現在取り調べ中です。
5: 取り調べ？時間と労力の無駄だ。すべて殺せ。
4: はい。
5: 待て。
4: 大使館か、まだ何か。
5: 名簿にある品人全員を集めろ。自ら処刑する。
4: はい。行くぞ。
5: お前は国軍に使える中国人を全て呼んでこい。中庭で公開処刑だ。

0: 队长。
1: 嘘，我来吧。杠子，杠子，你醒了。
2: 丽娟。
1: 去告诉师长和刘团长。
0: 是。
1: 杠子，
2: 我还以为我死定了呢。
1: 去，净瞎说，什么死不死的。
2: 说真的，你又把我给救了，谢谢你啊。
1: 这回啊，你还真别谢我，要谢啊，你得谢那个叫宽子的日本女孩，是她给你输血救了你一命。
2: 把我给救了，
1: 就是那个劫回来的在军车上的日本女孩。回头啊，等你伤好点，你得好好谢人家。嗯，
2: 我怎么能跟日本人说话呢？
1: 你真是跟你姐一样犟。

0: 贼的。
1: 296人、多数学科、もうすぐ300人の中国語書記録を突破します。

0: 欢子，你多大了？
1: 我今年20岁。
0: 啊，哎，你说你在中国的东北生活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父母是日本派往满洲，也就是中国东北的垦荒团。我随他们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跟当地的人学了中文。再后来我长大了，他们把我送回去继续读书。
0: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1: 我刚从九州大学医科药学部毕业，是一名护士，被送往中国的战场护理伤兵。
2: 我就说他不简单吧。
0: 那你一定接受过军事训练吧？
2: 说呀。
1: 我们的确是有被要求进行军事训练，但是我没有通过考核。
0: 没通过考核？那他们为什么还把你送到这儿来？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我的学业比较优秀吧。
0: 那你怎么来的？是坐船啊还是飞机啊？
1: 坐船。
0: 那你坐过飞机吗？
1: 没有。
2: 刘铜锣，你问这些没用的干什么？你就直接问他是不是奸细啊。
0: 你不懂。宽子啊，虽然你救了我们方团长，我们很感激你，但是你毕竟是日本人，我们不得不对你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希望你能理解。
1: 明白。
0: 好，今天就这样。方丽姐，今天晚上辛苦你了。
2: 嗯。行了行了，早点睡觉吧。
1: 那方小姐呢？
2: 你别管我呀，睡你的。

0: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
1: 是的。
0: 你这小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1: 嗨，我睡不着，我这一闭眼睛，小鬼子的飞机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0: 看来你不把小鬼的这个飞机场给撬掉，你是誓不罢休啊。
1: 嘿，那是，否则怎么对得起被炸死在红安城的同志们呢？
0: 对了，你和宽子已经交流过，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啊？
1: 这个女人是个专业的护士，表面上是很文静，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她口风很紧，而且还接受过军事训练呢。
0: 铜锣，通过你对宽子的判断，你小子也学会分析人了。
1: 嘿，这有什么？
0: 铜锣啊，在我所教的这些学生当中，戴慧平则是很聪明，而且勤奋好学，但是过于古板。而方杠子呢，他性情直率，打仗勇猛，不愧是个将才。
1: 那我呢？
0: 你小子呀，就是个鬼才。
1: 鬼

0: 财，您的意思是说等我死了做成鬼才能成才是吧？
1: 好了，我走了。
2: 师长，师长，报告师长，红潮他们回来了。
1: 他们把血浆带回来了吗？
2: 没有。啊，
1: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鬼子的巡逻队，没办法穿过鬼子的封锁。对了，他们还抓回一个人。
1: 啊，快带上来。
2: 是。红潮，哑巴，快快快，把人带上来！快快快，哑巴。
0: 是啊，夏子群。
3: 师长，
0: 他是红安县城的维持会会长。
4: 长官，长官，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4: 东罗，不能再让日本鬼子杀红安人了，再杀我们红安人就绝种了。
1: 什么情况？慢慢说。
4: 运送日本物资的车被你们劫了以后，日本鬼子就派翻译官到处去问是谁通的情报。那个翻译官他根本就不去调查呀，他就随便找了几个看着不顺眼的名字给报上了。小鬼子这是太狠了，他把那些人绑起来，连审都不审，就直接就咔咔咔就砍头了。
0: 夏道君，你来我这儿就不怕我把你给咔咔了？
4: 屠罗，上次你去我家不是问那飞机场的事吗？
0: 你知道机场在哪儿？
4: 我确实不知道飞机场在哪儿啊，但是这两天我四处打听了，我就听他们说，说是王家平，对，王家平，我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对你们有没有用处。
0: 王家平，小日本的机场肯定在那儿。
1: 你怎么能确定啊？
0: 戴慧平跟我提起过，他说国民党本来想在那儿建机场，后来这块地被小日本给占了，他奶奶的，终于让我给找到了。
5: 快点，市长。
1: 哦，方磊啊，来，都坐下吧。宽子啊，你告诉过我，你的父母是被派去东北垦荒的，他们现在都好吗？
6: 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我有个哥哥曾经在华北战场服役，去年不幸战死了。
1: 那你知道这次为什么部队会派你来这儿吗？
6: 我是一名护士，我被派到前线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伤兵进行服务。
1: 真是这样吗？
6: 嗯。
1: 这是我们在你们军车上找到的文件，你自己先看看吧。
5: 这是什么文件啊？
1: 是日本大本营给前方士兵调派慰安妇的文件。
6: 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是。
1: 你不是什么？
6: 我不是慰安妇。
1: 据我们了解，你们的日本军需大臣曾颁布过一道手令，在日军高层的眼中，慰安妇就是军需品，他们只有编号没有档案，你知道吧？
5: 自己以为自己是护士，搞了半天什么都不是，跟药品似的，只有个编号。
1: 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的这些情况，你怎么想的？
6: 从专业上讲，我懂得医疗和护理技术，我也希望我能够竭尽全力为更多的伤员服务。从内心讲，我反对战争，我不想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无辜的妇女还有儿童。
1: 那好，既然如此，你也应该知道现在的形势，我们不会放你走的，委屈你留在这里吧。
6: 明白。
5: 市长，为什么把他留在这儿？
1: 有什么

0: 不妥吗？
1: 他万一要是间谍怎么办？
0: 哼，这个问题好。你自己做个保证吧。
1: 你说啊，你说不出来了吧？师长，把他留在这儿，无疑是在身边安了个定时炸弹。我们的人啊，要是被他们抓了，早就被枪毙了。你干嘛不把他拉出去枪毙啊？
0: 方雷，这不像你说的话。他毕竟救了你的弟弟。宽子，坐下，坐下吧。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个圣人叫孔子，他说过一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治。杀戮并不能让人臣服，没有得民心才是最大的胜利。把你留在这儿，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崇尚以德报怨，尊重生命。也要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些暴徒用炸弹和屠刀杀害了无辜的邻国百姓，是何其的残忍。
1: 你听明白了吗？
2: 师长，我决定服从你们的命令。
0: 很好，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的苦心。你去卫生队报道，去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事吧。
3: 同志们，从今天起，宽子就要跟我们一起工作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歧视他，要像对待自己的战友一样对待他。
4: 给大家添麻烦了。

0: 他说他自己是学护理的，市长说让他来卫生队，我反对，但市长还是同意了。
1: 你为什么要反对啊？
0: 你没想过，他要万一是个日本特务，那咱们怎么办？
1: 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能把咱们怎么着啊？
0: 一个女人，一个女人也了不得。哎，不说这些了。哎，姐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啊。
0: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人家曹丽君啊？
1: 怎么了？丽君说她喜欢我呀？
0: 耶，美的你。就是姐这么一说，哎，你要真喜欢曹丽君，姐帮你跟她说说。
1: 哎呦，你得了吧你，姐，我是个，但我不傻呀。人家丽君心里头没我，她就是喜欢刘铜锣，我这，哎，她就把我当一兄弟。我知足了。
0: 那你天天干嘛嘴上哎呀这是我媳妇儿，丽君是我媳妇儿。
1: 那我不是说给刘铜锣听的吗？我要不天天喊着娶她，那刘铜锣不得天天缠着她呀？那你怎么办？
0: 姐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是我姐，我能不管你吗？
2: 刚子啊，刚子，嘿，我终于找到小日本的机场在哪儿了。
1: 是吗？在哪儿？
2: 王家坪。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夏拓君说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端了他。
1: 端了他？这么大事没我能行吗？
2: 嘿嘿，怎么不行？我告诉你，这个功劳是我的啦。嘿嘿，
1: 哎呦，我算是明白了啊。你是看我腿不能动，你是过来气我的吧你？
2: 哎，我就是来气你的。怎么样，
1: 装备不够用，就咱们那些弹药啊，都是留着打小鬼子用的。
2: 嘿嘿，你少来这一套，我早就想好了，这次端了小鬼子机场，不用三师的一枪一炮。
0: 你就吹吧你！
2: 哎，你们还不信？
1: 哼，谁信呢？不用一枪一炮，你们就能把人家机场给端了？
2: 嘿嘿，你别管我用什么办法，总之我能把他给端了。
1: 行，这样啊，你要是不费咱们团一枪一炮把机场给端了，我就找个八抬大轿给你抬回来。
2: 哎，你说的啊，
1: 真的。
2: 好，就这么定。
3: 奥克大将，

0: 似てるな。さすがだな。
1: 秋田さん、お顔を。
2: おい、おい。おい。
3: あ？
2: 何見てんだ。
1: ああ、大佐殿。この場所は新資源か遠くありません。少し危険では。
2: 俺が公安を陥落させて以来、あの中国人どもは尻尾を巻いてしまった。まだ襲ってくるというのか。
1: え？いやいや、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

0: 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

0: 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记者，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廖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跌超2%，科创50指数跌5%，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从板块来看， AI 应用端爆发，煤炭板块走强， AIPC 概念表现活跃，燃气股异动拉升。下跌方面， CPO 概念盘中持续走弱，半导体通信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8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41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27%，收报于4057.74点，深证成指跌幅1.51%，创业板指下跌2.15%，科创50跌幅达到5%，恒生指数上涨0.86%。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776家上涨，1682家下跌，涨停有166家，跌停23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我们回顾一下岑栋上周一给我们的观点啊。首先从整个指数的判断上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上周一呢其实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上证指数反弹波段的高点的位置。那岑栋在上周一是明确说了，上涨的空间是反弹比较有限的，可能还有一个震荡反复的过程，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上一次你还给

给了一个核心的看法啊，就是对于整个的结构上，您认为这个极端分化已经趋近于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位置了，那么可能随时面临着一些变化，那么这。

0: 下，他们其实是又带领着这些这个核心的方向，其实又是往上冲了一下。你看创业板指其实又往上，哪怕是双创里边的科创板指，其实都是按照你的说的这个来走的。其实你看科创板指在25号之后是没有再创一个指数上的新的高点的，那么上证指数就更没有了啊。所以说到今天啊，其实大家也就更多的人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其实大家发现创业板的那些核心领涨的东西好像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我们只能说这种感觉。哎，那么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结构是不是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拐点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毕竟今天在盘面上，你不管是大小的切换，这个大盘小盘切换，还是说高位低位的切换，以及科技与非科技之间的这种再均衡，其实都有出现。作为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它必然大家要探讨它是否有一个预兆性的这么一个意义。所以这个问题你今天还得跟我们聊。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聊聊整体的这么一个节奏，就是如这种变化之下，到底是会给市场赋予一个向上反攻的一个新动能，还是说可能让市场进入到进一步的混乱和分化调整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看？
1: 好，这是我觉得还是从一个时间维度给大家做一些前瞻性的判断。第一个呢，就如果是从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角度，比如说你看2到3天，看2到3天的话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说整个指数不排除啊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弹。为啥？就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现在下方有2条非常重要的支撑线，其实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一个呢是60日均线，还有一个呢是120日均线。那么在这里呢，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争夺和反复，所以呢，我们不排除啊在短时间之内整个指数说不定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弹的机会会出现，这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把时间拉长到1个月，那我们觉得啊，在6月的中上旬，整个指数还是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呢？我觉得是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外围方面，你别看其现在各个指数都在创出新高，但是我觉得后期他们可能也会面临他们自己的一些压力。那么这个压力来自哪里呢？我觉得就是来自于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加强。其实大家如果看近期整个油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确实油价有微幅的一个下行，但是呢，它这个下行似乎呢也没有打开下行的一个空间，还是会出现一些反复。那原因呢，其实我记得在多次节目当中都提到过，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整个原油它的生产的量有没有实际进行减少。那我在这里呢再一次进行强调啊，就几个阿拉伯国家加在一块儿，大概呢是减产了差不多是有1050万桶每天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减产量，那后期还是会对整个油价它的一个下行应该呢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抑制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得到解封之后，那么当前整个比较低的全球的战略库存它会进行一轮补库存，所以需求就会出现一个增加。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都不支持整个油价出现下行，反而呢中枢还是在一个高位。那么中枢在高位呢，那大家就会关注到油价对于整个通胀方面的影响。那么通胀呢，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美国它的 CPI， 比如说3.8%啊，核心 CPI 2.8%。然后在上一周的时候呢，美国还公布了4月份的 PCE 的数据，虽然说实际的支出大概环比增速0.1%，不及预期，但如果我们看同比数据，4月份的 PCE 3.8%，核心 PCE 3.3%，其实这两个数据啊符合预期，但是还是比上个月值要来得高的，这是美国。然而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可能忽略了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欧洲。欧洲它整体的 CPI 也是在进行一个向上的。那欧元区4月份整体 CPI 是3%，其中德国 CPI 达到2.9%。其实这两个数字呢，也是创下了近几年以来比较高的一个数值，也代表呢，整个高油价对于欧洲方面也迎来了一些通胀压力。因此，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之下，那下一步欧洲会怎么做？另外呢，就日本方面可不可能它的货币政策也出现转向呢？我觉得当前整个市场讨论比较少，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如果是从整个时间安排上来看，6月11号欧洲央行它会有一次议息会议。那么之前呢，欧洲央行它其实从2022、2023年开始就不断进行降息，然而呢，其实现在市场预期啊，在本月的11号，欧洲央行它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出现转向，这个概率呢高达95%到98%。那欧洲央行将会加息0.25个百分点，回到2.25%。那这是欧洲央行。那还有就是日本央行，日本央行的话呢，如果我们去看它的掉期、远期的利率表现的话，就会发现1个月期的、3个月期的和6个月期的都是在往上走，也就是意味着它利率后期往上行的概率非常。

0: 高。那按照目前整个概率进行显示的话，大概是有75%到80%的概率，它会在16号的议息会议当中进行加息。那么日本它的加息啊，我们其实对于 A 股而言，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这里呢也是做了一些复盘，给大家带过来看一下。那日本央行它其实在2024年8月份、2025年1月份和2025年12月份分别进行过加息。那么这些加息呢，它自然就会对 A 股形成一些影响。不妨我们可以回头去看一下。那我这里带来几个数据。第一个数据呢，是在去年的12月份，尤其是在去年的12月的中上旬，那么当初整个指数它其实出现一些调整的。那如果归因上来看，可能有多种，但是呢，日本央行它加息的预期也是导致当初股市出现调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在25年的12月份。然后我们再往前面去看一段时间，那就是25年的1月份。25年的1月份同样情况也是如此啊，日本央行进行加息之前 ，A 股出现下跌。虽然说当初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我也是认为日本央行它的加息对 A 股它的一种预期其实产生了一些干扰。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干扰呢？因为啊，市场它会去进行学习，它学习的是什么？它学习是在24年的8月份。24年的8月份啊，其实我觉得应该给市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24年的8月1号、24年的8月2号和24年的8月5号这三天，全球股市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下跌。那对 A 股而言，整体跌幅还稍微的可控一些。但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日经25指数、韩国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这三天累计的跌幅基本上都是要超过10%左右的。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呢？还是和日本加息有关，而且还叠加了一个日元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升值。从160升值到140啊，那么它这样升值以及加息，就会使得原先的一些日元的套息平仓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逆转。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于整个全球的指数产生一些压力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比较关注的是日本央行进行加息之后，日元它会表现如何？那去年呢，日元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升值，但是这一次它会不会出现非常明显升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然后呢，它这次还和此前有个非常大不同的是在于，最近这两个月，无论是纳斯达克指数也好，韩国指数也好，又或者是日经25指数也好，整体涨幅都是比较惊人的。那最近这两个月啊，基本上他们涨幅都是达到20%，甚至呢韩国达到60%。一旦进行加息之后，那可能流动性会出现一定的一个逆转，那么这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体指数的一个表现。那么直到6月18号，美联储也会有一次议息会议，那么这一次议息会议应该也会比较的关键，那大家也要去关注一下沃什他的一些言论，那么这有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整体外围的一些影响因素，从而有可能会间接的会影响到整体 A 股的表现。而从内部的影响因素上来看，其实也会有，比如说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些担心，5月份的 PMI 数据也公布了啊，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这是，
1: 我记得这个5月份的 EPMI， 其实你上一次提到过，好像指引就不太好。
0: 是，
1: 那这一次这个5月的 PMI 数据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读？以及内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素，在外部不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一会儿再来请陈东来去讲解，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跟随这个常见风进入到短线风口啊。好，我们先跟随这个苏兆博进入到这个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啊，这个大盘指数已经出现了连续2天的调整。那我们手中有科技的朋友，到底这个时候是该去还是该留呢？抱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科创50指数啊，在上周五5%的跌幅之后，今天继续大幅的回落。我们总结了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认为最近呢，这个交易的拥挤度过高。5月25日 TMT 的成交额占比高达47%，这个数据可以说是刷新了2026年的新高。第二一点呢，就是近期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减持信号，动摇了短期的持仓信心。第三，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大的 IPO 的虹吸效应，资金提前从高位科技撤退。总结一下呢，这以上三个利空呀，我们认为都属于短期的消息面利空，并没有改变整个科技行业的盈利水平。数据显示，半导体行业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78%，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利润依然处在一个向好的趋势，所以说对于本轮调整，我们认为是属于基本面强劲。

0: 叠加了交易面拥挤而带来的调整，在回调的过程中呢，其实呀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结构性的错杀机会的。好的，关键词来了，那这个错杀的机会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啊。我们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来进行层层的筛选。第一个维度呢，要学会借助聪明资金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研究社保、险资、外资等这些机构投资者重仓的方向。第二个维度呢，我们筛选出低 PEG 的相关品种，找到未来业绩增速远远大于目前市盈率的科技方向，尤其是 PEG 小于一的优质科技品种。第三个维度就是真科技方向的筛选。什么叫真科技？要分清楚有业绩和蹭概念的做以区别，尤其是一季报业绩已经验证了，哎，表现不错的，而且产业趋势向好的这些真科技，通过层层筛选，那么在这轮市场科技调整中被错杀的就一目了然了。而这些错杀的品种呢，往往在市场回暖之际也能够率先的走出自己的向上和独立行情，而借着市场调整反而是给了我们投资者非常好的逢低抓机会的契机。来看两个案例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PCB 和光模块的热门题材。先说这个 PCB 啊，在今年 PCB 行业指数在4月7号迎来了拐点，而这个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当时的 PEG 只有0.8倍。同时我们也看到头部企业在一季报有两家社保持续加仓，有一家是新进买入的。我们看到随着指数的回暖，随后我们看到整个 PCB 板块正式开启了启动，当时的涨势是远远跑赢大盘指数的。再来看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光模块板块啊，今年这个板块的市场的拐点是在3月23号出现的，而这个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当时的 PEG 呢仅仅是0.36倍。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季报有外资 Q 费新进刚刚买入，经历了一波调整之后，行情迎来拐点，而这些 PEG 低的而且有聪明资金逢低买入的，您看看后面的走势是不是同样也是大幅的跑赢市场啊，带来了波澜壮阔的大行情。所以说通过这两个案例啊，也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指数有回调，但是回调过程中那些真正的优秀的科技方向反而是给了我们逢低关注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了。那具体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关键是错杀科技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资料的领取了。好了，三个维度来挖掘错杀股的科技到底能不能成功，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可以这样说啊，三维度挖掘错杀科技股机会就像是三层筛子，层层筛选。第一层，我们通过筛选出散户看不懂的公司，这个呢就交给聪明资金去筛选。第二个呢，我们要筛选掉那些贵的不合理的公司，哎，刚才讲的方法就很好用， PEG 呢筛选出小于一的这些核心企业。第三层呢，我们要通过一季报以及半年报那些有预期高增长的公司，筛选出那些没有业绩的。好了，通过这层层筛选，最终选出来的标的可以说是攻守兼备，既兼备了机构共识，也兼备了估值优势以及业绩的确定性，也是当前市场中具备高成功率和高容错率的核心错杀科技方向。讲了这么多，具体怎么看？来，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科技股方向的深度梳理资料。如果你不会选的朋友，可以把这份资料拿回去看一看，我们给大家筛选的整体的方向到底符不符合我们今天的筛选条件。那么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现在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今天的这份学习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认为呢，调整未来改变科技基本面，强劲未改变啊，这个科技基本面强劲趋势，回调当中存在一些错杀机会。那么，如果您对于他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局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我们请陈总接着给我们讲一讲内部的一些影响因素吧。来，
11: 好的。其实我觉得内部的影响因素呢，最主要可能是来自于2点吧。第一点的话呢，可能还是和当前整个经济的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4月份整个经济数据公布完之后啊，其实整个市场其实也是开始关注到国内整体经济的情况了。那也恰巧呢，是在昨天整个 PMI 的数据公布了。5月份 PMI 数据呢是50%，是较上个月呢是有回落了0.3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呢，整个新订单回落幅度还是显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在这个新订单当中呢，又有一个叫做新出口订单，它回落幅度会显得更大。那其实大家如果回首去看一下4月份整个经济数据的话，你会发现4月份当中唯有出口数据还是比较理想，所以市场呢可能不免会担心整个出口未来会不会存在一定的压力。那么这是对于整个国内经济的担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来自于极致的分化之后市场

0: 会如何进行演绎。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整个五月份的一个市场，你会发现呢，指数确实还是出现一些上涨，但是如果我们看板块的话，其实上涨的板块只有六个，其中呢像电子和通信涨的是最多的，涨幅达到20%以上。所以呢，板块之间分化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状态。然后呢，我这次还带来两张图，那第一张图呢是电子占整个两市当中的成交占比，在上个月基本上达到27%，创出了一个历史之最。然后如果我们再看通信，通信呢它大概达到9%接近一些，基本上也是创出了历史之最。那基本上在创出历史之最之后，整个市场呢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短期的均衡再配置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而且呢，我们在六月份当中还会存在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几个巨头的 IPO。 那从美股方面来看的话呢，有一个 SpaceX 啊将会进行一个上市，而从国内上来看，那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这两家公司 IPO 还会有新的一些进展。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到整个资金层面的一些问题，而这些资金层面呢最终在板块上面可能就会显示出一定的压力。而且我记得在上一周也提到过，那么对于科创50啊，它从技术角度上来看，上一周它其实有一个切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形态，那么现在来看已经是跌破了这个切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形态，那就是预示着后下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一个整理。所以中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在六月的中上旬整个市场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需要适当的耐心等待一下。
1: 中期的观点没有变化？
0: 对，中期的观点还没有变化。
1: 好，那么似乎这个谨慎的态度至少是延续，可能比上次还略有增加。那么操作策略上需不需要调整，方向上怎么去布局，我们在稍后再来揭晓答案。
0: 好，
1: 下面我们先来跟随常剑锋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啊，指数在60日均线附近震荡整理。那么其实呢，越是在这种阶段，一些抱团的题材概念越是活跃。所以在弱势震荡的阶段，把握住一些比较好的题材概念，以短线的思路去进行应对，同样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投资效果。那么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哪些题材概念方向值得我们去进行重点的关注呢？那在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就发现国产算力产业链啊发生了明显的异动，其中啊，以华为深腾为代表的国产算力产业链强势领涨两市，华为深腾概念指数今天在支撑位附近展开了强势的反弹。那么从技术面来看，未来有望生成一个大双底的形态，从而进一步的展开华为深腾概念题材的炒作。深腾概念能够在今天的这种弱势当中表现得如此的强劲，背后是因为华为产业链近期迎来多重的利好，从而带动整个国产算力链迎来重要的时间窗口期。首先，近期啊，顶层推动了央国企 AI 采购将优先选择国产算力的方案，市场空间从可选变为必选，未来的需求端有望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与此同时呢，首批 AI 迅推芯片国家级安全测评的结果已经披露了，华为深腾310、深腾910入选，而此次入围的正是国企政企采购的前置门槛。此外呢，近期华为还发布了韬定律，重新定义芯片设计及供电范式，推动国产算力芯片的技术变革。那基于这些多重的利好啊，未来我们可以重视国产算力低位方向价值重估在震荡市当中表现的机会。那具体来看，如何筛选国产算力的相关方向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低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产算力，特别是华为产业链的核心方向，并且股价相对较低。而大家知道，越是在震荡市当中啊，华为相关概念越容易有超预期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资料会给您在接下来震荡市当中把握相关的投资机会带来很好的帮助。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低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当下这个时点来重点关注华为国产算力产业链呢？首先，那根据 IDC 的报告啊，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了41%。从具体的市场份额来看，华为深腾占据国

0: 内市场份额近50%，位列国内第一。所以在接下来如火如荼展开的国内算力大规模的建设方面，华为深腾将成为核心的受益方向。除了产业受益之外啊，还有重磅的催化因素。在本月的12号到14号，一年一度的华为开发者大会将隆重召开，鸿蒙生态全新进化，从而进一步的提升华为深腾产业链在国产算力方面的市场份额。另外啊，从技术上来看，华为算力产业链存在着巨大的补涨需求。从24年9·24行情以来啊，作为同样的算力概念，华为算力概念和英伟达算力概念是几乎同步反复强势的表现。而且从每一波行情的高点来看，他们的波段行情高点其实都是十分接近的。也就是说，自924行情以来，作为全球代表的英伟达算力概念和我们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华为算力概念几乎保持了同步的涨幅。但是从今年的4月7号至今，我们看到英伟达概念指数的涨幅高达24%，而华为算力概念指数的涨幅呢仅仅只有5%。这种涨幅的差距啊，使得这两大指数的张口在进一步的扩大，英伟达产业链被资金极致抱团，而华为算力产业链是不是存在巨大的补涨预期呢？同时接下来市场进入到一个震荡的阶段，所以华为产业链啊，在众多利好的加持之下，在偏弱势的震荡当中有望迎来巨大的补涨机会。所以在当前阶段，我们可以更加重视以华为深腾为代表的国产算力产业链的相关投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第一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产算力华为产业链的相关方向，重点关注股价还处于相对低位的升腾概念的核心方向。而我们知道，越是在震荡市当中啊，华为相关概念越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华为国产算力真核心第一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这个国产算力低位方向有望迎来价值重估的机会。那么对于他这份资料，如果您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下面我们来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来听一听他的市场观点。
2: 好的，主持人啊，那首先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5月份的 PMI 它是增速有所下降，但是呢，其中行业的分化还是非常的明显，其中以消费和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代表的这些传统行业的公司，5月份 PMI 整体表现是不好的，但是呢，以高科技行业以及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成长领域，5月份 PMI 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好，所以从基本面角度来讲，我觉得市场主线应该还是在科技成长这个方向啊，只不过出现短期的回调震荡之后，那么从交易这个层面来看，让科技它的有负相关的这些板块啊，有跷跷板效应的这些板块是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我认为应该是在1周或者1到2周左右的时间啊，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跨度了。那么等到科技回调到位之后，我觉得主线呢又会重新切换回来，那所以呢，现在操作思路其实也是非常的明确。那如果说有一部分投资者对于高高在上的科技是不感冒的话，觉得太高了啊，没有办法下手，那么不妨在6月上旬这段时间呢，稍微关注一下红利这个方向啊，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反弹。那如果说还是看好科技，坚定科技的这一批投资者，那就是等到科技回调到位啊，出现明显止跌的信号之后，那么在一个低位进行重新布局啊，那就是这两个操作思路。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那么听了刚才一凡的观点分享之后，我们再来听听陈栋对于操作策略啊布局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来，
5: 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其实我觉得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是提到要适当的去

0: 去增配一些红利啊。但是这一次呢，我是觉得从短期角度上来看，可能配红利的比例可以适当的再增多一些。那 AI 方向的话呢，那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啊，确实还是会有一些挤兑的这样的一种风险，那么短期呢不排除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下行的空间，但是呢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我觉得中长期 AI 产业链依旧是市场的主线，这一点呢我的观点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在红利当中我们该怎么去进行配置呢？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红利细分子板块当中去进行选择的话，我比较倾向于是说选择煤炭。为什么选择煤炭呢？因为我觉得它会存在一些催化，它这个催化可能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供给方面呢，我们知道其实从六月份之后啊，整个印尼它对于煤炭的出口的量会出现一个减少，那么这可能对于中国而言也就是意味着煤炭进口的量会出现一个减少，那供给侧可能会出现一个降低。而且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有一些煤矿啊，它会进行一个安全的生产的检查，会使得煤炭的一个产量也会出现一个下降。而从需求角度上来看呢，那我们知道啊，今年可能的夏天比较的炎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用电高峰期即将来临的时候，对于煤炭的需求量就会出现一个增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供给和需求变化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近期整个煤炭的价格开始出现上涨了。那么煤炭价格的上涨，它最终也会在整个煤炭股票价格当中有所反应。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煤炭表现的就比较出色，而往后面来看的话呢，煤炭本身还会具有一个属性，那就是高分红，尤其呢是一些龙头企业，它的分红的比例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煤炭作为一个红利当中的细分子板块，可能更加容易得到资金的一些青睐。
1: 嗯，好的。那陈总，这个煤炭因为它有一些事件的这么一个催化，所以说你又把它放到红利里边，那么如果假如真的奔着它这个红利属性来的朋友，是不是在选择标的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取舍和选择呀？
0: 是，其实还是得看你自己的一个操作风格。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挑选一些煤炭的龙头企业，它整体的分红率呢可能高达5%到7%，那么在当前市场处于一种需要防御的角度上，它可能会显得更好一些。但如果你是去博弈一些弹性的，那可能是一些中小煤矿的一些上市公司，可能它弹性会显得更大。
1: 那博弈弹性的话，那么当然大家想两者皆有了，对不对？那我既能防御，然后我既是最锋利的矛，我又是最坚固的盾，这是任何时候大家最想要的选择。那大家这时候觉得其实心里很想问的就是，那煤炭的那些活跃股它具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0: 其波动会显得会大一些，因为有一些煤炭公司呢，它确实是更加容易受到一些事件性的催化，那么它整体的一个分红比例可能是不如像一些龙头企业来的那么的高，那么在市场后期如果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他们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所以呢还是得取决于你当中要进行一些取舍，到底是要稳定还是要弹性。
1: 所以这两类的煤炭股很有可能在后续会出现节奏不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
0: 也有可能。
1: 哎，所以这个大家要当心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跟陈总来聊。来，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

0: 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超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陈总，我看你在这个短线方向里面确实还保留着一部分这个进攻的这个 AI 产业链这一块的比例啊。当然你强调了一个逢低啊，那逢低关注 AI 产业链里的哪一块呢？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切换呢？哎，怎么看？
5: 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 AI 的话呢，为什么还需要进行关注？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观点，那就是 AI 未来还是一条主线。因为其实当前整个 AI 无论是从它的上游中游来看的话，业绩还是比较的确定，而且呢增速也是显得比较的快。而且如果是从现在的下游来看，好像商业的闭环似乎呢也是大家有一些看清楚了。比如说 Anthropic 呢最近这两个月它的 ARR 的数据其实出现了一个大幅飙升。三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数据大概是在120亿美元左右，那么到了四月份，它这个 ARR 年化之后可以达到300亿美元左右，就是上升速度非常快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我还是相信整个 AI 的发展还是会非常的迅速。那么从整个产业链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从确定性，那我还是比较偏向于是 AI 的硬件。 AI 硬件当中无论是海外的算力链还是我们国内的算力链，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从海外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英伟达的一个业绩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那我记得它最新的业绩当中，它对于二季报的指引应该是营业的收入达到910亿美元，还是会较近一季度大概是有环比增速1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那么这就是反映出整个美股的一个算力链应该还是会。
6: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7: 小院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7: 两个家庭，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7: 三餐四季，
1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7: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2: 三个孩子都好
11: 素，
7: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

0: 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3: 晚上好，我们今天刚踏进六月的门槛，强降雨就迫不及待的露面了。2号晚至3号，我省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具体看到，今晚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明天鄂西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香港平原鄂东南夜间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后天香港平原东部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香港平原西部鄂东北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宜昌小雨23到30度，襄阳多云转阴25到33度，恩施小到中雨22到28度，十堰多云转阴24到33度，荆州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荆门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随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孝感晴转小雨25到33度，咸宁晴转中雨23到33度，鄂州晴转小雨25到33度，黄石晴转小雨25到34度，黄冈晴转小雨25到32度，天门晴转小雨24到32度，潜江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仙桃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山东下小雨18到28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9到38度，第五市双河市晴到多云20到39度，西藏山南多云10到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
1: 湖北造人形机器人上岗造湖北车，35秒完成拣货，效率比肩熟练工；
0: 恩施45分钟安全转移128人，成功避让山体滑坡。
1: 六一儿童节，湖北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实践活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蒋祝平、王生铁、宋玉英、杨松、张昌尔、徐松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2: 每到一处，关志欧都与老领导、老同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省委工作和湖北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关志欧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湖北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饱含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和奉献，我们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加强服务保障，让老领导、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关志欧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亲临湖北视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为新时代湖北发展把脉定向、指路引航，明确要求湖北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党中央决定我来湖北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湖北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湖北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老领导、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真诚欢迎关志欧同志到湖北工作，一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努力为湖北改革发展稳定凝心聚力贡献力量。相信以关志欧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砥砺奋进，推动湖北实现更好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领导何良军、彭勇参加看望。

0: 人形机器人进场实训正从实验室演示走向真实产线。在东风猛士总装车间物流产线上，两台湖北造荆楚人形机器人已经上岗近一个月，他们的工作效果如何？一起去看看。
1: 走进东风猛士车间物流产线，两台荆楚人形机器人正快速在物料架前作业，识别、抓取、放置，汽车零件被稳稳地送到智能运输车上。工作近一个月，他们越干越快，完成一次全流程工序的时间已经从最初的50多秒提高到了35秒以内，已经接近熟练工人的作业水平。
2: 拣货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重复度比较高，然后人的疲劳强度也是比较大的作业，导入人形机器人它就可以完全接受系统的指令去做。
1: 汽车零部件种类多，尺寸杂，摆放不规则，通用机器人没法直接上手，所以这次荆楚人形机器人上岗不是简单的把通用人形机器人搬进工厂，而是面向工业环境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改造。围绕猛士总装物流的真实场景，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基于机器人本体进行二次开发，从视觉识别抓取路径到与运输车协同，做了全流程的算法升级。
3: 原来我们的零部件必须得整整齐齐的摆放进行识别零部件的外貌，现在构建了模型，机器人会通过自己的这种算法，对于一些复杂的一些多边形啦或者一些非规则的这样物体，我们可以用5只手指甚至用它双手托付，
4: 积累有这个机器人的抓取数据，优化模型，我们的目的是把它优化到30秒之内，来尽可能的跟上工厂的生产节拍。
1: 这次突破的关键是湖北较完备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条，它能实现本地高校技术攻关、本地车企场景验证、本地产业链协同。华中科技大学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机器人控制领域有长期积累，猛士则提供了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总装场景。双方联合定制开发，让机器人从单点演示走向真实产线，并稳定作业。
3: 工厂给我们很多配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迭代框架的一个修改，去适应工厂的这个节奏了。
2: 接下来成熟度提高之后，我们就可以批量的导入，在装备方面去做这种探索，再开始到工厂的更多场景迭代。
1: 不只是猛士，目前湖北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已覆盖工业制造、电力运维、城市治理等领域。
5: 15五开局，湖北提出超常规打造广域武汉大都市圈。革命老区黄冈立足武汉都市圈同城化与大别山老区振兴双重机遇，如何重新定义区位优势，在对内整合和对外开放中转化发展新动能？今天的故事从一座桥说起。

0: 长出了最特别的一片林，雁击长江大桥。上有飞机限高，下有轮船通行。面对极限挑战，雁击长江大桥用四条强壮的手臂撑起了世界级难题的破解方案。这座世界跨境最大自主缆悬索桥用创新结构托举起鄂东腾飞的通途。此刻我站在195米高的黄冈岸主塔，俯瞰江面，两岸的机头把长江掰成了一个 S 型弯道，桥塔与主缆嵌入其中，像一台巨大的涡轮发动机。为什么建设得如此极致？因为在5公里外就是花湖机场，亚洲最大的货运枢纽。它对桥塔的塔高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江水是动力，竹缆是叶片，长江的力量正通过这座桥推动着大别山一路向前。
1: 雁击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整个的跨江的交通与物流格局将重新塑造。
2: 从高空俯瞰，黄冈就像卧在长江边的聚宝盆，北边靠着大别山的霸气山景，南边揽着长江215.5公里的黄金水道，西边吸着光谷科创的科技 buff， 再加上通车后15分钟就能到达的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花湖机场，四省交界的黄金位置得天独厚。区位优势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

0: 六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改变，正是黄冈鄂州从相连到相融的新起点。
1: 十五五期间，我们着力在农产品精深加工上下功夫，从卖原材料转向卖产品，构建种养在线式、加工近零空、出口走花湖的物流体系。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黄冈深入实施依托都市圈辐射大别山的发展战略，在同城化中找准定位，在一体化中放大优势。湖北主动对接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而黄冈在精密制造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一技之长。
2: 手中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的髋关节模组，机器人能站稳、奔跑、跳跃，全部都要靠这个关节来输出核心动力。就在前不久，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上，来自荣耀的人形机器人包揽了前六名，直接打破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那他们的关节模组呢，就是来自于这条生产线。每一个关节模组在出厂之前都要在这里进行最后一道体检，它模拟的就是机器人在跑步时关节所运行的状态。那在这里呢，可以一站式的完成核心部件的生产加工测试全流程。
3: 机器人的订单爆发式的增长，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订单已经排到七月份了。
0: 更值得关注的是，科峰正在攻克灵巧手，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关节模组能扛起30斤重物，还能完成0.03毫米精细移动的绣花功夫。过去这全靠进口。
3: 我们跟像武大、华科这些高校，我们共同成立了技术创新中心。目前产业链的上下游有100多家合作单位，实现半小时车程内的产业协同。
4: 光谷第九园采取的是人员共派、资金共投、产业共建、绩效共考、药食共商的合作模式，从而实现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黄冈。
0: 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黄冈，这是都市圈功能分工的经典样本。黄冈没有简单承接转移，而是主动嵌入创新链，抢占人形机器人风口，不做整机，却做成了整机离不开的关节，找准细分领域的赛道，不仅站稳了脚，还找到了新的方向。从无到有，从有到聚，黄冈的底气越来越足。
2: 全球都市圈竞争胜负不在核心有多强，而在节点有多活。黄冈的未来5年或许从两个数字便可读懂。十五分钟对接花湖机场是向全球供应链要位置，0.03毫米定义关节是向产业话语权要标准。黄冈之于湖北支点建设，不是边缘，而是传动关节。当每一个节点都开始主动传动，那整个系统的效能都会被成倍放大。这才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叙事。没有等来的春天，只有干出来的开局。黄冈，山海寻梦不觉起远；湖北，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近日，恩施州恩施社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45分钟，128人零伤亡。当地是如何做到教科书式避险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而就在5月27号的傍晚，山下的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
2: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一个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3: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4: 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下午5点15分，

0: 6000立方米滑坡体倾泻而下。
1: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2: 你看这么陡，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

0: 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十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那个地方避险点就朝那里跑。
2: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叫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
3: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4: 这场生死竞速赢在了一个十字上，基层安全虚攻一寸也不行，侥幸一分也不能有。正是因为这一份不容，守住了128条生命。这也告诉我们，平安从来都是干出来的。
2: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
5: 今天湖北进入主汛期，遇到洪涝灾害，科学避险，正确自救，一些常见误区一定要警惕。
6: 误区一，山洪未到人就可以随意走动。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时间。一些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洪水淹没。
7: 折返回家取物品会大幅延长滞留危险区的时间，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6: 误区二，遇到山体滑坡，不管方向迅速跑。今年五月，湖北西部、东南部等山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0%左右，山体土壤含水饱和，就像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暴雨极易成为压垮山坡的最后一桶水。山体滑坡风险极高，遇到这一突发灾害，转移的方向尤为关键，横向乱跑，顺着滑坡方向快跑，都极易被撞击。
7: 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快速撤离，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危石。
6: 误区三，低洼地区只要有人走就跟着。低洼地区是洪水、积水和泥石流的重点侵袭地带，风险极高，盲目跟随他人行动隐患很大，众人扎堆前行更容易造成拥堵，一旦水位上涨都会陷入险境。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两侧高处、地势平坦开阔的上坡方向撤离，远离低洼地区。
8: 三下时节，湖北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涌动着科技范儿。以随州随县为代表，从云端大数据监管到智能化装备作业，新农人正用数字技术重构农业生产全链条。
5: 下种关键期，在随州随县的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大屏上，百里外的秧苗长势一目了然，鼠标一点，土地类型、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尽收眼底。90后监管员张航向记者展示，一个小小系统就能给千亩良田做全身体检。
9: 现在是插秧季节，这个图紫色代表一类苗是壮苗，黄色代表二类苗是正常苗，还有蓝色及绿色代表是弱苗，很方便看。后台还能 AI 实时监测当前气象数据和土壤伤情。
5: 张航所展示的就是湖北创新推出的一码一田耕地管理模式，他给每块地都办了专属的身份证，能自动生成苗情监测图，还能识别弱苗地块后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直达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精准开展补水补肥、病虫防控。
10: 我们通过一码一田数字化改革，把每一块耕地纳入数字化台账，实现了耕种管收以及溯源的全链条的闭环管理。
11: 现在呢，在手机高头可以看到地的情况，冬天比较省心的。
5: 今年湖北在随州建立多地铺开一田一码试点，并把耕地信息上传云端。随县当地还改造自动化育秧生产线，大幅提升秧苗培育效率的同时，搭建起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并培育21家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为散户提供一站式农事服务。
12: 我们的飞机巡航、实时传回数据、一天工作多少亩、质量怎么样，我们都能用这个

0: 智能化的设备来监管。
1: 今年三夏期间，湖北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90000台以上，荆楚农机服务平台在线活跃网约农机超60000台，智能化机具全力保障全省水稻下种有序推进。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开幕，一大批粮食黑科技集中亮相，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2: 我现在是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的现场，展馆里有非常多的粮食黑科技，也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长40尺的大块头，它是一个可移动式的大米加工厂，也叫做应急加工方舱。稻谷从这头进去，大米从那头出来，一天能生产100吨。更重要的是，它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比如说可以开到粮库门口，就能实现储备稻谷的旧仓转化。
3: 它主要应用于成品粮储藏的那个安全保供，在出现了这种突发情况，能够参与到这种应急保供。
4: 科技的硬核不仅体现在应急保障的大块头上，还藏在守护粮安的绣花工里。在智慧仓储展区，这款由深圳企业新和科技与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联合研发的多参数粮情 AI 监测系统格外吸睛，只需将一个小小的设备插入粮堆，就能实时监测虫情、温湿度。
5: 通过自主研发的特殊波长深紫外 UV 光，能对害虫进行精准的靶向诱捕，提前21天就预测出害虫爆发的点位、规模和时间，能够做到早期的这么一个预防和处理。
2: 智能装备保障的是粮食安全，而科技还在进一步延伸我们的餐桌想象。比如说用水稻生产出来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还有这款米饭型全谷物黑米，解决了粗粮难吃糙的问题。一粒湖北大米正在科技的加持下裂变出各种可能。
6: 目前市面上其他的黑米普遍来说的话，是要浸泡很长时间，然后蒸煮也很困难，然后吃起来口感很粗糙。这款黑米在400多款产品中慢慢选育，然后迭代而成的，就让黑米从杂粮升级为主食。
7: 进一步的加大对粮机产业的扶持，加强品牌的建设，简单的初级产品向副产品、向衍生产品这一块来发展。
8: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湖北各地少先队广泛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节日。
4: 在武汉黄石等地，一批1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他们通过情景剧、诗朗诵等形式分享新三好成长故事。
9: 做这样的一个好少年，在学校的时候要勤奋学习，劳动呢也要积极参与。
4: 传承红色基因，实验云阳400多名少先队员先后走进烈士陵园和玉皇山中原突围战斗遗址，聆听英雄故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增长知识本领。宜昌明珠少警队的队员们积极参加防溺水实战课，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心肺复苏技能。武汉天河机场迎来一批警娃，他们观摩国之重器，学习安全知识，还在现场寻找父母从警以来收到的锦旗和感谢信，从中读懂坚守与担当。
10: 一方面是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湖北民航的发展历史、增长见识，另一方面想让他们也体会到人民警察这份职业的光荣。
4: 科技筑梦，在襄阳老河口，孩子们用矿泉水瓶和彩纸造起火箭模型。文化润童心，在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操场上，小学生们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0多个民族展位前，体验民族游戏，欣赏传统手工艺，感受多彩民族文化。
11: 今晚开不开心？
12: 开心。
11: 为什么？
12: 因为这边每个都很好玩。
13: 通过大手拉小手的形式开展民族文化节的体验活动，希望在每个小学生心中种下中华民族团结的种子。
1: 就在今天，湖北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8岁女孩小颖完成了全省首例享受该政策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份儿童节礼物帮她重新听见这个世界。
4: 早上不到7点，病房内的小颖一家就开始忙活了。这是小颖的第8个儿童节，她比以往任何

0: 任何一年都更期待这一天。
1: 就我说，妈妈，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手术啊？感觉他太懂事了，就想，他说，那我是不是学习会变得更好？我说可以，会的。
0: 小颖患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今年春天，小颖在几次发烧后听力急剧下降，只能植入人工耳蜗。在此之前，小颖一家对人工耳蜗的印象就是贵。主治医生带来了好消息，湖北省将人工耳蜗植入术及耗材正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6月1号起执行。过去动辄20多万元的人工耳蜗手术，经集采加医保报销后，小颖家最终仅需自付2.9万元，
2: 极大的减轻了我们患者的压力。异地就医也可以享受我们的报销政策，
1: 整个的费用我们是完全能够去承受嘛。心中的万幸，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能让孩子去治孩。
0: 无影灯下，切口定位，电极植入，2小时的手术后，小颖成为了湖北首个享受到医保报销的听障患儿。1个月后，小颖的人工耳蜗就可以开机了，她将接收到清晰的声音信号。
1: 希望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们家的孩子他能够听到各种的声音，他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0: 副省长陈平31号在孝感检查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要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文旅项目建设与运营全周期安全管理，探索文旅加水利新路径。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中高考临近，即日起至6月22号，湖北省公安机关户籍窗口全面启动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考生无论户籍在何地，均可就近办证，无需排队，随到随办。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统计显示，截至5月31号，湖北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联合收割机车8.79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51.63%。汉七条楼市新政今天实施满月，过去一个月，武汉新建住房成交9243套，111.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环比分别上涨66.9%、70.14%，其中东湖高新、汉阳、武昌区为主力成交区域。武汉首部为单一剧种定制的法规《武汉市汉剧保护传承条例》今起施行，从剧本、道具、传统技艺、场地设施到人才培养，为汉剧提供全方位法律支持。条例还将推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开设汉剧相关专业。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

0: 本与自豪。
1: 邢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邢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收到邢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

0: 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先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6: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7: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8: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掏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9: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1: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

0: 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

0: 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 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

0: 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收您425的国库券，抵297.5块，您再给94.5块的现金。
5: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
6: 首单大哥，首单大姐，哎，
4: 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6: 行，我算一块的，这辈子没进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
4: 说点话。

0: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还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1: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0: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嗯。刘健。
2: 哎呀，庄头男啊，好几年没有见了啊。啊。我哥结婚，让吴老师帮忙打了套沙发。
0: 你哥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2: 国庆办婚礼，你要在苏州过来喝一杯。
0: 好啊，
2: 小军，帮我推一把。
3: 好，坐，慢点，
0: 慢点啊！
2: 回应了啊！哎，
0: 小军，你考上中专了吧？嗯，
3: 谢谢庄叔叔。庄叔叔辅导很多难题，还压中了一道大题。
0: 这个暑假应该挺轻松的吧？没事多过来玩啊。
3: 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1: 哥，你认识刚才那人？
0: 刘副厂长的儿子，他哥比我高一级，他比我低一级，小时候一块打乒乓球来着。
1: 前几天在巷子里，我看见他跟珊珊姐走在一起。哦，对了，小军考上中专之后，

0: 上山捡买水果过来谢谢吧，我看他跟妈之间别别扭扭的，我还偷偷问吧，爸不告诉我，还是林动哲说的，说就是因为宋阿姨那两间空房。小英，我怎么感觉你跟林动哲越来越像了？我就感觉像在跟林动哲说话一样，谈人闲话，看人没高眼低的。你现在啊，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林动哲，也挺好，俩林动哲，一左一右，给哥护法。
1: 哥，走了，出发了。
2: 阿大哥，点点点，
3: 下次你来。
1: 好，走了。
4: 带你去德裕楼，咱们吃松鼠桂鱼。
1: 好了，火腿。
5: 没准是你们先来福建呢，我带你们去吃那闽南小吃。
1: 好，
2: 有得有得。
1: 我走了。
3: 开学见。
1: 看什么呢？走不走啊？
3: 林动哲，你走不走啊？
1: 走了，走呀，快点儿！去，赶紧的！你又干嘛去？
6: 我完没了。

0: 妈，我来吧。
1: 小丁，别下手，我跟你爸快剥完了，明天咱们炒豌豆鸡还得吃。
0: 那我去厨房看看水开没开。
1: 哎，
2: 都送走了。
3: 啊，
2: 鸿飞呢？
3: 鸿飞都快跟阿达拜把子了，他送他们俩去车站了。
2: 还挺嫩。
3: 爸妈
1: 啊，
3: 这个是你们借给我的5000块钱本金，这个是额外的5000块钱。

0: 南，
1: 哎，
0: 本钱马收下，这个钱我不能收。
1: 那动辄都给宋阿姨寄钱了，那彭飞也给姑姑寄钱了，那我这当哥哥的不能比弟弟们差吧？再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您手头有个钱，买点什么也方便。
2: 行了行了，就收下吧，这是图能的一份孝心。
0: 收孩子的钱有点不习惯。
3: 妈，你拿着吧，哥也都给我钱了。

0: 明天呀，我就去银行去开个存单，把这个钱给突然都存下来。
1: 存什么呀？听说现在取钱的人特别多，一些储蓄所都暂停取款了。不存，买东西囤着。
0: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烛光飘荡，飘荡，伴不长。哎，你看，哎
1: 呀，图南，
2: 哎妈，
3: 怎么
1: 了？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
3: 不是妈，不是我给你的钱，
1: 你拿到上海存了，免得你阿爹阿婆知道了生事吧。

0: auf.
1: Was? Komm.
0: 怎么了？

0: 丁一无风，有毛病。
1: 小宋，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2: 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
1: 你发这大火干什么？
0: 哎呦，我们有钱！
1: 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冰冰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我打八折。
1: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啊，
0: 我不存，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不然我就囤两抽肉，慢慢跑跑子。
1: 哎，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一半放在家里。
0: 吴峰，都长出息了，哎，长大了。
1: 你儿子挣的。
0: 我有钱。
3: 这个
4: 小婷，
3: 上车。
4: 童南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5: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婷坐公交就行。
3: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嘞，
4: 上车吧。
3: 上车。
5: 那。
3: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6: 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们爸妈的功劳。
3: 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啊？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4: 雨倩，
3: 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她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她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4: 我哥是我的动力。
3: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6: 对。
3: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6: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3: 你研究生的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就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撒海宁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你是不是心里有啥感觉？哎，
1: 这得麻烦你了。哎，
2: 小事情，小事情，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说话啊。大家都是邻居嘛，啊，走，
0: 走了。

0: 方眼子转过来，正好是图南，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南浦大桥要动工了，方案就是同济的叠和凉斜拉桥。
0: 你怎么抢我词儿呢？
1: 老大，你这一场我都说多少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你行行好，你去别的宿舍，你去别的宿舍吹牛。
0: 那不能去其他系宿舍吹牛，他们不懂里头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吗？还讨人嫌啊！这
2: 能参与这种划时代的大工程啊，是个好事儿，值得。
0: 你看看人家，
3: 图南，
0: 张焕，告诉你个重大消息，南
3: 老大，你先忙你的，别收拾了，跟我开会去。施工队又闹幺蛾子了，快快快！哎呀，不，快走快走！
2: 怎么就不能用石膏板？黄浦区两家医院的扩建用的就是石膏板，硅盖板的造价是石膏板的两倍。
4: 造价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但是防火是设计当中的重中之重。国家去年刚刚颁布了最新的建筑材料燃烧分级方法，在这你自己看。
2: 那就从层高上省点造价吧，梁高改成400，
5: 400行的。哎，我们以前盖出来过，要不这样，我们先盖出来，你们设计院再修改图纸，再标尺寸。
6: 施工队违规设计啊，设计院违规验收，最后大家伙一块儿去西兰桥，
7: 那是违法的好不好呀？
8: 连这个都不知道，监狱。
9: 师弟，你放心，就算出事了，设计人员基本是5年以下。比咱们录本硕的时间还短呢。
10: 各位啊，安全问题必须遵从规范，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商量的嘛。
11: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
2: 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因为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11: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磨叽，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2: 我工期延误了，你们也不能偷工减料啊！
11: 谁偷工减料了？那都是使用过的、验证有效的防火材料。
2: 那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新材料就是不能用。
12: 小龙门，里面有人找你。
2: 你等着，我回来再给你掰去。准备，
13: 哥，哎，
2: 你怎么来了？
13: 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2: 家里都没什么事吧？
13: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老板，两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14: 好嘞好嘞好嘞。
15: 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13: 哥，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活呢？
15: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我怕担心。
13: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啊，
15: 没事吧？
13: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15: 来了。不会就是为了跟我们说这事儿，
7: 这个多重要啊！
13: 要不说你是哥呢？吃。我今天来是找你借钱的。阿达哥帮我寻到一台二手东巴，53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
15: 面包车，你要拍私人中巴，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13: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拽下车踹，人情快。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还双倍给你。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你弄。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问问。
15: 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13: 瞎有瞎道，谢有谢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15: 你去福建提车？
13: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53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15: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你，这是跟我借钱吗？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4: 我们跑

0: 车嘛，你不能跑空趟。
1: 扣除一次付款优惠因素后，实际每平方米价格为170元。
2: 阿玲啊，吃了再走。
3: 不用了，再晚不好赶车了。
2: 那就留下睡，明天早上再去上班。

0: 大酒吧，上车，上车，招手就停，上车五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十几二十块。
1: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0: 阿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哦，二手中巴，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
1: 啊。
0: 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图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2: 去见车，十路到人民桥，
0: 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
1: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儿。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去啊。
1: 哎，
0: 走。哎。

0: 肥皂、卫生纸、火柴等工业品，要安排好生产和供应。
1: 要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特
2: 不涨价了。
1: 决定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
3: 哎，涨不涨价这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2: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哎，这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3: 哎，那 BB 机还买吗？
2: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
0: 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棉纱、涤棉纱、棉布、涤棉布。
2: 厂办又要开会了。
0: 食堂、民用煤、洗衣粉、肥皂、卫生纸、火柴。
2: 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4: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2: 好。
5: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

0: 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1: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0: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莲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0: 隔壁王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2: 宋爷，你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0: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
2: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恋爱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0: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2: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0: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鸿飞，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邓静吧？
0: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1: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1: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办，元旦再办。
0: 随便你。
1: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诺哲到底咋回事。
0: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1: 不用，林诺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姓快。
2: 哎来，哎哥好啊，请看。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1: 干什么？
3: 啊，鸿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
1: 啊？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3: 你租了？
1: 没错，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3: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1: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嗯，
3: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1: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这个是林动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宋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4: 那个，向鹏飞，你又不是厂里的子

0: 地，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1: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我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啊。是有厂规吗？索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2: 小鹏飞，庄家有两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3: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了业还是要分回来的，两间房还不够自家人住的。
4: 林娜，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哎，多尴尬。
5: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3: 庄老师家三个孩子，五个人住两间房，这刘建吴珊珊两个人也要住两间房啊？
6: 就是啊，你高同兰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1: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哎，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3: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6: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7: 偷偷让我去，
8: 让谁出来？你
6: 干嘛？
8: 出来
6: 干什么？
8: 我租的房子，没事谁敢他们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9: 年轻人，掐我点儿。掐我点
1: 儿。年轻人咋的？是啊，这公安局还按年龄判案呢。哎，
8: 那就是按年龄判案。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3: 珊珊结婚了，
8: 年轻
3: 要搬起来。
1: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
2: 鸿飞，
1: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哎，孙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7: 啊。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真美讲题
8: 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外婆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6: 鹏飞你别说了，
8: 我就要说。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一方小院，
1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9: 两个家庭，
11: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2: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9: 三餐四季，
13: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9: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

0: 堂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舅舅，这事儿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1: 你给我闭嘴！
0: 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2: 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那就是按年龄判了。刘哥杀人劫也一样，
1: 杀人劫后
0: 年轻
1: 要关起来。
2: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杀人劫也没工作几年吧？
3: 鸿飞，
2: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宋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在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3: 算了，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4: 恭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2: 来来来，慢点慢点。
5: 一鸣是你叫来的
2: 啊？
5: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2: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哦。
5: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童男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2: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5: 那要是你给童男只邮寄了100块钱呢？
2: 那苏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6: 你胡闹！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苏阿姨的。
2: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6: 林工的主意？
2: 林叔叔说让苏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苏阿姨。我说巧了，之前

0: 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哦，三下五除二就想出来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宋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1: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呀、啊。
2: 这林工真是，还真是
0: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宋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宋阿姨出气。
1: 这么多年了，宋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3: 王老师，
1: 哎，啊，
3: 一起来新房，热闹热闹。
1: 哦，马上来。
4: 大舅妈，
1: 啊，
4: 我包好了。
1: 这么多，我给你。
0: 大舅妈，咱们一家人这点钱就别算得这么清楚。
5: 哎，你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6: 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5: 不行，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6: 你指挥谁呢？
5: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
6: 啊，用不着，那真麻烦。
5: 干什么呢？
6: 啊？磨洋工呢，
5: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6: 别没事找事啊，
5: 研究生
6: 把安全帽戴。
5: 近期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6: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5: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这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6: 没有不一样，
5: 你看都没看。
6: 小庄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5: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啊？

0: 小丁，你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边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动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动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丁，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丁，
0: 这保温桶是哪儿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
0: 哦，
2: 小丁，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丁，真不用。小丁。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
0: 啊，
2: 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个觉，小婷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婷？

0: 哎呀，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1: 行，我送送小天。
0: 我自己去出差。
1: 没事，我走了。
0: 行，
1: 你路上小心点啊。
0: 说着吧，又怎么惹小天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1: 刚考完。 县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天知道了很生气。
0: 你先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儿能不能打电话。哥，你要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1: 东文，你给我捂着。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喂，张队长。啊，
2: 研究生啊，那个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吊顶的一些钢筋没有焊牢，连同垫片一块掉下来了。你老师没有告诉你吗？
1: 张辉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
2: 他说他举铁不知道，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没带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这起事故呢和市剧院无关联，你不用管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行，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
3: 也算是一笔营养费了。哎呀，
4: 其实我都，哎，慢点。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哎呀，你这会儿好多了吧？
2: 好多了。
4: 你坐这来。小天坐你哥哥旁边。
3: 嗯，
4: 坐。这样你们俩也好照应一下。
3: 啊，谢谢您，钱叔叔。
4: 不用谢了，婆婆跟我说了，说她哥哥发烧了，让我好好照看一下。
2: 本来鹏飞说要来开车接我的，结果呢他又说自己买了辆车，欠了一屁股债，说要跑这挣钱，耍赖不来了。嗨，这小子
4: 呀，
2: 咱下来如此。哎，
4: 师傅，这车是去苏州的吗？
2: 是是是是。
4: 哎，好嘞。
2: 苏州，上车了，苏州。
5: 爸妈，我真没事了，再吊两天水就好了。
6: 好像是不烧了，
7: 确实是不烧。阿玲，冰箱里还有什么？冰箱
5: 里还有一条排骨，童男现在不能吃太油腻的。哎，
7: 妈用排骨熬个汤，给你下点小馄饨。哎，阿玲，你们泡点香菇，那个排骨里面放点香菇，放个虾米提个鲜。
5: 我知道，知道。
7: 我去给你买只鸭子，明天啊让你妈再给你煲一个笋糕老鸭汤。
5: 妈，你们不用这么忙活呀。
7: 小天说你病了之后天天喝粥，看着就瘦了不少，得好好补补。你看他这排骨，好吧？楚南，你还想吃什么？跟爸说，正好我出去一趟，都给你买了。
2: 爸，
7: 嗯，
2: 我等我病好了，我就去阿爹阿婆家。
7: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踏踏实实把你这病啊彻底养好了再说。
8: 方老师，哎，
7: 啊，珊珊，
8: 我在巷子口碰到小婷了，童南哥和小婷都回来了。哎，
7: 都回来了，待会儿找他去吧。啊，
8: 童南哥，我前几天去书店看到了一本版画日历，翻开一看，里面好多老城光街景啊，其中有一页还有八字塔呢。
9: 八字塔是不是都修好了？我好久没去过了。
8: 那趁着现在放假，咱们有空去逛逛啊。
9: 嗯。
5: 啊，不过我假期有篇论文要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珊珊，阿姨累了，我先休息一会儿啊。哎，你跟小天你们慢慢聊啊。哎，
8: 啊，
5: 好，那我先回去了
8: 啊。
5: 阿姨，你休息吧，
8: 我送送你。
5: 哦

0: 那我先回去了，珊珊姐。
1: 啊，小婷啊。笑什么？
2: 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1: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床上。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五元租五年房子。宋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她住，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磕牙聊天，这件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哎，我累了，懒得陪她磕牙了。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他也懒得应付。你笑什么？
2: 小宁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
1: 中途呢，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很
2: 妈，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质了不少。哦，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干，也不是坏事。
1: 什么坏事啊？
2: 哦，我的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1: 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
0: 珊珊姐问我，你是不是还怨他，说你误会了他。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什么都没说，他看我没有安慰他就回去了。
1: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情绪，然后再赶紧替妈妈道歉。
3: 我回来了。
4: 哎，鹏飞回来了。
3: 大姐妹。
4: 哎，
3: 小婷哥。
0: 鹏飞哥。
5: 哇，
6: 回来了。鹏飞
3: 大舅舅。
5: 我
0: 爸，你评语写完了
6: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又聊了一晚上，该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1: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3: 嗯，
6: 你没吃饭呀？
3: 没有啊，我就吃这个就行了。
6: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馋了。
7: 哥。
3: 嗯，
7: 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爹阿婆家呀？
3: 不知道啊，爸没说。
7: 咱家冰箱里有两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3: 蜂王浆？
7: 阿爹阿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郑东镇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了。
8: 我发现了，这一天啊不刺阿爹阿婆两句就难受你。
7: 本来的事。哥，自从大舅妈和大舅舅吵过那次之后，他们就再没吵过架，大舅舅也不说让我去外公外婆家了。
8: 家和万事兴，
7: 咱们和就行，外公外婆和小舅舅他们才是一家子。
8: 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爸面前说。
7: 我知道。

0: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1: 都不在家，你这干嘛呢？
0: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啊？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1: 拉线，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向方吧。
0: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1: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2: 小婷，电话。
0: 哎，
2: 你阿天阿婆的电话。
3: 我去接。
4: 哎，来了。嗯。来了。哎。
1: 啊，嗯，好，好，
0: 说什么呀？
1: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0: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1: 就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动辄，这点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愿意吃蛇瓜就抢你的荷包蛋，多好！
0: 你别跟我提他。
1: 是，我是可以不提他，但有些人，哎，在等着林动辄的电话呢。
0: 哥，
1: 我看这几天对他爱答不理的，不就是不及格吗？之前不是老不及格吗？
0: 那高中老师出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1: 那确实没有。你说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0: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手能抓5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1: 我叫了。
0: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辄，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1: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5: 图南，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6: 正好啊，帮盛磊看看功课。
5: 蹄筋、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0: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1: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5: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6: 不要紧。嗯，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7: 爸，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1: 今天一定考得上。
6: 好。童堂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8: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入眠吧。那镇东镇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9: 镇北要学习，镇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5: 嗯，准备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儿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嗯，
7: 啊，知道了啊。
5: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呀？啊，你从学校里说说，

0: 饭回苏州，
1: 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嗯，
2: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3: 来，小婷，收拾完了。
1: 那明年毕业就回来
2: 了，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4: 80-90万。
1: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0: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5: 回头罗南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啊，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4: 听到了啊，图南，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5: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图南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0: 说好了，说好了，这个家就图南回来住。嗯，吃吃。
6: 妈，那个图南确实病了，刚才彭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0: 哎呦，乖乖。
7: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
3: 哥，让你住过来给镇北补习。
6: 哦，那我住过来，镇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只能多过来两趟。
0: 北部晴转多云，南风4-5级。好啊好啊。黄海南部晴转多
8: 云。鹏飞啊，
4: 哎，
8: 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
9: 啊，
8: 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
9: 哎，好呀好呀。
6: 哎，图南，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
9: 哦，
6: 我一会儿就过来。
9: 好。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
0: 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在小婷回车上吧，我等我爸。
1: 走。
0: 走了，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2: 爸，童楠真的是病了。
3: 你跟他最近真的是受了不少啊！
4: 我还说，华林是白眼狼，白养的，现在看你是白眼狼，总瞅有我靠不上你。
3: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4: 对，我靠不上你。
3: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梅，那我呢？
4: 我呢？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5: 鸿飞开宗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小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4: 出去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5: 涂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
3: 阿爷让他给这妹补补课，他连话都不会答。
4: 干妹，
3: 突然阳奉阴违，
4: 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3: 爸。

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难，还没有冤枉。

0: 刚才是我不对，没及时接阿爹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振飞补课。
1: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振飞讲题。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 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外婆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2: 鹏飞，你别说了，
1: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舅。
3: 飞哥。

0: OK，回去吧。我要一瓶白醋。
1: 你白醋是一块五。
0: 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2: 是大舅舅被骂了。好好，我不说了，回屋。
3: 爸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
0: 回屋吧。2.7。
4: 睡不着啊？
5: 我不动了，你睡吧。

0: 是。
1: 为了儿子艾玛，还是头一回吧。
0: 唉，岁数大了呀，叫什么
1: 了？我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0: 喝不喝？
1: 哎呀，
2: 嗯，宝娃，
3: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2: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
4: 鹏飞，鹏飞、啊，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2: 谢谢大舅妈。哎，走了，大舅子、
3: 啊，慢着开车啊。
2: 哎，
5: 新年好啊！
3: 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阿姨，
3: 哎，过年好，过年好，
4: 没钱要看看，进来吧，
3: 屋里坐，屋里坐，
2: 走走走。
6: 桃溪小学离家近，蛮好的。
7: 嗯，
8: 几位老教师退休了，学校要进人，对外招聘。我爸爸他消息灵通。
4: 你爸？哦哦，刘副厂长啊。
8: 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6: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困难，卡得紧。
8: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7: 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9: 老吴
7: 啊，
9: 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7: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9: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她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4: 我爸他就是嘴笨啊，他是羡慕。
9: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没八心八肝的对你们好。
4: 我小时候也怨过我爸，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9: 谁也不知道时代会怎么变，我们家选了难的路，你爸爸选了容易的路。做家长的总得给孩子创造条件，为了孩子好，该牺牲的就得牺牲。那林动辄成绩不好，林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辄考进交大了。
10: 其实小军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4: 对呀。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

0: 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
1: 哎，不用不用，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2: 那什么，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1: 哎，珊珊。
0: 哎，
1: 那个，像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0: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张老师，
1: 嗯，
0: 我听说您调时钟的时候挺顺利的。
1: 哦，嗨，反正是叫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了，我就去时钟。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啊急不得，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2: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
0: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2: 不知道呢，反正图里要是有通知，你就得提早回去。
3: 我和哥一起返校。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啊。
0: 嗯，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啊！
4: 新年快乐，
0: 快乐
1: 啊！新年快乐，
4: 老师啊！
3: 新年快乐，
4: 回去啊！
1: 有时间来坐，
4: 哎，好，
0: 哎，走了，阿姨。
1: 哎，嗯，好好好，再见啊！
4: 别走啊！
1: 嗯嗯嗯。你可以啊啊！你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气质。
5: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吴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珊珊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1: 何必呢？
5: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办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我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1: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结伴进厂，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你不想比都不行。
5: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计啊。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1: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少想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五年，她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她要真的想调动，那得看刘副厂长她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0: 妈，中午做什么？
1: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5: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
0: 小天
3: 啊，
0: 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2: 是啊，就是的，小天，学校有急事儿，怎么不在家多陪爸妈两天呢？
0: 能不能啊？
1: 哎，开玩笑，妈
0: 啊，
2: 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儿。
0: 对，
1: 楚南还要吗？
2: 啊。
0: 做个伴儿是对的，啊，

0: 年春节假期即将结束，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即将到来。从本月十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1: 董传立新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圣诞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1: 难怪。

0: 哎呀，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书去了。原来是没考好，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1: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0: 哎，我记得以前庄老师总说，黄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随他吧。李永峰，
2: 我不是故意的，少真的。
3: 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
4: 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
3: 他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4: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说什么读书没用，而说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3: 也不怪林栋哲说学习没用，林叔叔跟宋阿姨对他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4: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林叔叔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
3: 哎呀，那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4: 分手。
3: 要是考上呢？
4: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3: 你打算公开了你？
4: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
3: 哎，那爸妈那边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4: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3: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还是怕爸妈对林栋哲不满意？
4: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问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3: 哎，你问我吧，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4: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远，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了。
3: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那五大远就是。
4: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3: 上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4: 我们俩在恋爱角听的。
5: 什么角？
4: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3: 是吗？那我觉得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犄角旮旯？
4: 淡水路调方市场。
3: 啊，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
4: 党还领导，统诺补益。
3: 哎呀，真是被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一边吃喝玩打闹，就把这恋爱给谈下来了。
4: 谁说谈下来了？不考不过就分手。

0: 回来啦？
1: 回来补考。

0: 你也回来了。
1: 小丁，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补考了，你现在还是回去复习吧。
1: 小丁，我想跟你说说话。
0: 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对不起。
1: 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这哪怕是双向选择，这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儿。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2: 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成长，锤炼品格。
1: 今天走到目标物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坐下
2: 在湖北，多地公安、司法等部门把法治课堂搬到实践一线。40名少年警队队员走进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近距离观看警犬越障、搜毒等演练。
3: 我今天最喜欢那只黑色耳朵是卷毛的那只狗。
4: 走入课外活动的一些实践基地，通过这种沉浸式的实践活动，带领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学习法治安全的知识。
2: 在湖北工人文化宫，科学公益课趣味十足，孩子们动手组装手摇发电机，省妇联推出非遗活字印刷、亲子跳蚤市场等活动，近千组家庭参与。在黄冈黄州，亲子携手体验扎染非遗技艺，随州广水普特两校的孩子们一起做美食、做手工，并互赠作品。
5: 滑肉很好吃，我还画了画送给新朋友。

0: 祝小朋友们六一节日快乐。
1: 聚力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平台，给孩子们实践体验的空间，给家庭亲子陪伴的场景。
2: 今年六一牵手双休日掀起了亲子出游热潮，湖北省美术馆内，孩子们以肯尼沙夫情绪宇宙大展为灵感画布，挥毫泼墨，大胆表达。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开启3天童趣狂欢，6万人次亲子免费观赏国际大马戏。襄阳华侨城玩起角色互换，家长与孩子沉浸式重温校园趣事。咸宁全能小将户外障碍赛激情开跑，1800名青少年环湖闯关，挑战自我。
3: 去了粉红沙滩，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今天非常开心，
4: 让家长能够放下工作压力，回归到我们这种亲子的氛围当中，实现双向的互动。
5: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行动方案。
6: 李殿勋来到中电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产业生态构建等情况，并围绕促进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召开专题座谈会。他强调，大力发展自主安全计算产业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战略选择，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务实举措，也是当前湖北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与现代金融规律，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努力把湖北打造成为全国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高地。李殿勋强调，培育发展自主安全计算产业，一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敏锐感知我国算电协同、存算一体、算力共享、智算融合等发展趋势，主动挖掘各行业各领域场景创新与应用开放、产业协同与生态共建的巨大需求潜力，引导支持和服务保障广大行业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不断提升自主安全计算供给体系和能力。二要注重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发挥湖北比较优势，系统梳理全省芯片、服务器、数据库、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领域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持续推动全省自主安全计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动产业链补链、严链、强链，持续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发展，重塑湖北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新优势。三要以进一步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大力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创新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配套改革，更加有力有效激发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动力与创新活力。四要坚持以完善产业创新生态为根本保障，着眼更好解决产业发展所需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分问题，着力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努力营造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5: 最近，武汉上新了一批儿童友好公园，从一米高度看过去，城市换了副可爱面孔。
6: 夏日里，武汉市江汉区的星河公园绿意盎然，科普牌贴心地降到了1.2米，火星迷宫的围墙只有半米高，孩子们在这里尽情攀爬探索。
7: 我今天要带妹妹来看日晷，我喜欢这个公园，很漂亮。
6: 星河公园的诞生源于一场一米视角的共创。公园在设计阶段，建设方就向临近小学发出了设计邀请，一周内收到了孩子和老师们的300多份奇思妙想，公园主题由此定下，种植园、行星乐园也从画纸搬进现实。
7: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
8: 太空知识也

0: 也是与我们这个小学课本上的这个科学知识就是有关的，以这种比较艺术化的一个方式给小朋友去展示，比较通俗易懂。
1: 考虑到孩子们对自然的向往，这里另辟了几百平方米的菜园，旁边红领巾小学13个班级各认领一块地种上农作物，这样站在孩子视角的城市改造还在更多角落生长。在江夏区，高架桥下的影子空间悄然变身，江夏印象做足加减法，移除低矮带刺植物，增加地面软化面积，配上攀岩、秋千等设施，定期组织魔术等公益表演，并且停车场针对亲子家庭实行普惠低价，一天只要2块钱。
2: 可以玩个痛快，有花有草有水的，有免费的滑梯的，地面是软软的，能保护小朋友。
3: 这个创意非常好，它还有一些亲近自然的这种亲子互动啊，打造成一个寓教于乐啊，然后这种公众开放的这么一个场所。
4: 在周末的话，我们这里的大概有个1000组家庭过来游玩，我们后面计划是会开展一些儿童的文创课堂，还会增加小时候那种天幕电影吧。
1: 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建成儿童友好公园超40座，1米高度正一点点改变城市面孔，也温暖着孩子们的童年。
5: 今天湖北进入主汛期，遇到洪涝灾害，科学避险，正确自救，一些常见误区一定要警惕。
1: 误区一：山洪未到，人就可以随意走动。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时间，一些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洪水淹没。
6: 折返回家取物品会大幅延长滞留危险区的时间，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 误区二：遇到山体滑坡，不管方向迅速跑。今年五月，湖北西部、东南部等山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0%左右，山体土壤含水饱和，就像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暴雨极易成为压垮山坡的最后一桶水，山体滑坡风险极高。遇到这一突发灾害，转移的方向尤为关键，横向乱跑，顺着滑坡方向快跑，都极易被撞击。
6: 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快速撤离，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危石。
1: 误区三：低洼地区只要有人走就跟着。低洼地区是洪水、积水和泥石流的重点侵袭地带，风险极高，盲目跟随他人行动隐患很大，众人扎堆前行更容易造成拥堵，一旦水位上涨都会陷入险境。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两侧高处、地势平坦开阔的上坡方向撤离，远离低洼地区。
5: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0: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不沉重不冗长，今晚我们用轻松的方式盘点今日 AI 热搜，几条重点热点，几分钟快速了解，让您在放松中掌握全天动态。这款全新模型让机器人看懂变化，自主行事。由西湖大学、浙江大学及西湖机器人组成的研发团队创新研发出 HiFi VLA 模型。该模型摒弃繁杂像素信息，以运动特征为核心，构建时空处理架构，赋予设备同步思考与执行的能力。在两项专业长周期任务测评中，这款模型综合表现超越现有主流模型，实际复杂操作场景里运行稳定性表现优异，即便处理海量历史数据也能有效控制运算延迟与内存消耗，破解传统模式算力损耗过大的行业难题。此次研发并非常规技术优化，而是实现智能设备从单纯动作复刻到认知物理环境的本质升级。模型依托运动特征串联时序信息，让设备具备环境预判能力，推动世界动作模型体系稳步发展。目前相关代码已对外开放，同步助力学术研究与产业落地应用，有效破除具身智能落地实操的核心阻碍。此番技术革新将带动各类商用、家用智能机器人实现性能跃升，以全新技术思路洞悉环境变化，构筑起可思考、可实操的新一代智能动作体系。让机器人拥有肌肉记忆，智源推出新一代二阶段肌肉模型。智源机器人正式发布新一代二阶段 BFM2 运动基座模型，成功赋予机器人堪比人类的肌肉记忆能力，成为具身智能领域又一重要进展。该模型可支撑机器人在各类状态下平稳完成动作衔接，自主闭环完成动态作业，筑牢机器人运动操控核心根基。实拍画面中，搭载新模型的机器人遭遇外力倾倒后，可迅速自主起身，实时调整体态，维持平衡，动作表现稳健流畅。此次该模型问世，实现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进阶升级，有效攻克动态行进、突发场景适配等行业痛点，推动机器人摆脱固定程序束缚，具备更强自主交互能力。这项技术让机器人动作操控更贴合自然体态，应变实用性显著提升。该成果将加速各类智能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进程，拓宽应用边界，持续推动智能机器人行业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太空作业机器人采用四臂四手创新构型，成为航天机器人领域最新焦点。该机器人专为太空作业场景研发，其多臂设计区别于传统单臂、双臂航天机器人，为太空作业模式带来新的可能，也为商业航天装备技术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该产品一经发布，便在航天科技与智能机器人行业引发高度关注，相关资讯获得广泛传播与热议。此次发布不仅是 Orbit Robotics 在太空机器人领域的重要成果展示，更标志着商业航天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发展再进一步，为太空作业装备升级注入新动能。这一创新构型产品将推动太空作业方式优化升级，也彰显了商业航天领域持续创新的强劲势头，为未来太空作业效率与能力提升奠定重要基础。机器狗60千克负重，狂爬25层楼，旋机动力全矩阵产品亮相。旋机动力于深圳举办全球生态大会，旗下全系列产品正式对外发布，四足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迈入新阶段。本次发布会推出 Hypertron 系列核心产品，重载轮足平台 T01 承重能力出众，极限站立负载可达200公斤，适用于电力运维、化工作业、应急救援等场景，目前已在南方电网实现批量应用。中型四足机器人 SW01 适配性广泛，可满足园区值守安全巡检需求，部署便捷，具备大规模商用条件。品牌同步开放软件开发套件，携手50余家行业伙伴， 共建生态体系，大幅缩短产品二次开发周期，依托硬件、方案、渠道，协同合作模式，分工推进市场拓展，有效破除落地应用壁垒。如今，四足机器人行业告别技术展示阶段，实际应用能力成为核心竞争点。玄机动力创立未满两年，持续获得资本加持，产品实力与生态布局同步精进，紧抓行业渗透率快速提升的发展机遇。硬核产品搭配开放合作模式，切实推动四足机器人规模化普及。后续场景交付与本地化服务能力将成为角逐行业先机的关键，产业发展前景值得关注。成交价10亿万元，全球首款眼神交互仿生人小月成功拍出。全球首款眼神交互仿生人小月在京东拍卖平台正式落锤成交，最终成交价定格在110,790元。这场拍卖一共经过了49次出价，竞争相当激烈。这款仿生人小月官方型号是 X-Head1， 来自松岩动力，它的官方定价原本是9.9万元，这次拍卖以1元起拍，最终溢价成交，也让这款新品一亮相就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作为全球首款主打眼神交互的仿生人，小月和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里的人形机器人采用同款核心仿生技术，可以说是同门姊妹产品。它一出场就凭借独特的交互能力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次拍卖结果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成交，更直观反映出仿生机器人产品正在快速走进大众视野。从技术展示走向市场交易，仿生科技的商业化步伐正在明显加快。全球首款眼神交互仿生人小月成功拍出，既标志着仿生交互技术迎来市场检验，也让人形机器人从舞台走向市场，成为科技消费新热点。美团新数字人模型上线，1分钟产出10秒数字人视频。美团正式开源 Longcat Video Avatar 1.5 数字人视频生成模型，推动数字人视频创作从样片彩排阶段迈入实际商用落地阶段。本次模型迭代效率提升显著，依托相关优化方案，推理性能提升约15倍。现阶段制作10秒数字人视频耗时仅1分钟，有效缩减创作耗时，大幅降低商用落地门槛。模型适配性与画面表现同步升级，可兼容真人、动漫、动物等多种形象创作。多人交互场景中，神态、状态区分自然，成片画面稳定性出色，无明显抖动、跳帧问题，人物形象不会出现偏差，肢体动作呈现也更为自然流畅。综合测评数据表现突出，经大众用户与行业专业人士联合评测，该模型在物理逻辑、画面时序、人物身份匹配、音画同步核心指标上均具备优势，对标市面主流同类产品，综合用户认可度占比过半，多人场景创作能力优势尤为明显，画面瑕疵发生率控制在行业优良水准。此次开源打破数字人视频观赏性与实用性难以兼顾的痛点，正式步入高效、稳定、可规模化应用的发展阶段，也为行业从业者拓展数字内容创作提供了全新技术助力。22.9倍加速，极小数据赋能 ，AI 图像生成效率迎来质变。浙江大学联合阿德莱德大学推出全新加速框架 Flash AR， 大幅突破自回归图像模型的运行速度上限。本次该框架无需对预训练模型重新训练，依托仅占总量0.05%的少量数据，即可完成适配优化。实测搭载340亿参数 EMU3.5 模型，最高可实现22.9倍运行加速。原本耗时100余秒的图像生成工作，如今数秒便可完成。提速同时，画面表现基本无损耗，综合评分波动极小，画面细节呈现效果稳定，整体性能优于同类优化方案。依托该项技术，以往耗时长久的10秒视频生成任务，如今仅1分钟就能完成处理。此次技术突破切实解决了自回归模型商业化应用的核心难题，以低成本、高兼容、高效率的优势打通技术落地壁垒，后续将有效降低高清图像短时

视频内容的创作门槛，推动 AI 数字内容生产迈入高效产出新阶段，为相关产业发展带来显著赋能作用。突破回音室桎梏，人大、华为联手打造全新 MOE 架构。中国人民大学孟成团队携手华为基础大模型部，联合研发出集成减脂视角下的全新 MOE 架构 MPMOE。此次新架构打破固有模式，摒弃单一择优选取逻辑，搭配集成减脂优化方式，实现专家模块差异化分工，有效规避内容同质化弊端。实测表现优势显著，同等训练资源条件下，模型在多项主流评测任务中性能指标相较传统 MOE 架构提升1至3个百分点，同时模型训练资源损耗增幅有限，推理阶段不会产生额外开销，各项运行参数与原有模型持平，具备便捷落地应用的实用价值。此次技术突破为大规模稀疏大模型发展开辟全新优化路径，无需盲目扩充参数与算力规模，依托合理的模块协作方式，便能实现模型能力进阶。首款三模式大模型登场，吞吐量暴涨4倍，长文本迈入秒级时代。业界首款三模式大语言模型正式问世，依托一体化架构，兼容三类生成模式，无需额外改造模型结构， token 吞吐量实现4倍提升，长文本秒级生成已然迎来发展契机。该模型融合三类解码方式，可根据使用场景灵活切换运行模式，单块显卡即可适配各类应用场景，有效兼顾运行效率与输出品质。实测表现十分亮眼，同参数规格下，生成速率相较主流开源模型提升3至4倍，吞吐能力大幅增强，综合评测成绩稳居行业前列，在保证输出精度的同时，整体性能实现全面突破。此次技术革新推动大模型推理运行模式迎来全新转变，无论是终端智能应用还是云端智能服务，都将迎来显著利好，设备运行门槛进一步降低，服务运营成本有效缩减，人机交互响应时效大幅优化，长文本创作、多轮对话体验将得到显著改善。这款全新模型重塑了大模型架构研发思路，切实推动长文本急速生成落地应用，也将全面拉升各类 AI 产品的使用体验与市场价值。李飞飞再出手，空间智能的 ImageNet 来了。李飞飞团队正式发布 ESI Bench 评测基准，堪称空间智能领域的 ImageNet， 为新一代具身智能发展树立全新评判标准。全新评测体系打破固有模式，构建感知与行动联动的完整闭环，模拟人类实景空间思考逻辑，考验人工智能主动探索、观测、实操的综合能力。实测梳理出三大核心问题，一是感知能力已趋于成熟，行动把控成为主要短板，模型易出现动作判断偏差，进而影响观测视角，连锁引发判断失误。二是三维建模并非最优解法，实景重建存在数据失真问题，反而容易干扰智能推理。三是模型自我认知能力欠缺，常常过早下定结论，判断严谨度不及人类思维模式。它重新界定空间智能的核心评判维度，为机器人、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相关领域划定发展准则。72%任务成功率，微软推出 Fera 1.5 系列浏览器 AI 智能体模型。微软研究院正式发布 Fera 1.5 系列浏览器 AI 智能体模型，网页交互任务处理能力实现显著突破。该模型划分3个参数版本，适配专属沙盒浏览器界面，依托视觉识别能力，可自主模拟键鼠操作，完成各类网页端实操任务。性能测试数据表现亮眼，在涵盖百余站点、300项实际任务的专业测评基准中，顶配版本任务成功率达到72%，大幅高于 OpenAI Operator Gemini 2.5同类模型水准，中小体量版本同样斩获不俗成绩，同规格模型中综合表现位居前列。模型依托海量样本优化训练，可适配表单填报、网页交互等多元使用场景，同时配备完善安全管控机制，面对异常操作场景可主动核验确认，运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显著领先的实操完成率，不仅拉开了与行业头部对手的差距，也让浏览器场景的 AI 自动化应用从概念走向更高效、更可靠的落地。

阶段，为未来 AI 深度融入日常电脑操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轻盘点不轻率，短平快有干货。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您带着资讯安然入眠，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上一期节目中，小馆的大门被人泼上了红漆，这股刺鼻的气味让李林克非常困扰，尽管尝试擦洗，但油漆的味道依然挥之不去。武迪建议把小馆重新装修一下，正好趁这次机会他也入股小馆，但李林克内心的疑虑并未消除。那个恶意破坏的人会就此罢手吗？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装修，那么这次装修能否顺利完成呢？下面就请跟随小可，让我们在必看放映厅里一探究竟吧。

0: 啷个哩？哎呀妈，这老板啊，这感觉擦不干净啊，而且这味儿太大了，这也。
1: 是我考虑不周，味道这么大会影响客人用餐的。
2: 老板，怎么会这样啊？哦，既然是这样，不如把门面重新装修一下吧。
0: 重新装修？
2: 啊，之前你找我合伙经营小馆的事情，我老婆答应了，而且啊，她还给了我一笔赞助呢，这回就能用上了。
1: 哦，但是我担心搞破坏的人还会再来。
0: 那咋整啊？你说这
2: 老板，你是不是跟人有过节啊？
1: 我也不太确定。
0: 但是小馆也不能不营业呀。我觉得吧，咱们照常动工，平时呢盯紧点，让我逮着了，绝对把他揍趴下。
2: 肉丝醒了。
0: 哎，老板，装修期间这肉丝咋办啊？不如放我家，让我们家爸陪陪他。
1: 那不得成天猪飞狗跳啊？
0: 哎，没事儿啊。

0: 老板，店里没事吧？
1: 啊，没事，还好你及时灭了火。
0: 这种情况还是赶紧报警吧。

0: 根据这几处偷拍视频的角度判断，搞鬼的人很可能就藏在这里了。
1: 请问有人吗？

0: 你才想起来我是谁了吗？原来你还活着。当时那颗子弹并没有造成致命伤，我也侥幸活了下来。
1: 你是谁啊？谁来救救我？你。
0: 救命！皮克，快来救我！你就在我面前，为什么不救我？我们都是从地狱回来的人，凭什么你可以轻轻松松扮好人，而我只能当个让人害怕的躲在暗处的鬼？
2: 我在尽力弥补。
0: 骗子！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你没能保护得了我，以及我的那些同事，当然还包括你的战友。你保护不了任何人。啊，
3: 小鹿，太阳升起之前，如果你还没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0: 记住。 一个人来救他，试试吧。

0: 放了我，否则的话，那个女孩也别想活着。
1: 你压根就没有绑架小璐。
0: 啊，你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来送死？
1: 我想当面告诉你，当年中东发生的事情有我的责任，就算耗尽一辈子也无法弥补，但我必须背负着这段往事活下去，只有这样才有赎罪的机会。回国后我开店赚钱补贴能联系上的死者家属，也包括你的父母。
0: 说什么好人，

0: 欺负假惺惺的嘴脸，让我没法面对父母的，就是你，全部都是你害的。
1: 爸，我回来了。鬼啊！鬼啊！鬼啊！有鬼啊！
0: 你那层好人面具，我就恶心，恶心！不是我戴了好人面具，而是你逼自己戴上了坏人面具。这不仅会使你更痛苦，还会使你失去更多。停手吧，不要一错再错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2: 先去跟你的父母相认吧，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在他们心里，你依然是家人。天亮了，啊，鞋都被露水打湿了，哎，路也太苦了，啊，我要回家。
3: 小李呀、啊，哎，大妈好，大爷好，真不好意思啊，看你这装修还没好，本来不想麻烦你的，我老伴儿又犯糊涂了，不肯吃我做的饭，吵着要吃儿子做的，哎呀，我也拿他没办法。
0: 你们先坐会儿，我马上就去做。
4: 听到了，他们想吃儿子做的菜。我会做的菜不多，而且很久都没有下过厨了。有一道我爸乐意吃的家常菜，就是酱包肉丁。把有嚼劲的猪颈肉切成丁，拿胡椒粉、料酒、蛋清和盐拌好了腌10分钟。黄瓜沿中间切开。 去了，然后切丁，中火热油，把肉丁裹上淀粉液，炸个两遍，再起锅去炒酱汁，用甜面酱和黄豆酱一起炒，还要加糖和高汤。之后，把肉丁和黄瓜丁下入一起翻炒，很快就能出锅了。
3: 虽然离开家3年了，但每一道步骤，我还记得很清楚。哎，小李呀、啊，你怎么知道你大爷爱吃这道菜的？哎、
0: 好香啊！<笑>你们先尝尝味道怎么样？嗯。
3: 跟我们儿子做的菜味道一模一样，嗯，小李，这，小李，是你吗？啊，妈，孩子，你在外面受苦了，
5: 妈，儿子。
6: 回来了，回来了就好，仇恨与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犯罪更不可取，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才能重新开始。

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装修期间，那个破坏者竟然蓄意纵火，幸好被下班路过的老李及时发现，迅速扑灭火势，避免了重大损失。经过反复推敲，李林克推测，这一切很可能是他前同事庆小丽所为。原来，当年事故中，庆小丽虽然侥幸生还，却不幸毁容。她怨恨李林克当时未能施救，但李林克误以为他已经身亡。如今他归来，只为复仇。庆小丽以胁迫小鹿为手段，逼迫李林克单独赴约。约定的地点果然危机四伏，但李林克更胜一筹，不仅化解了危机，还制服了庆小丽。面对昔日的同事，李林克并未指责，而是耐心解释了当年的情况，并促成他与父母相认。最终，庆小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小馆亲自为父母下厨，然后坦然前往警局自首。对于李林克而言，庆小丽的事情一直是他多年的心病，如今心病已除，他也决定暂时放下一切，外出散心，并将小馆托付给武迪管理。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重任，武迪内心充满忐忑，深感难以胜任。然而李林克却已决，武迪究竟能否担起小馆主持的重任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可，在必看放映厅里看一看武迪的成长之路吧。

0: 哎，老师，早啊！
1: 武迪叔，
0: 啊，思凡啊！
1: 哇，小馆的西门面很有格调嘛，
0: 是吧？
1: 啊，我是来找您的
0: 啊，
1: 有点小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0: 哦，行啊，要怎么帮忙吗？
1: 是这样的。我不是在搞那个自媒体吗？
0: 啊，
1: 最近跟平台合作，准备出个新企划，打算起一个系列节目，内容啊，就是去探一探藏在北京胡同里口碑好、有特色的小店。
0: 哎，那你的第一期节目是想探小馆这个店吧？
1: 没。

0: 错，我想在第一期做出一定的深度，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挖掘出小馆的灵魂来。
1: 行，在干嘛？必须吧。
0: 嗯，就这么说定了。

0: 来啦，
1: 嗯。咦，叔叔，我也来了。啊，这些都是什么呀？
0: 嘿嘿，你们看。哦，这个呀是自动和面机，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在小馆里面做各种面点了。哦，这个是压面机，它可以做各种宽度的手工面条的。还有这个啊，电烤串机，把串竖着摆一排啊，它就能给你自动360度的旋转烧烤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了。哦，哎，还有这个哈，新款破壁机，榨汁、煲汤、绞肉、研磨，样样都可以的。
1: 哇，这样小馆就能出好多新菜品啦。
2: 嗯，武迪肯定能更好的发挥他们的用途。
1: 嗯，
0: 哎呀，讲的我都手痒了。那这小馆重新开业的第一顿饭，就让我来做吧。
2: 好。
1: 好。

0: 开。
1: 哇，好香啊！而且出餐速度好快。
2: 那我们不客气了。
1: 海鲜炒面鲜辣十足，面条也很有嚼劲。
2: 青提果汁和浓厚的奶盖味道很搭，加冰更好喝。没想到电烤串火候掌握得不错，口感也很好，
1: 好吃。叔叔的手艺一点也不输老板呢。
2: 确实很不错。
3: 我跟老板的手艺比起来还是差了点的。
2: 小鹿说的没错，你的手艺确实很好，独当一面也没问题的。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正好有件事情想跟你们讲一下。
3: 什么事情啊？
2: 我想把小馆暂时完全托付给五弟。
3: 啊，完全托付给我？
1: 为什么呀？那老板你不要小馆了吗？
2: 我当初在北京开店是有一些个人原因的，现在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也是时候出去走走，看看别处的风景了。
3: 这么讲的话，我倒是能够理解你的想法。
1: 不行，这么大的事情你之前怎么一点都没告诉我？哼。
2: 小鹿，
1: 哼，
2: 我的天地不止这一片小小的厨房。
4: 我想在第一期做出一定的深度，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挖掘出小馆的灵魂来。
3: 小馆的灵魂应该是李林克吧，现在李林克都要走了，那小馆的灵魂怎么办啊？哎呀，头疼。

0: 你还在忙啊？
1: 怎么还不睡啊？不用等我的。
0: 啊，煮了点酒酿。

0: 老公。
1: 啊。
0: 你在发什么呆呢？
1: 啊，我。我。
0: 究竟有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呗。
1: 这不是怕你忙，没好意思打扰你吗？是这样的。
0: 就这啊？原来你苦苦纠结的是这个问题啊？哎呀，谁关心餐馆的灵魂是什么呀？好吃不就行了吗？
1: 不不不，你不懂。对于我的餐馆来讲，这个问题还是很神圣的。
0: 嗯，那我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1: 哦，好吧。老板，
2: 嗯，
1: 小馆的新菜谱我还在拟定，但是比起这个，我有更担心的事情。
2: 什么？
1: 我对自己没信心，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留下来啊？
2: 人大部分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自己。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出于惯性的考虑，或者是被旁人的看法影响。
1: 嗯，说的是有道理，不过
2: 等中午那会儿让小鹿来忙尝我们做的菜吧，说不定那个结果能帮你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1: 啊。好。
3: 老板在干什么呢？
2: 嗯，
3: 啊，传说中的盲猜料理对决，
4: 我和老板各出两道菜，一分高下的决断就交给你了，快尝尝吧。
3: 啊，这个花椒鸡汤味道浓厚，一口喝下去，咸的舌头都开张不大了。只是一道简单的拌饭，但是蟹黄的鲜香，米饭的清甜，这个组合太绝妙了。嗯，花椒粉也好好吃，跟我在学校门口吃到的一样，馋死人了。嗯，这几道菜都很精彩啊。
4: 那你能吃出来哪道菜是我做的吗？
3: 嗯，这道花椒鸡和蟹黄拌饭是你做的。
4: 你确定？
3: 嗯，不对吗？那就是花椒鸡和毛血旺。
2: 连最熟悉我们菜品风格的小鹿都吃不出来我们做的菜的区别，你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信心了？嗯，
1: 我，
2: 武迪，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1: 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独挑大梁，没办法像你一样成为小馆的灵魂。
2: 认真去看你的客人，你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1: 啊！
5: 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第一期美食栏目《探店 Go Go Go》。在北京一条胡同的深处，有一家口碑很好的小饭馆。当当，它有着一个朴素的名字——小馆。一会儿就随我进去一探究竟吧。嘿，拍好了吗，爸？给我看看。
1: 老板之前讲的话我还是没想明白，难道客人眼睛里有菜谱啊？
3: 啊，叔叔，马上就要开店品菜了，你还在研究菜单呢？
1: 啊，
3: 哎呀，肉丝，不许抢。
1: 那准备迎接客人吧。
3: 周宇叔叔，欢迎光临。
6: 哎呀，来了，
7: 开业大吉啊！啊，
1: 好，里面见啊。
3: 小鹿，
0: 小鹿，
3: 李欣姐，
0: 听说今天推出新菜品，都有什么惊喜啊？
3: 小馆的新大厨武迪叔叔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0: 我自己来就行，小鹿。
8: 会失望了，对吧？先喝点茶。
1: 这就是老板每天看到的景象吗？
6: 哎呦我去，原来你俩也认识啊。
0: 那是，都是小馆的熟客嘛。
8: 是啊。
9: 什么？孟欣老师，你要攒团队做。

0: 这是原创动画，我没听错吧？别
1: 不信啊！等你们毕业了，跟着我一块干吧。
2: 老师有魄力啊，我们全力支持。
0: 爸，你坐。哎，
1: 子凡，你看看我拍的这个怎么样啊？
0: 这些客人怀着期待到小馆寻找美食，每个人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和情感。其实只要认真去看。
3: 真的可以发现不同。啊！认真去看你的客人，你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4: 我大概明白老板的意思了。
5: 叔叔，你最终确认今天品菜有哪个菜单了吗？不用什么菜单了，你先招呼大家，我知道该给大家上什么菜了。
0: 可心最近变得越来越安稳了，也许一番经历后，他有所成长，不再热衷于追求新鲜感了，那就做一道能让他倍感安心的主食吧。

0: 这个好吃，你尝尝。太香了！好久不见，你尝尝那个。
1: 你尝不一串儿，一串儿的。
0: 请回答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小馆这家餐厅的灵魂是什么呢？
2: 小馆的灵魂已经被每一个食客吃进了肚子里，而他们将带着这份满足感走出小馆，迎接新的生活。
0: 因此，能治愈人心的饭菜就是小馆的灵魂。

0: 哇，哎，亲爱的，怎么了，宝贝？你看看这个，藏在
1: CBD
0: 脚下一条安静胡同里的小馆儿。哇，还有这样的地方啊！
1: 好好看，好温馨啊！菜品也好诱人啊！
0: 是啊，
1: 我要去嘛！
0: 知道了，你想去哪儿，我都会陪上你的。嗯，走吧。
1: 嗯，你最好了。嗯。

心的小果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然而就在此刻，李林克即将踏上追寻自我的旅途。恰逢此时，思凡要给小果儿拍摄节目，旨在探寻小果儿的独特灵魂。武迪认为小果儿的灵魂在于李林克，可李林克却要离开了，这让他一时颇感困惑。李林克得知后，给了武迪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认真观察你的客人，你会从里面找到答案的。开业当天，武迪看着座无虚席的客人，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白李林克话中的深意，那些由真诚烹饪能够治愈人心的饭菜，才是小馆真正的灵魂所在。本期必看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将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

0: 斩草。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全天市场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势主打一个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悉数收跌，沪指跌0.27%，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跌2.15%。盘中黄白线分化格外明显，中小盘个股却逆势走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88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4415亿，资金观望氛围悄悄加重。个股方面，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上涨。具体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63.33%，下跌家数占比30.46%。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85家，爆发力十足；跌超8%的个股有105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66家，跌停个股23家，多空博弈相当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热点冷暖分明 ，AI 应用端成为全场亮眼主线，煤炭板块稳步走强。弱势板块也不甘缺位 ，CPO 概念盘中持续走弱，走出明显调整态势。今日行情真的太有个性，指数和个股走势完全不同步，板块轮动快到跟不上。小雪，小雪，快来让嘉宾聊聊一下这分化感拉满的盘面吧。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早上来看呢，依然是一个冲高回落这么一个状态。但从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与上周的后半周极为相似，但是其中呢，内力结构非常不一样。上一周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前期抱团的缩圈的科技方向出现了资金溢出之后，资金曾经在很多的地方去寻找更多的赚钱效应和做多的力量。我们看到上周，比如说有消费，也有地产，但是呢，其实呢，做多者寥寥，没有跟随效应。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呢，涨幅靠前的个股呢，都是前期没有太多交易集中度的二线的科技方向。所以我今天在中午的节目当中。

0: 给大家送了一个词儿，说解药。市场到底用没有用这种方式找到一味解药，去排解一下前期抱团松动之后很难找到做多力量这么一个解药，能不能出现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首先请教一下黄森龙老师啊，您看今天的盘面当中呢，多数个股在上涨，似乎呢市场也想找到一个科技为重心的这么一种力量来继续做多。按您来看的话，今天更多的是防守，亦或者是说超跌的反弹呢，还是真的有可能星星之火从二线科技方向去燎原？
1: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无论是说二线的科技也好，还是说防御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资金从高位往下流，对吧？整体的一个市场风险偏好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这是一个共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和背后的一些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那什么因素呢？我觉得还是分成海外和国内这两大因素来看。那从海外方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虽然说海外还没有发生，但是呢我觉得市场已经开始有些担心的是什么，是在于货币政策转向。其实最近整个油价呢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大概是在90到95美元每桶之间进行一个震荡和徘徊。在如此高的一个油价背景之下，其实啊不仅仅是说美国它存在通胀压力，其实很多的一些经济发达体都存在一些通胀的压力。比如说欧洲，那欧洲四月份的 CPI 呢是上升到了3%，德国呢是上升到2.9%。因此呢，其实现在市场呢可能是认为十一号欧洲央行它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首先进行一个转向，会进行加息25个基点到2.25%，而这样的概率呢可能是高达了95%以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日本央行它可能也会做一个货币政策转向，它的一些会议呢是在6月15号到6月16号，最终结果是在6月16号进行公布。那么它货币政策转向加息0.25个百分点的概率，目前市场预期呢可能是要达到75%左右。那么由于呢日本央行它的加息之前啊 A 股表现总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这就会导致整个 A 股它的新增资金量就会比较有限，而前期高位的一些资金可能会更加愿意的是高位进行一个了结，获利进行了结，去选择那些低位的板块，无论是说此前没有上涨的一些消费股也好，或者是一些周期股也好，又或者是说前期没有上涨的一些二三线的一些科技股也好，他们都是没有上涨过的，所以呢会显得比较的安全一些。这是从海外角度上来看。那么呢我们还得去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因为在四月份和五月份不仅仅是我们 A 股的科技迎来了春天，其实海外呢其实早就是在春天之中了，而且呢更是不排除已经到了一个夏天的这样的角度。比如说韩国两个月上涨了60%多，那么不排除在整个货币政策转向之后，会不会他们也会迎来一些抛压呢？那我觉得这概率其实也是存在的，所以这方面有可能也会导致国内存在这样的一种顾虑。那么这是从海外角度。那如果从国内角度上来看呢，我越觉得它可以分成两层。第一层呢是从整个宏观角度上来看，确实啊经济上面唯一的亮点还是在 AI， 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大的亮点。而且最新公布的五月份 PMI 指数其实还是出现回落0.3个百分点到50%的。那还有呢就是之前啊很明显的就是 AI 的拥挤度实在是太高太高了。那么如此极致的这样的一种分化，那最终也会导致分隔的再均衡，那资金从高位会进行回流。那么以上种种这些因素呢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短期整体的指数啊在整体操作层面上来看不会再像此前那么的极致，但是呢从整体机会角度上来看也不见得是说机会会有那么的大。
0: 按您这个说法，如果说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转向这个预期一直在的话，那么前期不光是因为它本身的逻辑，其实它上涨的幅度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货币的宽松性的对应，那这一部分的估值它可能会面临持续的被挤压了。而市场当中这几天存在连续反弹气息的二线的科技股，它其实也只能谈它被严重打偏离的那部分估值，它并不能享受未来继续溢价的这一部分了。那就是说目前盘面当中这种科技的二线的科技反弹它并不具有很长的持续性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体的一个股票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进行一个考虑，第一部分的话呢你得首先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之前的一线 涨得比二三线要好呢？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估值在进行抬升啊，还有就是来自于业绩的增速非常快啊。就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科技它的一些龙头，无论是光模块的龙头也好，又或者是芯片的一些龙头也好，它的业绩增速基本上都是达到了三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速。那么这其实是它股价之所以能够出现大幅上升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业绩上进行支撑。而对于二三线的品种而言的话呢，它为什么之前涨幅比较少？那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它的业绩的增速肯定是不如龙头，或者是它行业当中的竞争的优势、垄断的优势等等呢，这些肯定都是不太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显然它的涨幅就会小得小一些。那么这是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如果在估值不能够进行驱动的情况之下，那市场呢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它还是会去选择那些业绩更加靠前的那些公司，只不过之前涨得太多了，太拥挤了，短时间呢资金可能会从一线的往二线流，它会做一个防御的这样的配置。但是呢，在经历过一段时间进行修整之后、调整之后，随着中期报逐渐的进行来临，那我相信资金还是会再一次去缺回一线品种。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操作层面上来看，其实二线品种要不要参与，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优中之优啊，我们还是要优中之优，只不过其现在不是特别的适合进行参与，不太适合进行参与，那不如我们先等一会儿，对吧？等到合适机会我们再进行参与，可能比你现在去随便的买一个二三线的品种可能会来得更强一些。
0: 您前面说到的可能市场在交易的关于未来货币政策转向的这个预期，会不会伴随着您刚才说到的两个海外央行的可能议息的决议点，六月中下旬，或者是油价对于美国通胀率的接下来的改变，它会有一个预期的转变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机吗？
1: 是，其实从时间角度上来看，六月中上旬它其实是一个事件在发生之前的预期。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市场啊，它反映预期反映的更加多一些。那正到真的靴子落地了啊，利空了，它有可能会反而解读为利空出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一种角度。另外呢，其实我们前面也是提到，一个是日本央行，还有一个是欧洲央行，但是呢在六月十八号还有更加重要的央行，那就是美联储。美联储也会进行议息。那么这一次美联储它的议息呢，我是认为它进行加息的概率其实比较低的，目前市场预期呢它加息的概率是不足1%。那它这一次看点在哪里？看点其实在于沃什。这其实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第一次啊它的议息会议，那之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公开的发表言论，那当中呢很可能还是会涉及到像缩表的问题，又或者是说它未来会不会进行降息的问题。那如果它缩表比较少，那降息概率还存在，那我觉得市场呢反而可能会解读为货币政策比原先市场预期的要好，那么对于六月下旬而言，整个市场反而可能会迎来一个转机。
0: 嗯，按您这个说法呢，可能六月中下旬之前呢，市场都是一个适合观望的氛围，而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呢，之前情绪或者是估值持续被打偏离的这些二线的科技股可能存在一轮补涨的行情，其实盘面当中呢还有很多异动的一些方向，稍后再继续的请教黄老师，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志丹。
2: 您好，我是你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的英伟达 AI 芯片这一块呢是出现了喋喋不休，持续的资金在流出啊。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一经落万物生，资金从 AI 芯片流向了什么地方？那这一块地方是不是有望成为六月份的核心主线和重要机会呢？毕竟今天啊，仍然是有3000多家公司出现上涨。好，那我们紧接着来探究一下啊 ，AI 芯片这一块资金到底去到了什么地方？从今天上午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 AI PC 这一块出现了上涨。首先，我们呢可以看到啊，涨幅榜前面的一方面是 AI 营销从底部开始出现放量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关于就是云办公，包括 AI PC 这一块，在早盘的时候也是快速拉升。其实整体来看的话，都是和 AI PC 方向是有关系的。那说到 AIPC 啊，可能有些朋友到现在为止还不明白它的上涨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在这里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 重要消息，而且是全球三大巨头共同发布的一个重要消息。啊，英伟达、微软、ARM 全球三大巨头官方的账号同步预热了 PC 时代的到来。什么逻辑呢？是英伟达从之前的 AI 芯片这块领域的话，目前已经是正式踏入到

0: PC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第一阶段，英伟达可能从 PC 显卡供应商升级为 PC 主要平台的芯片的供应商。那第二呢， Windows PC 可能从 X86 单一的路线进入到 X86 和 ARM 双路线竞争的格局。第三个， AI PC 的价值不只是在于整机，而是在于散热、主板、内存、存储等上游环节的单机价值量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新的时代开始了，英伟达不仅是供应的是 AI 算力的芯片，更重要，现在跨入到的是 PC 芯片的重要的一个新蓝海。那关于其中机会，各位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深度梳理英伟达 AI PC 产业链的这份资料。那对于这份资料，大家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 PC 芯片，那接下来空间到底有多大？其实每年哈都是有关于英伟达芯片的消息事件，那对应着呢很多龙头机会也是接连不断的走出来。我们来做一个参考，从市场层面上来看的话，当时2023年英伟达的 AI 芯片啊 GB100 呢走出了像 CPU 这样的机会，从2023年当时的启动到2026年今年，总共指数涨幅超过了10倍以上。那另外再来看一下当时2024年 GB200 的英伟达的 AI 芯片，当时的高速铜栏从2024年一路到2026年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那再到2025年 GB300， 那当时的英伟达 AI 芯片玻璃波纤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呢，2024年到2026年同样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但凡和英伟达相关的方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几乎都是走出了4倍以上的行情。那接下来呢，关于英伟达跨入到 PC 芯片这样一个全新蓝海的机遇，又会诞生哪些机会和潜力的方向呢？所以在今天我们赶紧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深度梳理英伟达 AI PC 产业链的相关梳理的资料。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市场认可度以外，那紧接着关于机构包括它基本面能不能支持在今年走出更多英伟达 PC 芯片相关的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基本面。从基本面上来说的话，根据 IDC 的数据统计，2026年中国市场的这个 AI PC 的出货量啊，将同比激增1.4倍以上。那 AI PC 的渗透率呢，是突破了55%。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IDC 的预测 ，AI PC 在 PC 市场当中新机的装配比例将在未来几年是快速的攀升。远的不说，咱们就拿2027年来看，有望达到渗透率是85%以上，成为 PC 市场的主流的方向。所以目前的 PC 芯片和当时的 AI 芯片几乎是非常的相似，所以接下来又会诞生哪些潜力机会呢？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深度梳理英伟达 AI PC 产业链的相关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好详细的梳理啊。第一个呢，是关于英伟达产业链相关的分析。那第二个呢，是关于 PC 渗透率达85%迎来超级周期的这个维度进行的分析。第三个呢，是从多个维度开启的一个深度的梳理，其中包含了内存、ARM、IP 以及终端 ODM 相关概念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有领取朋友，大家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在明天开盘之前，各位都能够做好提前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张志丹的分享。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进行领取。那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首批公募基准调整今日落地。多家公募首批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完成，今天正式生效落地。再来一。

0: 乌 AI 玩具全球爆单，五花八门的新奇 AI 玩具从义乌销往全世界，海外订单排得满满当当，热度超高呀。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正式进军 Windows 系统个人电脑市场，这一大动作吸引了行业内外超多关注，不知道后续会带来哪些新动向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今天真的是为数不多的还能够点燃盘面当中集中做多力量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条消息。那英伟达呢，这次宣布进攻呢 Windows 的相关的方向，我们会发现盘面当中反应非常热烈，但是呢跟前期非常有带动性的 PC 端的这个消息来说，今天点燃的这个范围不够广。那黄泽东老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究竟它是局部的力量，还是说其他的反应的这些方向它资金就已经不太敏感了？
2: 这期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整个 AI 的产业链，其实之前呢应该说非常的极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极致的情况之下呢，肯定会有一些资金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麻木。那么在这样的麻木情况之下，它要去寻找一些新的题材，它当中呢可能会存在非常多的一些资金不一定会进行跟随啊，这是一个和之前最大的一个区别。那再说到这一次的 AIPC 的话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可以值得一些关注，或者是值得一些期待。为啥呢？其实我们之前也知道，其实 AIPC 不仅仅是现在提出的，我记得在去年时候其实也是有过提出，但是呢当初好像并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一些产品，好像很多的巨头也没有纷纷的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又或者说介入这个市场但是没有现象级的一些产品出现。但是这一次可能是和去年会有所不同，为啥呢？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了有英伟达，我们看到了有Windows 对吧，微软等等这些巨头介入在里面。那我觉得这里面呢，它可能会从路线的角度上来看会有一定程度改变。那之前呢我们很多的 PC 机它都是 x86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路径，那现在是 ARM 系统进入之后，那可能在 AI 方面确实会有一些新的亮点会出现，这是一个技术路径的不同。第二个不同是在于 AI 它发展的速度其实不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 AI 啊功能其实还并不是特别的强大，但是到今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像 AI Agent 应该说非常的火爆。那么 AIPC 当中会不会就嵌入到这些 AI Agent？我觉得可能性其实比较大的，那么这可能对于我们整体在应用层面上而言，可能也是会带来非常多的一些便利。所以有这两个基础的话，我觉得今年对于 AIPC 市场应该来说关注程度还是会有所上升的。最后呢，我还想强调一些，那 AI 它的资本支出那么巨大，它必须会有一些回报，那这个回报 AIPC 就是一个 AI 应用的方向，那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回报呢？那我觉得是值得期待，有目共睹的一件事情。
1: 好，关于新闻的部分暂时聊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3: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节目继续啊。最后的时间说一下操作。其实看下午的节目，您也谈到了煤炭板块的崛起。那我想说一下，就刚才新闻里也提到了，今天实际上是有195只存量基金涉及到了基准调整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会跟这个调整有关系吗？
2: 我觉得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啊。很多人都是说，分隔漂移之后，这些基金会不会分隔漂移回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得去考虑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规则啊，它其实很早就出了。其实很多的基金不会傻到是说我要在六月底最后这几天我去把分隔进行调整，不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它有可能在之前就会慢慢已经开始进行一个调整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另外的话呢，这煤炭的它的一个上涨，其实和分隔漂移回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吧。因为煤炭它的上涨，它其实是有供给和需求这两侧一块导致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从供给角度上来看呢，像印尼它对于煤炭的一个出口开始要进行管制，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它的进口煤炭量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同时呢，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啊，其实大家对于煤矿的安全的重视程度也会上升，所以会导致有一些矿会进入到一个叫做安全检查期，那么这也会影响到整个煤炭它的一个供给量。而从需求来看呢，其实今年我一直看到有一个词汇叫厄尔尼诺，其实呢

0: 大家也知道，其实现在印度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国内是不是今年的夏天也会比较热，而且呢六月份又是一个传统的用电的高峰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大家对于耗煤量啊会出现上升，也是产生这样一种预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错配之下，那现在看到的是动力煤的价格确实啊国内在进行上涨的。那么这些价格的上涨，它有可能都会对整体的股票市场会产生一些联动的效应，所以我们看到煤炭板块会表现比较好。而且还有一点是，煤炭它本身还是属于一个高分红的板块，尤其是几家龙头公司，它的分红率都是在5%以上的。那么这些呢，又会得到一些比较倾向于防御色彩的一些资金的一些青睐。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红利当中，煤炭可能它的供给会比较的多一些，交集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煤炭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1: 是不是其实还有一点啊，是不是煤炭就是跟某些方向的持仓它比较少有关系啊？我在想到这一点，因为很多的资金会看向到了您刚才说的六月底的，它会有一个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兑现期，那其他的一些红利方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共振发生呢？比如说像电力这些方向，您会觉得也看好吗？
0: 是电力的话呢，我觉得今年也是可以适当去进行关注一下。为什么？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大家谈到 AI 的终点是电力，对吧？其实大家都电力的重视度开始有所上升。那么今年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还是会重复再去进行讲一次的，因为算力毕竟后面还是需要进行电力。而且呢，其实从今年来看，因为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因为天气一般性比较炎热的时候呢，大家对于用电的需求量就会出现一个上升，所以呢在盘面当中一些电力股之前其实表现的也是比较的出色，其背后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边。此外呢，我想还想说一点，就是电力股它也是属于一个高分红的板块，尤其是水电，它整体的分红率也是比较高的。对呢。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

0: 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是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商量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从海警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到解放军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方密集亮剑反制日飞，释放哪些强烈信号？
2: 中方既会通过外交渠道阐明自身的立场，也会通过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对黎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攻占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是否会在中东引发新的危机？
3: 某种程度呢，也对美伊之间的谈判构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干扰。
1: 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减少在欧洲的装备部署，美国为何削减在欧洲的军事投入？欧洲防务又将面临怎样的冲击？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从昨天起，中方针对日本和菲律宾的种种侵权挑衅举动，接连开展了一系列海上维权行动。从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到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方密集亮剑，释放出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强烈信号。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今天发布消息，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

0: 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稍早前的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之间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第二天，中方作出严正回应，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做法究竟有多恶劣？中国海警编队今天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又向日菲两国释放怎样的强烈信号？
2: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其本质啊是裹着所谓海洋划界外衣的地缘挑衅。他们拟划界海域涉及中国合法海洋权益，在有关海域的权利归属和法律地位存在复杂因素，涉及第三方权益的情况之下呢，日菲未经与利益官方协商便推动所谓的划界进程，试图通过双边安排固化自身的非法主张。这种做法既缺乏法理基础，也是在人为制造新的海上争议和地区紧张因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近些年来日菲安全合作持续升级，从情报共享、装备援助、联合演训到海上安全协调，双方正在逐步形成更加紧密的战略联动。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推进所谓的划界谈判，就是把海洋议题和安全合作议题相互捆绑，它的影响已经不仅限于他们双边关系，而可能对于整个西太平洋海上秩序产生负面的外溢效应。中国海警编队当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相关的执法巡查，释放出了十分明确的信号。首先来说呢，中国对于相关海域权益拥有坚定立场，任何损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单方面的安排都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而获得合法性。其次呢，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依法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和海上秩序，这次执法巡查也就表明中国不会接受个别国家借台湾问题、所谓海洋划界问题或所谓的印太合作框架在中国周边海域去构建排他性的地缘政治安排。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应该认识到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在于相互尊重和对话协商，而不是通过拉帮结派制造对抗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来谋求他们所谓的战略利益。任何试图绕开中国、损害中国权益的单方面操作都是非法的，都是无效的。
0: 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刚落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演讲中老调重弹，不仅借所谓南海仲裁案指责抹黑中国，还声称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军事介入南海局势，组织大规模海上联演，是为了维护所谓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演讲过后的互动环节，特奥多罗在面对中方代表团成员提问时，对菲律宾自相矛盾的做法避而不谈，反而情绪激动，语无伦次地妄议南海行为准则。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特奥多罗在这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还曾为了躲避中方记者的正常采访，在离开会场时临时更换路线，从酒店后厨绕道离开。就在菲防长大放厥词的当天，中方再次亮剑。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3: 飓风弄妖报告当天情况，
4: 我已抵达黄岩岛空域，一切正常，正按计划战备警巡。
3: 心情一点，注意协同。
4: 明白，全时待战。
0: 同一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了执法巡查。
5: 报告舰准，方位东四五，距离5海里，发现非公务船，航向要拐动，航速10节，为我体验区外活动，加强观察瞭望。
1: 王先生，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借所谓南海仲裁案抹黑中国，对南海行为准则大放厥词，甚至还为了躲避中方记者从酒店后厨绕行。那您如何看待菲律宾？

0: 防长在相会上的拙劣言行。
1: 从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表现来看，菲律宾防长套多罗的相关言论更多体现出是一种政治炒作的姿态，而不是真正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姿态。

0: 如果一方面声称支持地区规则建设，另一方面呢又不断的去借外部场合渲染对立，制造舆论对抗，实际上会削弱互信氛围，不利于这个准则磋商顺利推进。我们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菲律宾近年来不断的强化与美日澳等一些域外国家的军事勾连，同时呢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南海议题，它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海洋问题本身，而是希望借助外部势力提升自身挑衅的筹码。菲律宾防长回避媒体提问这样的一些细节，恰恰说明啊，部分菲律宾政客他更习惯于在特定场合单方面输出虚假叙事，而不愿意面对外界的直接质询和不同观点。真正有说服力的立场啊，应当是经得起公开讨论和事实检验的，而不是像菲方这样依赖单向度的政治炒作。所以我们总体来看呢，菲律宾防长此次在相会上的一些言行完全没有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新的建设性思路，更多的是反映出菲律宾部分政客仍在延续一种对抗性的思维，他们妄图通过舆论造势和外部借力来获取非法政治收益。
1: 王先生，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大放厥词的同一天，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亮剑黄岩岛分别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中方的反制措施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0: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性啊，本身就传递出了十分清晰的信号，对于任何损害中国主权权益试图通过舆论造势和外部借力来实施挑衅的行为，中方既会通过外交渠道阐明自身的立场，也会通过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是进一步的强化主权存在和管辖存在。国际海洋实践当中，持续有效的管理和执法本身就是维护权益的重要方式。中国海警常态化开展执法巡查，解放军保持必要的战备警巡，有助于维护相关海空域的正常秩序，防止个别国家误判形势，误以为可以通过持续的挑衅不断的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其次来看呢，其实这也是一种风险管控和威慑行动。近些年来，菲律宾在部分域外国家的支持之下呀，不断在南海采取一些冒进的举动，一些行动甚至带有试探中方底线的意味。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中国依法开展海空巡查，实际上是在向有关方面表明，中国始终掌握着相关海空域的基本态势，有能力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出及时的反应。中方的行动体现出了一种维权而不升级的特点，无论是海警的执法还是战区警巡，都属于主权国家在自身管辖海域和周边海空域开展的正常活动，目标是维护秩序和稳定，而不是主动制造紧张局势。这与一些国家动辄组织联合军演、引入域外军事力量进入敏感海域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也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1: 连日来，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展开反复拉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旨在通过施压以加快谈判进程。而伊朗方面则强调，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为什么突然抬高要价？美伊谈判又究竟卡在了哪里呢？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但目前尚未收到回复。有知情官员透露，目前并不清楚具体提出了哪些修改要求，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在伊朗的核承诺以及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保证方面使用更强硬的措辞，旨在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递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特朗普在帖文中写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天又老调重弹，称我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表示，当前美伊已接近达成一份很好的协议，但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也就是美国国防部介入。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方面也密集发表了一系列强硬表态。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

0: 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
1: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美方此前多次声称已经与伊朗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那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又提出了一系列更强硬的条款？美伊谈判为什么就是迟迟无法打破僵局呢？
2: 确实，关于谈判进程，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自身的态度也在不断的变化。这一系列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在谈判进程当中，美伊一直在打舆论战，尤其对于美国来说，舆论战服务于一系列的目标。现在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如何平抑油价、安抚国内市场以及回应国内的诉求，这都是重中之重。所以每次释放信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也在不断地进行回应。当美方释放信息的时候，伊朗也在提出自己的条件。那么现在谈判到底这个僵局问题在哪里？确实，双方的诉求是南辕北辙。但是说到底，对于美伊双方来说，都是既要面子又需要里子。对于美国来说，面子当然是为了中期选举。近期美国总统不断地释放声音，也是希望国内相信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国没有吃亏，达到了目标。而说到里子，说到谈判的具体内容，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要向民众证明的是美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最终恢复，油价在下降，那么对于经济会产生更多的利好。当然对于伊朗来说，面子涉及到的是国家尊严和主权的问题，那么另外涉及到谈判的一些细节，尤其是涉及到如何处置浓缩油库存等一些具体的问题，伊朗也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说到这个里兹的问题，伊朗现在要求的不仅仅是美国和以色列为这一次发动军事行动负责，而且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在谈判进程当中，那美以在整个中东地区停止军事行动以及美军的撤出也是伊朗开出的条件。所以呢，当双方都有明确的诉求，里子和面子都想要的时候，必然会使当前的谈判进程陷入僵局。
0: 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也在持续。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声明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部队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美国海军则是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据美官员透露，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装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
1: 苏女士，伊朗方面声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国海军则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那在您看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2: 首先，关于海峡通行状况会不会回到战前这个关键的问题，美国和伊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美国认为必须要回到战前状态，恢复原有的规则，这是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伊朗的答案则非常明确，再也回不到过去。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推翻伊朗政权，反而丢了海峡，是难以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现在美国紧咬不放。但是美国不得不看到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让伊朗把海峡变成了自己手中的筹码。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涉及到海峡通行到底现在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以封锁对封锁，现在对伊朗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从美国的视角来说，认为伊朗现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伊朗可能会先撑不住。但是从伊朗的角度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现在有更强的掌控权，后续还将加强手段

0: 所以呢，现在双方仍然在进行较量。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海峡通行后续有哪些国家是关键的影响方？现在在美国看来，阿曼也是关键的一方。美国称呢，已经施压阿曼，不允许阿曼与伊朗之间进行协调。但是此时呢，伊朗方面明确的是，现在海峡通行，伊朗仍然有主动权。即使阿曼方面不配合，伊朗仍然可以更直接的影响航运。所以从目前来看，后续海峡的问题如何解决，必然是美伊各让一步。但是这个时间点何时会出现，或者说在哪个契机市场，双方能够达成微妙的平衡，这才是观察后续形势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1: 在美伊双方反复拉锯之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正持续升级。随着以军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色列总理不仅下令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而且还在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那么，以色列的举动将给美伊谈判乃至整个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2: 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资料显示，伯福特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以军当日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现在他的指示是加深并扩大以军对那些曾处于真主党控制之下地区的掌控。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曾于5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谈判，但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1: 好，我们继续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黎以临时停火达成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其实一直没有停止，那现在为什么还要升级军事行动？以军越过利塔尼河并控制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将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0: 以色列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是摆脱困境的一次机会。内塔尼亚胡面临的是政府解体，选举会提前到来，对于他本人来说还涉及到贪腐等追责的问题。此时呢，如果推进战线，一方面可以转移矛盾，而另外一方面有助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渡过难关。而另外一点，我们会看到以色列长期以来针对真主党是在采取这种削弱的态势，现在认为呢是可以进行根除的契机。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现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而伊朗一直强调的是后续的停火要包括全面的停火，其中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是以色列现在仍然在黎巴嫩境内推进军事行动，一再强调的是因为以军遭受到了袭击，所以以军要进行反击，以这样的一种理由来进一步的推进军事行动，某种程度呢也对美伊之间的谈判构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干扰。所以现在呢，以色列推进军事行动，不管是涉及到内塔尼亚胡本人，还是涉及到以色列在地区安全当中的目标，都是在推进自己的目标，这是以色列不愿意罢手背后的根本原因。
2: 当地时间5月31号，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多国批评以色列在黎扩大军事行动，呼吁黎以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前黎巴嫩南部正在发生的重大局势升级，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能够为以色列辩护。值得注意的是，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另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黎总统奥恩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1: 苏女士，以色列声称在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后，美方虽然展现出所谓开放的态度，但却始终没有做出明确表态。那为什么会这样？
0: 表面上来看，美国和以色列在打击和清除真主党问题上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布局是要孤立伊朗，一方面要恶化伊朗的发展环境，同时也要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所以此前美国在谈判当中多次提出要求伊朗停止资助地区代理人，这是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是美国一直不愿意放弃的条件。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对真主党在发动军事行动，以解除武装为目标，表面上来看，这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双方应该进行更有力的协调。但是现在对于美国来说，首要任务是如何从美以伊冲突当中所谓体面的抽身离场。而现在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尚未重启直接谈判，双方的谈判条件仍然有巨大的差异。伊朗一再要求的是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的停火，这对于美国来说必然是在谈判桌上要讨价还价的条件。同时美国也认为这可能会是影响后续谈判进程的一个变数。所以此时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推进自己的目标，美国对于以色列打击真主党不愿意直接说不，但是呢，对于美国是否要采取行动与以方进行配合，美国是有自己的计算。从现在来看，美国更多希望的是中东局势能够出现一个所谓的转机，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仍然是要节约自己的战略资源，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伊朗进一步进行压制的目标。
1: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于下个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实际上，美国近期已经接连释放了一系列的类似信号，引发了不少欧洲国家的焦虑和不安。那么，美国的做法暴露出跨大西洋联盟哪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欧洲国家又会如何来加以应对呢？
2: 上个月底，有德国媒体援引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缩减其在欧洲的军事投入。从欧洲盟友的角度来看，美国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也因此带来了巨大风险。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我们希望为盟友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明确性，以便尽快尽可能有效地推动向欧洲防御模式的过渡，让盟国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实际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一名特使前不久已经向北约总部的高级官员通报，美方打算削减其对所谓北约部队模式的承诺。按照美国的计划，美国战斗机的供应数量将减少1/3，并不再向北约提供任何潜艇。美国海军可供调动的驱逐舰数量也将减少。同时，根据这些变化，欧洲未来必须自行提供无人侦察机，美方提供的武装无人机和空中加油机规模也将缩减。值得注意的是，五角大楼不久前还发表声明称，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意味着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的规模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
3: 特朗普现在认为呢，欧洲国家呢，它的防务应该由欧洲更多的承担起来，而不是美国给他提供保护伞，给他提供更多的义务。那么这种选择，特别是减少对于欧洲武器装备的提供呢，这很显然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要勒紧对欧洲的控制；第二个呢，就是让欧洲呢提供更多的防务开支。这很显然呢，是特朗普的一个套路，他并不会这个就此呢影响欧洲的防务。欧洲国家现在还很难离开美国对他提供的安全保证。
2: 由于对美国的长期防务承诺心存疑虑，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另寻出路，以强化自身防务能力。当地时间5月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宣布，挪威将与法国展开谈判，商讨纳入法国核保护伞体系。马克龙与斯特勒是在巴黎会晤期间公布的这一计划，双方还签署了一份范围更广的防务协议。挪威将由此加入由法国主导的核武器相关合作框架。挪威首相斯特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但他同时强调，这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3: 这很显然呢，代表了欧洲的一种心态，就是说，随着美国在欧洲不断的收缩，那么美国能不能给欧洲提供保护伞，特别是核保护伞呢，就成了很大的质疑。在当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主要国家呢，都在试图呢谋求区域的小范围的核的，所以给挪威提供延伸威慑，提供核威慑呢，核保护呢，这不仅仅是一种军事方面的安全，更多是一种政治外交的姿态。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法国很难承担起使用核武器保护欧洲的这样一项使命了。

0: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逐渐加大国防投入。当地时间5月19号，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进行准备。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在制定2027年预算草案时，也将国防开支从2026年的827亿欧元增至2027年的1058亿欧元。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最近还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
1: 那么我们看到去年特朗普政府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专门强调他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地区呢会将会交给欧洲来自己管理，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压力。就是长期生活在美国保护伞之下的欧洲呢，现在呢不得不做出增加军费扩军备战的这个打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似乎呢都在这个争夺地区的这个主导权，像德国，像法国，表面上看的话，他们是在增加军费，是在扩军备战，表面上看是在加强地区的小联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它更多呢其实还是显示出这个德国、法国、英国这样一些老牌的主要国家呢在争夺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这既是历史的延续，同样呢也是现实的表现。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那我苦，怎么了你？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呦呦呦，
1: 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2: 不是吧？我丈夫，未婚夫。
1: 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2: 行了，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

0: 以吧？
1: 看你大包小包的，
0: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2: 嗯。
0: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2: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2: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0: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2: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0: 哎呦呵，
2: 他是做大事的人。
0: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啊。

0: 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
1: 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
0: 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1: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0: 那你还给他买那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
0: 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1: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2: 爹，这个亲我不能承认。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
3: 犒劳我们的吧。快接着。
0: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
0: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5: 萧雅来了。
0: 谁？
5: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吃吃吃。
1: 你们怎么了？
2: 啊，小雅，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3: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2: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2: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2: 哦，哎，对了，小雅，

0: 我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饭吧。
1: 来，吃。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1: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

0: 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2: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
0: 李老师，
1: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2: 李老师你好。
4: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2: 对，还请您多关照。
4: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2: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5: 你怎么来了？
2: 这个给你。
5: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2: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5: 你怎么赎回来的？
2: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5: 退了也不够啊。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5: 小雅，我
2: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1: 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她。
0: 你没给他写封信啊？
1: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

0: 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0: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
0: 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就忘了吧，啊。
2: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1: 谁啊？
2: 他说是你弟弟。
0: 小辉。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4: 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3: 放心吧。
5: 来。
6: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5: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来，
6: 什么？指挥，这杯敬咱爹，
5: 敬爹，
7: 敬爹。
5: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3: 记得呀，怎么了？
5: 她来过咱家没有？
3: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5: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
3: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5: 打听打听吧。
3: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他，
5: 好好照顾爹啊。
3: 放心吧哥。
7: 大哥走了。
8: 小辉，照顾好爹。
7: 好。
9: 阿刚啊，开出门眼啊。

0: 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1: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2: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3: 有事吗？
2: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3: 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瞧，人来了。
1: 来了。萧雅，
2: 李小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3: 鱼来了。
2: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嗯，
4: 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他同事面前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了吗？
6: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5: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6: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5: 我怎么见呢？
6: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7: 你也是我那同学啊？
6: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7: 我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消息啊，你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忘了他吧，忘不了啊。
5: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
7: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6: 那你
4: 恨他吗？
7: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6: 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7: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5: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7: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5: 你这么想就对了，
7: 就这么定了。
2: 啊，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4: 啊，我再坐一会儿吧。
2: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0: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2: 哎，
0: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2: 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0: 慢走啊。
2: 嗯，
4: 慢走。
0: 萧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4: 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2: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0: 你瞒我什么了？
1: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为什么？
1: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0: 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1: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0: 那他现在呢？
1: 结婚了。
0: 你恨他吗？
1: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
0: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1: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0: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
2: 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1: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
0: 我相信。
3: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啊？
4: 年度总成绩
3: 有请周卫国。

中国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哎，你怎么了？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你是说延期啊？不是延期，是围剿。围剿？围剿怎么了？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 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咱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不干了呗。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
1: 啊，对了，你现在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
2: 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
3: 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2: 你小子急什么？
3: 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
4: 真的呀？
5: 谢谢谢谢啊，
3: 真是不错。哎，刘远，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4: 对呀，怎么办？
6: 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3: 刘远说的对，
2: 对对对，
3: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2: 走，
1: 好，马上去啊，
2: 走。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

0: 千万别再来人家。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勾当。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2: 客气。
1: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0: 哪里哪里。
1: 辛普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0: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1: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吧？
0: 一定一定。

0: 快进来。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

0: 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WIFE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

0: 话，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

0: 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

0: 黄岑栋黄老师，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全天市场的表现。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势主打一个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悉数收跌，沪指跌0.27%，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跌2.15%。盘中黄白线分化格外明显，中小盘个股却逆势走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88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4415亿，资金观望氛围悄悄加重。个股方面，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上涨。具体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63.33%，下跌家数占比30.46%。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85家，爆发力十足；跌超8%的个股有105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66家，跌停个股23家，多空博弈相当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热点冷暖分明 ，AI 应用端成为全场亮眼主线，煤炭板块稳步走强。弱势板块也不甘缺位 ，CPO 概念盘中持续走弱，走出明显调整态势。今日行情真的太有个性，指数和个股走势完全不同步，板块轮动快到跟不上。小雪，小雪，快来让嘉宾聊聊一下这分化感拉满的盘面吧。
0: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早上来看呢，依然是一个冲高回落这么一个状态。单从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与上周的后半周极为相似，但是其中呢，内力结构非常不一样。上一周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前期抱团的缩圈的科技方向出现了资金溢出之后，资金曾经在很多的地方去寻找更多的赚钱效应和做多的力量。我们看到上周，比如说有消费，也有地产，但是呢，其实呢，做多者寥寥，没有跟随效应。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呢，涨幅靠前的个股呢，都是前期没有太多交易集中度的二线的科技方向。所以我今天在中午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一个词儿，说解药。市场到底用没有用这种方式找到一味解药，去排解一下前期抱团松动之后很难找到做多力量这么一个解药，能不能出现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首先请教一下黄岑栋老师啊，您看今天的盘面当中呢，多数个股在上涨，似乎呢市场也想找到一个科技为重心的这么一种力量来继续做多。按您来看的话，今天更多的是防守，亦或者是说超跌的反弹呢，还是真的有可能星星之火从二线科技方向去燎原？
1: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无论是说二线的科技也好，还是说防御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资金从高位往下流，对吧？整体的一个市场风险偏好，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这是一个共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和背后的一些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那什么因素呢？我觉得还是分成海外和国内这两大因素来看。那从海外方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虽然说海外还没有发生，但是呢，我觉得市场已经开始有些担心的是什么？是在于货币政策转向。其实最近整个油价呢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大概是在90到95美元每桶之间进行一个震荡和徘徊。在如此高的一个油价背景之下，其实啊，不仅仅是说美国它存在通胀压力，其实很多的一些经济发达体都存在一些通胀的压力。比如说欧洲，那欧洲四月份的 CPI 呢是上升到了3%，德国呢是上升到2.9%。因此呢，其实现在市场呢可能是认为十一号欧洲央行它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首先进行一个转向，会进行加息25个基点到2.25%，而这样的概率呢可能是高达了95%以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日本央行，它可能也会做一个货币政策转向。它的一些会议呢是在6月15号到6月16号，最终结果是在6月16号进行公布。那么它货币政策转向加息0.25个百分点的概率，目前市场预期呢可能是要达到75%左右。那么由于呢日本央行它的加息之前啊 ，A 股表现总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这就会导致整个 A 股它的新增资金量就会比较有限，而前期高位的一些资金可能会更加愿意的是高位进行一个了结，获利进行了结，去选择那些低位的板块，无论是说此前没有上涨的一些消费股也好，或者是一些周期股也好，又或者是说前期没有上涨的一些二三线的一些科技股也好，他们都是没有上涨过的，所以呢会显得比较的安全一些。这是从海外角度上来看。那么呢，我们还得去做这样的一个假设。

0: 为在四月份和五月份，不仅仅是我们 A 股的科技迎来了春天，其实海外呢，其实早就是在春天之中了，而且呢，更是不排除已经到了一个夏天的这样的角度。比如说韩国两个月上涨了60%多，那么不排除在整个货币政策转向之后，会不会他们也会迎来一些抛压呢？那我觉得这概率其实也是存在的，所以这方面有可能也会导致国内存在这样的一种顾虑。那么这是从海外角度，如果从国内角度上来看呢，我也觉得它可以分成两层。第一层呢是从整个宏观角度上来看，确实啊，经济上面唯一的亮点还是在 AI， 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大的亮点。而且最新公布的五月份 PMI 指数其实还是出现回落0.3%到50%的。那还有呢，就是之前啊很明显的就是 AI 的拥挤度实在是太高太高了。那么如此极致的这样的一种分化，那最终也会导致分隔的再均衡，那资金从高位会进行回流。那么以上种种这些因素呢，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短期整体的指数啊，在整体操作层面上来看，不会再像此前那么的极致，但是呢，从整体机会角度上来看，也不见得是说机会会有那么的大。
1: 按您这个说法，如果说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转向这个预期一直在的话，那么前期不光是因为它本身的逻辑，其实它上涨的幅度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货币的宽松性的对应，那这一部分的估值它可能会面临持续的被挤压了。而市场当中这几天存在连续反弹气息的二线的科技股，它其实也只能谈它被严重打偏离的那部分估值，它并不能享受未来继续溢价的这一部分了。那就是说目前盘面当中这种科技的二线的科技反弹，它并不具有很长的持续性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体的一个股票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进行一个考虑，第一部分的话呢，你得首先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之前的一线涨得比二三线要好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估值在进行抬升啊，还有就是来自于业绩的增速非常快啊。就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科技它的一些龙头，无论是光模块的龙头也好，又或者是芯片的一些龙头也好，它的业绩增速基本上都是达到了3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速。那么这其实是它股价之所以能够出现大幅上升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业绩上进行支撑。而对于二三线的品种而言的话呢，它为什么之前涨幅比较少？那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它的业绩的增速肯定是不如龙头，或者是它行业当中的竞争的优势、垄断的优势等等呢，这些可能都是不太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显然它的涨幅就会小得小一些。那么这是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如果在估值不能够进行驱动的情况之下，那市场呢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它还是会去选择那些业绩更加靠前的那些公司，只不过之前涨得太多了，太拥挤了，短时间呢资金可能会从一线的往二线流，它会做一个防御的这样一种配置。但是呢，在经历过一段时间进行修整之后、调整之后，随着中期报逐渐的进行来临，那我相信资金还是会再一次去缺回一线品种。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操作层面上来看，其实二线品种要不要参与，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优中之优啊，我们还是要优中之优，只不过其现在不是特别的适合进行参与，不太适合进行参与，那不如我们先等一会儿，对吧？等到合适机会我们再进行参与，可能比你现在去随便的买一个二三线的品种可能会来得更强一些。
1: 您前面说到的可能市场在交易的关于未来货币政策转向的这个预期，会不会伴随着您刚才说到的两个海外央行的可能议息的决议点，六月中下旬，或者是油价对于美国通胀率的接下来的改变，它会有一个预期的转变呢？我们可以看向这个时机吗？
0: 是，其实从时间角度上来看，六月中上旬它其实是一个事件在发生之前的预期。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市场啊，它反映预期反映的更加多一些。那正到真的靴子落地了啊，利空了，它有可能会反而解读为利空出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一种角度。另外呢，其实我们前面也是提到，一个是日本央行，还有一个是欧洲央行，但是呢在6月18号还有更加重要的央行，那就是美联储。美联储也会进行议息。那么这一次美联储它的议息呢，我是认为它进行加息的概率其实比较低的，目前市场预期呢它加息的概率是不足1%。那它这一次看点在哪里？看点其实在于沃什。这其实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第一次啊它的议息会议，那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公开的发表言论，那当中呢很可能还是会涉及到像缩表的问题，又或者是说他未来会不会进行降

0: 档期的问题。那如果它缩表比较少，那降息概率还存在，那我觉得市场呢反而可能会解读为货币政策比原先市场预期的要好，那么对于六月下旬而言，整个市场反而可能会迎来一个转机。
1: 嗯，按您这个说法呢，可能六月中下旬之前的市场都是一个适合观望的氛围，而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呢，之前情绪或者是估值持续被打偏离的这些二线的科技股可能存在一轮补涨的行情，其实盘面当中呢还有很多异动的一些方向，稍后再继续的请教黄老师。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志丹。
2: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的英伟达 AI 芯片这一块呢是出现了喋喋不休持续的资金在流出啊，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一经落万物生，资金从 AI 芯片流向了什么地方，那这一块地方是不是有望成为六月份的核心主线和重要机会呢？毕竟今天啊，仍然是有3000多家公司出现上涨。好，那我们紧接着来探究一下啊 ，AI 芯片这一块资金到底去到了什么地方？从今天上午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 AI PC 这一块出现了上涨。首先，我们来可以看到啊，涨幅榜前面的一方面是 AI 营销从底部开始出现放量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关于就是云办公，包括 AI PC 这一块，在早盘的时候也是快速拉升。其实整体来看的话，都是和 AI PC 方向是有关系的。那说到 AI PC 啊，可能有些朋友到现在为止还不明白它的上涨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在这里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重要消息，而且是全球三大巨头共同发布的一个重要消息啊，英伟达、微软、ARM 全球三大巨头官方的账号同步预热了 PC 时代的到来。什么逻辑呢？是英伟达从之前的 AI 芯片这块领域的话，目前已经是正式踏入到 PC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第一阶段，英伟达可能从 PC 显卡供应商升级为 PC 主要平台的芯片的供应商。那第二呢， Windows PC 可能从 X86 单一的路线进入到 X86 和 ARM 双路线竞争的格局。第三个， AI PC 的价值不只是在于整机，而是在于散热、主板、内存、存储等上游环节的单机价值量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新的时代开始了，英伟达不仅是供应的是 AI 算力的芯片，更重要现在跨入到的是 PC 芯片的重要的一个新蓝海。那关于其中机会，各位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深度梳理英伟达 AI PC 产业链的这份资料。那对这份资料大家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 PC 芯片，那接下来空间到底有多大？其实每年，都是有关于英伟达芯片的消息事件，那对应着呢很多龙头机会也是接连不断的走出来。我们来做一个参考，从市场层面上来看的话，当时2023年英伟达的 AI 芯片啊 GB100 呢走出了像 CPU 这样的机会，从2023年当时的启动到2026年今年，总共指数涨幅超过了10倍以上。那另外再来看一下当时2024年 GB200 的英伟达的 AI 芯片，当时的高速铜缆从2024年一路到2026年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那再到2025年 GB300，那当时的英伟达 AI 芯片波纤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呢，2024年到2026年同样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但凡和英伟达相关的方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几乎都是走出了4倍以上的行情。那接下来呢，关于英伟达跨入到 PC 芯片这样一个全新蓝海的机遇，又会诞生哪些机会和潜力的方向呢？所以在今天我们赶紧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深度梳理英伟达 AI PC 产业链的相关梳理的资料。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市场认可度以外，那紧接着关于机构包括了机 基本面能不能支持在今年走出更多英伟达 PC 芯片相关的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基本面。从基本面上来说的话，根据 IDC 的数据统计，2026年中国市场的这个 AI PC 的出货量啊，将同比激增1.4倍以上。那 AI PC

0: PC 的渗透率呢是突破了55%。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IDC 的预测 ，AI PC 在 PC 市场当中新机的装配比例将在未来几年是快速的攀升。远的不说，咱们就拿2027年来看，有望达到渗透率是85%以上，成为 PC 市场的主流的方向。所以目前的 PC 芯片和当时的 AI 芯片几乎是非常的相似。所以接下来又会诞生哪些潜力机会呢？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深度梳理英伟达 AI PC 产业链的相关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好详细的梳理啊。第一个呢是关于英伟达产业链相关的分析，那第二个呢是关于 PC 渗透率达85%迎来超级周期的这个维度进行的分析，第三个呢是从多个维度开启的一个深度的梳理，其中包含了内存、ARM、IP 以及终端 ODM 相关概念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有领取朋友，大家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在明天开盘之前，各位都能够做好提前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张志丹的分享。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进行领取。那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首批公募基准调整今日落地，多家公募首批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完成，今天正式生效落地。再来，义乌 AI 玩具全球爆单，五花八门的新奇 AI 玩具从义乌销往全世界，海外订单排得满满当当，热度超高呀。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正式进军 Windows 系统个人电脑市场，这一大动作吸引了行业内外超多关注，不知道后续会带来哪些新动向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今天真的是为数不多的还能够点燃盘面当中集中做多力量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条消息。那英伟达呢，这次宣布进攻呢 Windows 的相关的方向，我们会发现盘面当中反应非常热烈，但是呢跟前期非常有带动性的 PC 端的这个消息来说，今天点燃的这个范围不够广。那黄泽东老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究竟它是局部的力量，还是说其他的反应的这些方向它资金就已经不太敏感了？
4: 这期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整个 AI 的产业链，其实之前呢应该说非常的极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极致的情况之下呢，肯定会有一些资金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麻木。那么在这样的麻木情况之下，它要去寻找一些新的题材，它当中呢可能会存在非常多的一些资金不一定会进行跟随啊，这是一个和之前最大的一个区别。那再说到这一次的 AIPC 的话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可以值得一些关注，或者是值得一些期待。为啥呢？其实我们之前也知道，其实 AI PC 不仅仅是现在提出的，我记得在去年时候其实也是有过提出，但是呢当初好像并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一些产品，好像很多的巨头也没有纷纷的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又或者说介入这个市场但是没有现象级的一些产品出现。但是这一次可能是和去年会有所不同，为啥呢？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了有英伟达，我们看到了有Windows 对吧，微软等等这些巨头介入在里面。那我觉得这里面呢，它可能会从路线的角度上来看会有一定程度改变。那之前呢我们很多的 PC 机它都是 x86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路径，那现在是 ARM 系统进入之后，那可能在 AI 方面确实会有一些新的亮点会出现，这是一个技术路径的不同。第二个不同是在于 AI 它发展的速度其实不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 AI 啊功能其实还并不是特别的强大，但是到今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像 AI Agent 应该说非常的火爆。那么 AI PC 当中会不会就嵌入到这些 AI Agent？我觉得可能性其实比较大的。那么这可能对于我们整体在应用层面上而言，可能也是会带来非常多的一些便利。所以有这两个基础的话，我觉得今年对于 AI PC 市场

0: 应该来说关注程度还是会有所上升的。最后呢，我还想强调一些，那 AI 它的资本支出那么巨大，它必须会有一些回报，那这个回报 AI PC 就是一个 AI 应用的方向，那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回报呢？那我觉得是值得期待，有目共睹的一件事情。
1: 嗯，好，关于新闻的部分暂时聊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节目继续啊。最后的时间说一下操作。其实看下午的节目，您也谈到了煤炭板块的崛起。那我想说一下，就刚才新闻里也提到了，今天实际上是有195只存量基金涉及到了基准调整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会跟这个调整有关系吗？
0: 我觉得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啊。很多人都是说，哎，分隔漂移之后，这些基金会不会分隔漂移回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得去考虑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规则啊，它其实很早就出了。其实很多基金不会傻到是说我要在六月底最后这几天我去把分隔进行调整，不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它有可能在之前就会慢慢已经开始进行一个调整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另外的话呢，这煤炭的它的一个上涨，其实和分隔漂移回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吧。因为煤炭它的上涨，它其实是有供给和需求这两侧一块导致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从供给角度上来看呢，像印尼它对于煤炭的一个出口开始要进行管制，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它的进口煤炭量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同时呢，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啊，其实大家对于煤矿的安全的重视程度也会上升，所以会导致有一些矿会进入到一个叫做安全检查期，那么这也会影响到整个煤炭它的一个供给量。而从需求来看呢，其实今年我一直看到有一个词汇叫厄尔尼诺。其实呢，大家也知道，其实现在印度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国内是不是今年的夏天也会比较热，而且呢六月份又是一个传统的用电的高峰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大家对于耗煤量啊会出现上升，也是产生这样一种预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错配之下，那现在看到的是动力煤的价格确实啊国内在进行上涨的。那么这些价格的上涨，它有可能都会对整体的股票市场会产生一些联动的效应，所以我们看到煤炭板块会表现比较好。而且还有一点是，煤炭它本身还是属于一个高分红的板块，尤其是几家龙头公司，它的分红率都是在5%以上的。那么这些呢，又会得到一些比较倾向于防御色彩的一些资金的一些青睐。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红利当中，煤炭可能它的供给会比较的多一些，交集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煤炭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1: 是不是其实还有一点啊，像是不是煤炭就是跟某些方向的持仓它比较少有关系啊？我在想到这一点，因为很多的资金会看向到了您刚才说的六月底的，它会有一个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兑现期，那其他的一些红利方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共振发生呢？比如说像电力这些方向，您会觉得也看好吗？
0: 是电力的话呢，我觉得今年也是可以适当去进行关注一下。为什么？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大家谈到 AI 的终点是电力，对吧？其实大家对电力的重视程度开始有所上升。那么今年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还是会重复再去进行讲一次的，因为算力毕竟后面还是需要进行电力。而且呢，其实从今年来看，因为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因为天气一般性比较炎热的时候呢，大家对于用电的需求量就会出现一个上升，所以呢在盘面当中一些电力股之前其实表现的也是比较的出色，其背后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此外呢，我想还想说一点，就是电力股它也是属于一个高分红的板块，尤其是水电，它整体的分红率也是比较高的。对呢。

0: 快进来。来，进来坐。好，你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是，
0: 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 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200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2: 3点，好，我会准时到。好，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
3: 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7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2: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3: 什么意思？ 您最好回答我。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
2: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您别误会啊。
1: 你说谁派你来了？
0: 其实是少龙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李小姐，嗯，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萧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嗯，下午见。
2: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好，
3: 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4: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5: 有那么严重啊？
4: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5: 好。
4: 哎，伙计，给我拿菜糖。
3: 好，这就来。
6: 来，伙计。
3: 好，给您。
4: 真的。
2: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3: 好。红花生，

0: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1: 好，有有有。您来看，哎，现在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1: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0: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1: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尼斯四中。
0: 好。
3: 希望军校。

0: 您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啊，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肖阳，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刘远，问你们，你们俩谁刘远？我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1: 董助手，
0: 张将军，
1: 你不能带走他。
0: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2: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3: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是我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了，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0: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1: 将军，你
2: 还不快滚！
0: 行吧，撤。
2: 没事，我想要咱别去夫子庙了。还说没事，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0: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2: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0: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
2: 也是情理之中的，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
0: 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2: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 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延迟一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
0: 像不像我们？哟，哪
2: 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0: 像不像嘛？你看你呀嘛！
2: 不像。像像像像像。
0: 我先再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2: 难听不难听啊？
0: 不难听，阿土阿土。
2: 那只呢？
0: 小雅。
2: 行，随便你吧。
0: 嗯。
2: 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0: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2: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2: 喜欢吗？喜欢。
0: 讲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啊？曾经呢，有一个男孩，
2: 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谁跑了？
2: 男孩跑了。
0: 他为什么要跑啊？
2: 问你啊。
0: 他害羞了。
2: 不是。
0: 那他又紧急的事情要办，没有，
2: 那为什么呀？猜呀！哎呀，我猜不出来。猜吧。哎，你告诉我嘛。快猜。我很笨的。三哥。
0: 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

0: 好，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
2: 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3: 被抓了？为什么呀？刘远是共产党，
2: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是这么说的，
2: 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产党，我能不知道吗？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说说。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3: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3: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
2: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4: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刘远，你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这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0: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2: 这倒也是。
1: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0: 来两瓶好酒，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我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驻哨，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
1: 不让任何人靠近。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0: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3: 赵院长。

0: 对不起，我不能给您敬礼。
1: 刘源，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森哥，
1: 来晚了啊。
0: 森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森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
1: 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
5: 下课了。
4: 继续。发什么呆呀、啊？

0: 另外那边有新的消息吗？听说明天就要……哎呀，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林哥。
1: 盘材怎么样了？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跟我走就出来了。
2: 三哥，你真厉害。那你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2: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 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吧？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1: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哎，三哥客气。哥，赶紧活动一下手脚。三哥，出来。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是。
1: 六儿，赶快堵门！

0: 快走吧，
1: 照顾好自己。哎呀，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
0: 哎，过。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4: 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长官。
5: 讲。
6: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5: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5: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7: 报告长官。
5: 讲。
7: 赵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5: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住口！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你
1: 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

谁？刘远。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吃到饱，
1: 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吃到饱。
2: 哎，好吃吗？
0: 嗯，好吃。好久没有吃了你煮的面了，您多吃点儿。我得跟你讲件事儿。
1: 好，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3: 全体起立。
4: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5: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看看那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刚来。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呢？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列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断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4: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
4: 辛普，
5: 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吧。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4: 朱卫国，你以为打戏台子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6: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7: 咱们去吧，
8: 咱们去吧。
4: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9: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4: 我坚决不同意。
9: 你同意不同意？
4: 不同意。绑了！你们敢？
10: 辛普，
11: 队长，
9: 队长怎么了？绑了！
4: 周伟勇，你臭小子，你
9: 说谁呢你？哦什么哦？
5: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12: 我跟你去。
13: 我也去。
5: 看见了吗？
9: 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哦哦哦哦哦！你属猪的你！
5: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14: 哎，
5: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走！

0: 换一下。应该就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放开你，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把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说话！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1: 是西军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1: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检查武器。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懂礼貌的姑娘。
1: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2: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1: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2: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1: 怎么了？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2: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1: 不好意思，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2: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3: 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4: 钟玉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5: 记得。
4: 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啊？啊，
6: 爹，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来了，
4: 请坐。
7: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4: 郑老前辈客气了。魏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留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郑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

0: 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
1: 谨遵爹的教诲，
0: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1: 孩儿知道。
0: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

0: 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她。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1: 爹，
0: 好了，去吧。
1: 爹，那您要保重啊。
0: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1: 孩儿记住了。
2: 周卫国，送老前辈。
3: 是。
4: 太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4: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2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了。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4: 你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4: 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4: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你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4: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快走呀！快走呀！

0: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1: 什么呀？
0: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2: 上车了，走了。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我等你，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硕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3: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Excuse me.
1: Yes.
0: Where are you from?
1: China, 苏州。
0: 你好。
1: 你好，你也是中国人呐？你是哪个城市的？我叫周卫国。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朱家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0: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一乌诶哦，卡基库克科。

0: 傻西书写说，
1: 你好，那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2: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0: 那你努呢？
1: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0: 我们日本武造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0: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待て。竹下君はめったに来ないから、少々彼らに教えてください。
1: 先輩のこと従います。

0: 魏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主下，我想问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0: 分道场，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啊？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藤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 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
2: 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0: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2: 你再也瞒不过你，
0: 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2: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
2: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0: 魏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1: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
0: 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吗？求你件事儿，说，教我剑道。
1: 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1: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

0: 酔っ払うまで飲みましょう。 飲めるじゃないか。
1: まあまあです。一つの金から。
0: どうぞ。

快！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
1: 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0: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
1: 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幼宇，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87师706团2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87师522团3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1: 是。
2: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
3: 怎么样，是老郑进去喝两杯？
4: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3: 想你卫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4: 我也想啊，不知道
3: 啊。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郑兴请你们俩吃饭。走。
5: 哎，长官来了！
6: 哎，请请请请。

0: 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你吃饭了吗？没有。我带你去吃东西。
1: 兄弟就没喝过嘴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2: 刘远。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1: 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3: 是。
1: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0: 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1: 好你个周魏国啊！
0: 啊，
1: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0: 刘远，
1: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
1: 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4: 刘远啊，不介入政治。
1: 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
0: 来来来，
4: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0: 嗯。
5: 行，给我吧，别喝了。来，干啊！1937年8月14日，张。

0: 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你必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0: 过来。
1: 这个是对呢，东东，古文一秋哥。
0: 开开心呢，
1: 东东，那么牛呢？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光。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

0: 你们俩都是鬼，我是鬼，你们俩都是人，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人，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鬼，你们俩都是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1: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到。
2: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1: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2: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1: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2: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1: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2: 坐。
3: 是。
2: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4: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2: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1: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喜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2: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1: 誓与阵地共存亡。
2: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4: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2: 其他部队怎么样？
4: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

0: 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1: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0: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1: 好，很好。作战汇报
2: 到，
1: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2: 是。
1: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0: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1: 哦，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0: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1: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2: 是。
3: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4: 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5: 撤。

0: 这个地方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打得不成人形了，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他叫做阿尔塔。
1: 阿尔塔，
0: 这个地方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打得不成人形了，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他叫做阿尔塔。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一连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4: 是。

报，日军预备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0: 快啊，能火吗？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2: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2: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2: 是。
3: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兄弟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车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亲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1: 看到了吧？

0: 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
1: 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0: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1: 行，你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 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0: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
2: 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3: 把他们带下去。
4: 兄弟们，给司机站有报告。
5: 报告。
4: 都他妈给我回来！
5: 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立英，
6: 到，
5: 向苏州进发。
7: 是。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 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
1: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2: 快快快，送上！
1: 分给弟兄们。
3: 爹。
1: 哎呀，老爷是少爷，
3: 爹。

0: 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1: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0: 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为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了。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0: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1: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0: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0: 小杨，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予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0: 是，给我接南京。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1: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好的，请稍等。
2: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3: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4: 萧雅，有你电话。
3: 哦。喂。
1: 喂。萧雅。
4: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1: 喂，萧雅，萧雅，
5: 我是魏国。
4: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1: 我是魏国，萧雅。
5: 我是魏国啊，萧雅。
3: 魏国，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3: 魏国，你在哪儿啊？
1: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5: 啊！
3: 魏国，你还好吗？
1: 好。
3: 喂。
1: 喂。喂。
3: 喂。喂，听得到吗？
1: 萧雅。萧雅。
3: 喂，有人吗？喂。
6: 先生您好。
7: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有什么话
6: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1: 那你帮我跟她说，让她保重。
6: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3: 我是。
7: 非常抱歉，
6: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7: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6: 周先生。
1: 啊啊，说了吗？
7: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在吗？
1: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6: 先生，就这些吗？
1: 啊，就这些。
7: 好的，先生保重。
6: 萧小姐，
7: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8: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9: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他为什么要跑啊？
9: 问你啊。
3: 他害羞了。
9: 不是。
3: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9: 没有。

0: 真实立项啊！
1: 是我。
0: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徐虎，放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2: 班长好。
3: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4: 啊。
3: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4: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1: 徐虎，到。跟着程长干怎么样？
2: 我听营长的。
5: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回去。
5: 是。
6: 全都有。
2: 收信。
5: 营长，
6: 即刻开赴齐家镇前线。
7: 卫国，卫国。
6: 方令，
8: 到。
3: 带部队全员集
8: 合。是。
2: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9: 是是。
7: 卫国。
0: 他来找我的。
7: 卫国。
3: 你怎么来了？
7: 我想见你，我想你。
3: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7: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3: 我不是这意思。
7: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这干什么？
1: 这是我脚后的枪，拿着。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就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嗯。
1: 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0: 怎么了？
1: 内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进，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
2: 求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卫国，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你呢？

0: 说着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想吗？
1: 想。
0: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和你结婚。胜利啊，
1: 哎，一定要守住南京城，守住，守住，
0: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1: 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

0: 到空抛物。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三倍，三倍的打！是，
1: 团长，团长，
0: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1: 撤三倍什么撤？给我打！
0: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1: 有人吗？
0: 南京城破了！

0: 多少兄弟？还剩13名。张彦虎！
1: 城里吗？

0: 向老师，赶快和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Buddha. Durchdrehen.
1: どこかへ動くな。

敵なの。

Thank you.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你在头顶谁撤？有车一块撤！团长谁撤？
1: 不，
0: 一起撤，我们尿的。你在头顶谁撤？我顶一下。
1: 不，
0: 这是命令。
1: 不，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0: 我哪里是？你听到了没？
1: 如果都中了吗？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吗？

0: 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路，千万别乱动啊！等路。
1: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
0: 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
0: 真的走不动，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小雅报仇？
1: 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
0: 走，咱哥俩得死一块儿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答应我，自己走。
1: 你留下，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仙儿，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仙儿，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仙儿，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3: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
1: 谢谢大爷。

0: 没事啦，
1: 坐着休息会儿。
0: 哎，
1: 慢。哎，
0: 胡子，
1: 哎，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胡子，
1: 哎，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1: 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
0: 老张，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1: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4: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5: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4: 谢谢啊。
5: 不客气。

0: 袭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我知道你们是在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哎，走！
0: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2: 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2: 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别挂，别挂。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吕明呢？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什么人？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0: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10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1: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0: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0: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1: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0: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

0: 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
1: 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你，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 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2: 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
1: 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这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了？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
2: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1: 走吧。
0: 等一下。
3: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4: 去吧。是。
0: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 我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0: 行，理解就好。

0: 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醒了。
0: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2: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3: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3: 那现在走。
4: 好。
0: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坟。大黄的。
2: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2: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
2: 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老徐。
1: 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3: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3: 班长，不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保护好学生们。
4: 哎，把手榴弹丢给我留下。是。
0: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4: 对，
1: 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0: 胡闹！
1: 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儿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
4: 快撤！
0: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4: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
5: 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6: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5: 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6: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
0: 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老许，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4: 张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0: 张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4: 枪。
0: 张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
4: 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胡子，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7: 在这儿。
4: 你知道该怎么做。
7: 跟来，瞧我的吧。
8: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鬼雷。鬼雷？那是什么玩意儿？给小鬼子的见面礼。隊長、こんな高画質の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9: 亀田、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 実は、サイアン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8: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9: これらの信濃共産党員機体も、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
8: 戦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の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ん。なんということだ。山本少佐が内安戦に進駐なされてから、この近くでは遊撃隊の襲撃など何の事件も発生しておりません。奴らは我々大日本帝国軍の威厳を恐れ、どこかへ

0: 打吧，先不着急，我得先干掉鬼子的指挥官，那儿有个少佐，我先干掉他。
1: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少佐。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他们已经撤了，快拉一下，咱们也撤，到停车场集合。
2: 是。

0: 这回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儿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2: 哎，你妈的，真的正义！

0: 情况怎么样？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鬼子现在在哪儿？
1: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
0: 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2: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0: 是吗？
3: 哎，你没事吧？
2: 没事。
0: 他最好的是上药，就是打鬼子。<笑>
2: 鬼子来了，检查弹药，准备战斗，快！
0: 老赵，这离你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2: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0: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2: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
0: 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2: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 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2: 老赵，快忍着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0: 为什么？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快过来，快！
2: 部队，阿布列塞。

0: 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0: 没有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1: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虎子，
3: 哎，
2: 上次到，
3: 是。
2: 虎子，
3: 哎，
2: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好。
3: I'm listening。

上。

0: 我们还在开枪呢，没看见这帮鬼子已经把子弹退出来了吗？八路军是腰带俘虏的，
1: 睁大了眼睛看看，他们是俘虏吗？
2: 没放下枪，他们就是敌人。
1: 他们退子弹是为了怕拼子刀的时候伤到自己人。

0: 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0: 参谋长，
1: 肖毅同志，情况怎么样了？
2: 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
0: 那怎么办？
2: 赶快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1: 岳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到岳州吧，让那边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2: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1: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0: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要，照顾好啊！好。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3: 马上调查一下。好。来，快进来。 就这儿吧，你们俩先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好，来这边，来进来吧。
4: 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3: 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部开会。
4: 知道了，你先去吧。
3: 好，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
5: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着当八路了吧？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6: 黑香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
5: 哎，
6: 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
5: 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3: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
3: 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
6: 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5: 在黑山港，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3: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6: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5: 是。
1: 哎，等等。
2: 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这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3: 是。
2: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
1: 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2: 对，是，肖玉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和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肖玉同志的批评。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儿吗？没事儿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0: 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1: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2: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2: 他们也是军人。
0: 军人，这就对了。
2: 嗯，
0: 接着说。
2: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2: 对，是团长。
1: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2: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过一次了吗？
0: 好了。没事，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2: 行，先走了。
3: 嗯。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1: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1: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3: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还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这个赵杰太糊涂了。
0: 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
4: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5: 嗯。
0: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6: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6: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
4: 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
0: 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朱大哥，
1: 饭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0: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
0: 嗯。
2: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1: 走吧，
2: 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0: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0: 团长，万一他……
1: 万一什么呀？
0: 带人来

0: 大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那，
1: 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谢谢你啊，范大夫。那我们走了。
2: 报告，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瑜有个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赵姐，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会有特殊的任务。这样。 我带一个派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3: 是，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有点能耐啊。没完没了啊你啊。走。
1: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2: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啊。
1: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2: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1: 别别别，我这都快饿瘪了。
3: 报告，
4: 怎么样了？
3: 都搜遍了，这……
5: 哎，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
7: 等等，
6: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3: 走。

0: 走，走，哎，你过来，
1: 老总，把手举起来。
0: 去哪儿的？
1: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偷秦晋。
0: 过去吧，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过来，快点，
1: 手举起。
0: 你们俩一起的，
1: 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2: 行，走吧，
1: 谢谢老总啊。

0: 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呢，只要打。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

0: 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
0: 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好的好的，
2: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一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3: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简简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0: 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
0: 好的好的，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

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着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找机会就走。哎，
1: 过来，鬼子佬，这里再见。
2: 哎，
3: 怎么了，团长？
4: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3: 啊！

0: 我们再慢一下时间，报告。
1: 连连，政干事辛苦了。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2: 哎，坐吧。
1: 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2: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

看见你身后12点位置的鬼子吗？看到了。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0: 干什么去？
1: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0: 去吧，快去换位。哎。

0: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快，有钱的都掏出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
2: 点进来，
1: 老大寻我了，快点。
3: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4: 来，
3: 来着。来，哎，老四，后面那俩。
4: 好，来，你俩。
5: 哥，接着接着，好，你们俩的。
6: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捞两块。
3: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6: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7: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6: 你说什么？
7: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6: 不走了？
7: 留在这儿打鬼子。
6: 在这儿
7: 我们上清风寨。
6: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
7: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走。
8: 也是我带出阳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阳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9: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8: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9: 陈战士，谈谈你的看法。
10: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11: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10: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9: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10: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9: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

0: 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1: 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2: 行了，
1: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组。啊！
2: 我看着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1: 我也没吃饭呢。
2: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1: 等天黑啊。啊？
2: 天黑了上清风寨？
1: 啊？
2: 为啥？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2: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1: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2: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哒哒哒哒哒，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1: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坐。
2: 什么脑？
1: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2: 一。

人哪儿去了？老四，

0: 怎么进来的？
1: 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
2: 朱大哥。

0: 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阿伟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
1: 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大哥，弟兄们有想法。说，
0: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
2: 我把这座让给你们，大哥，他们这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大，叫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
0: 我来。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2: 少啰嗦，四位一块上。

0: 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3: 去
0: 驾
3: 驾
0: 快。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神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能量魔鞭带着呢吗？
0: 带着了。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2: 是，团长。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0: 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团长，活干完了，
2: 咱们冲过去。
0: 是，去。

0: 小鬼子，还能挡得住咱们？僵尸，回去。啊，处长。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你觉得还行吧？
2: 可以啊。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3: 嚯，
1: 不错呀，
3: 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快点，我先去三连看看。
1: 去吧，去吧，去吧。
3: 张伟，
1: 老邱回来了，
3: 回来了。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人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4: 张楚，老吴，哎呀，
5: 怎么是你啊？
1: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5: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哎，
1: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5: 来啊，坐，
4: 坐坐坐，坐着。
5: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
6: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正赶上特务把你押上车。
4: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5: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儿工作了。
4: 是啊。
5: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4: 陈怡也在。
7: 来了，张楚，
4: 没想到吧？
7: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4: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7: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4: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7: 张楚，
4: 哎，范小雨，
7: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4: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7: 哎，你们俩认识啊？
4: 好，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7: 你们俩认识啊？
4: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7: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4: 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7: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不打跑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1: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

0: 辛苦了。
1: 最近团的情况怎么样？
2: 啊？哦，还好，
3: 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0: 不对吧？
1: 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
3: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
1: 老伯，这颗钉子我们迟早得拔，
0: 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
4: 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5: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4: 江苏特工委的。
6: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4: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的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5: 瞧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4: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
5: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4: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7: 报告，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5: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6: 好吧，走。
1: 同志们，从去年的77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918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7: 团长，那您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0: 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新风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8: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0: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给拔了。
7: 立正，准备射击。把枪蹲好了，
5: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3.1线，
7: 射击。鬼子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瞄准。
9: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七风口。
10: 什么？八路要打七风口？
11: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七风口，打得赢吗？
12: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5: 嗯，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1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

0: 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这一把。
1: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
2: 哎，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3: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4: 就这一两天呢。
0: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和好干，你看怎么样？
2: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5: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0: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5: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正规军啊？
0: 那也不能装。
2: 行行行了，
4: 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儿驻扎了有100多人。
2: 对，没错，他们有两个小队。
4: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5: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4: 兄弟，你说呢？
6: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4: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凉亭，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李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放心吧。
2: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
3: 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啊？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4: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00-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他干嘛去呀、啊？这
2: 对，没错，
4: 大当家的，这次。 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是啊，
5: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2: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5: 大哥，手都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取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7: 为什么呀，团长？
6: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 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6: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脸，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8: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0: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奇峰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0: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奇峰口可是场硬仗。
1: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奇峰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0: 援军？
1: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奇峰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0: 能。
1: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0: 是。
1: 回去休息吧。
0: 好。
2: 兄弟，大哥，
0: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2: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0: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
3: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2: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0: 大哥，你小心。
4: 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3: 是，我这就去。
5: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0: 怎么说？
5: 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0: 那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5: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0: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2: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0: 好，
3: 这二郎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郎家怎么寻思的吗？
5: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去去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这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完成，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1: 嗯嗯，看见了。
0: 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
1: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才能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这离哪儿最近呢？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是啊。
2: 八路在齐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齐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
1: 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0: 行，那咱们大家。

0: 晚上抓紧时间准备。好啊，少天，啊，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1: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2: 对呀、啊。

服了，带一票兄弟去布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跟我走。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不懂，不懂，不懂，不能让当家的钱，你就懂了。哎，把针给我。
1: 哎，一拳再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了，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查查它，啊。

0: 好了，好，明白，到那边去炸，快，手短，把你的啊！哎，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0: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了，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2: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1: 嗯，这个真不好说。
0: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1: 哎，好嘞。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标是机场，我们的目标是机场。
1: 我们的目标是机场，我们的目标是机场。
2: 我们的目标是机场，我们的目标是机场。
3: 我们的目标是机场，我们的目标是机场。
4: 我们的目标是机场，我们的目标是机场。
5: 班长，都准备好了。
6: 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接工。
7: 是。
8: どういうことだ？
9: 八郎です。
8: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9: はい。

任せください。必ず八郎軍を。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连军马上就回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 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苦涩的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2: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3: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2: 哎呦，太可惜了！
3: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2: 嗯，
3: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

0: 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主席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席，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0: 想不想要？
3: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5: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

0: 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

0: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剂，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

0: 要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啊，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2: 好。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7: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

0: 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睡银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咱还担心啥？
2: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3: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0: 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儿童影片开先河，选角过程一波三折。
1: 城里长大的蔡安安和蔡圆圆兄弟俩对农村生活完全没有概念。
0: 开机前体验生活，力不从心，
1: 要是稍不留意惹怒了羊群，那就危险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电影经典之鸡毛线。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让大家看一样东西啊，什么呢？就是这本连环画鸡毛线。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观众当年都是他的发烧友。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呢，在北京一次连环画精品的拍卖会上，一本品相并不完美的鸡毛信起拍价就达到了18000元，而另一本出版于1954年保存完好品相完美的鸡毛信，则在经过64轮竞拍之后，最终以40万的高价成交。为什么大家会不惜重金竞相抢购一本60年前的小人书呢？我想啊，除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更多的则是因为它承载了整整一代人的回忆。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它，就会想起我们的童年，想起那部经典影片《鸡毛信》。
2: 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
0: 电影《鸡毛信》讲述的是儿童团团长海娃为了送出

0: 鸡毛信，装扮成放羊娃，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1: 那个年代反映抗战题材的优秀影片不少，但是鸡毛信却是首部把少年儿童作为主人公的影片，因此有人说呢，它是新中国儿童影片的开山之作。时至今日，这部优秀的电影仍然是观众百看不厌的佳作。那么鸡毛信拍摄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呢？今天呢，我就带您一起来重温这部红色经典。照片上这个人名叫石辉，他就是电影《鸡毛信》的导演。石辉出身贫苦，他拉过车，铲过煤，养过蜂，为了生计呢，还在电影院门口卖过票。最后呢，因为演戏能够管一餐饭，石辉跑去做了临时演员。您别看他长相平平，但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可是名扬上海滩的话剧皇帝。
0: 石辉演戏演什么像什么，特别是小流氓、穷警察、老园丁这些人物，被石辉演绎得光芒四射。石辉不仅能演戏，还会导戏，像他这样既能演又能导的多面手，在当时那个年代可并不多见。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根据作家华山的小说《鸡毛信》改编的同名连环画便风靡一时，成为书迷们竞相购买的抢手货。1952年，老上海八大影业公司刚刚合并，看到《鸡毛信》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他们便决定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著名电影人石辉被选定为这部电影的导演。接到这个任务后，石辉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哪儿去找扮演海娃的小演员。故事中的海娃机智勇敢，成熟懂事，令人佩服，同时他身上天真烂漫的孩子气也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的真实可爱。可以说少年英雄海娃是这部电影的灵魂，这个角色能否塑造好至关重要。
0: 就在石辉四处物色演员的时候，有人推荐了一个名叫蔡媛媛的小朋友。蔡媛媛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在表演方面很有天赋。
1: 接到这个消息后，石辉就和副导演谢晋一起来到了蔡家。果然，时年11岁的蔡媛媛机灵可爱，见到生人也毫不怯场，唱歌朗诵也很放得开，显得非常的活泼。然而导演石辉和谢晋却觉得媛媛虽然精灵古怪的样子招人爱，但是却不一定能够胜任懂事勇敢的少年英雄的形象。正在他们商量如何是好的时候，蔡媛媛的哥哥蔡安安回来了。
0: 蔡媛媛的哥哥名叫蔡安安，长得眉清目秀，而且很有点小大人的感觉。正是他的出现让石辉喜出望外。就这样机缘巧合之下，哥哥蔡安安成了少年英雄海娃的扮演者，而弟弟蔡媛媛也同样入选扮演剧中海娃的小伙伴狗娃。
1: 小演员选定了，新的问题呢又出现了。鸡毛信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根据地，剧组人员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城里长大的蔡安安和蔡媛媛兄弟俩对农村生活完全没有概念。为此呢，石辉决定啊，开机之前把剧组的全体人员拉到农村，干嘛呢？体验生活。很快一辆卡车把大家拉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村，刚下车大家就被羊群给围住了。因为电影里边的主角海娃呢是一个小羊倌，他是赶着羊群做掩护去给八路军送信的，所以海娃的扮演者蔡安安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羊。啊，说到羊，大家想到的词儿一定是什么温顺呐、啊。

0: 可爱呀，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要想让羊群听指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稍不留意，惹怒了羊群，那就危险了。怎么样才能够让羊群乖乖地听自己的话呢？
1: 一开始，羊群怎么也不肯听他们的话。后来，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孩子们才找到诀窍。
2: 兜里头装的黑豆，这黑豆算是高级食品吧，高级饲料，就来给它喂一喂。这个头羊熟了，你只要一走，头羊一跟着你，这一群羊就都跟着走了。
0: 就这样，一袋黑豆没有喂完，小演员们就和羊群混熟了。看着孩子们渐渐地进入状态，导演石辉决定正式的开机。可是，戏没拍几天，副导演谢晋却突然出现在了蔡安安和蔡媛媛兄弟俩的面前，并且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
1: 电影开拍，渐入佳境，为何临阵换将？
0: 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接近于小英雄的气质。
1: 拍摄进程过半，哭戏急坏导演。
0: 蔡媛媛不哭，这戏就拍不成。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戏没拍几天，副导演谢晋却突然出现在了蔡安安和蔡媛媛兄弟俩的面前，并且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
2: 我记得走得挺快，到门口还台阶一跳就上来了，就进门了。这个一进门就宣布一个对我来说是不好的消息，就是决定这个还是弟弟来演这个海拔。
3: 我当然是挺高兴的了，因为我的调整是演主，从配角戏很少演一个主角，然后我当然也服从组织分配，而且我保证完成任务，对不对？
0: 电影已经开拍了，可导演为什么要临时换角色呢？原来啊，在1950年出版的小人书《鸡毛信》当中呢，海娃的形象是一个小光头、蒜头鼻，是一个鬼灵精。随着电影开拍，导演石辉啊逐渐发现，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加的接近小英雄的气质。

0: 是弟弟蔡媛媛，把海娃身上的野气和机灵劲儿演的是活灵活现。在大家的努力下，拍摄进程很快就顺利过半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颇有表演天赋的蔡媛媛却在一场哭戏上卡了壳。
1: 老总，这样熬的太小了，可不能吃啊！
2: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1: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2: 下次我问你。
0: 戏演到这里呢，海娃必须要大哭一场。哭吗？很容易的事儿，哪个孩子不会哭呢？大家本以为呢，这场戏啊很快就能够拍完，可是没想到，就是这场哭戏难倒了蔡媛媛。在拍摄现场，不管石辉怎么引导，他就是哭不出来。
3: 就在大家头疼的时候，石辉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发现孩子们天天跟羊群在一起，已经产生了感情。如果真把羊给杀了，小演员肯定舍不得。
4: 他确实当时还真杀了几个羊啊，真杀了羊。那么他把现这个现场呢，就是说还我比较容易投入去。那么当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就是说导演呢还在旁边，比如讲这种内心，我们叫内心独白，

0: 就这羊多可怜呐、啊！你看，对对，就说就讲这些内心活动。
1: 石辉这一招成功戳到小演员的泪点，蔡媛媛当即眼泪哗啦啦就流下来了。
2: 为了帮助小演员们演好戏，石辉可是想了不少办法。有一场戏呢，是讲这个海娃粗心大意，丢掉了鸡毛信，急得大哭。可跟上次一样，小演员圆圆呢，她就是哭不出来。这一次啊，导演石辉只是把圆圆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就把她给急得大哭。
0: 鸡毛信，鸡毛信，写海娃啊！你觉得你演海娃，你了不起了？你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咱们这戏才拍了一半，还有你哥哥在这儿，安安在这儿，我让你走，让你滚蛋，我让你哥演。
3: 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
1: 石辉的激将法真管用，几句话下来，圆圆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摄影师抓住这个机会，很快就拍完了这组镜头。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又出现了新的困难，北京下雪了。原来鸡毛信的这个故事背景呢，设定在秋天，可是拍到一半的时候，北京就已经入冬了，并且很快就下起了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这室内的戏倒还好办，可是室外的戏就很容易穿帮了。那么接下来是想法子拍下去呢，还是等到来年再来拍呢？
1: 初降大雪，剧组南迁，阴雨绵绵，进展艰难。
0: 剧组来到湖南之后啊，最大的困难您知道是什么吗？竟然呢，找不着羊群了。
1: 民警护驾羊群，惊心动魄。
0: 这羊群可是主角海娃身边最重要的配角。
1: 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之《鸡毛信》。

0: 刚才我们讲到，导演石辉带着鸡毛信剧组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村里边开拍了。他们在先后经历了学喂羊、换主角和演哭戏的几番折腾之后呢，小演员们总算是进入到了状态当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入冬的北京下起了洋洋洒洒的鹅毛大雪。
1: 鸡毛信的故事背景是秋天，漫天的大雪就成了摄制组最大的难题。
2: 戏秋天的戏，也不可能那个有雪了什么的，对吧？扫雪，好，发动大家扫雪。山沟里的雪呢，可少，那当时也很难。远山头上那层白雪，就是解放军，就那件事情，那个石辉是很激动的。
0: 这支参与扫雪的部队叫解放军华北军区侦察部队。他们在影片当中呢，不仅扮演了日本兵和伪军，还扮演了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可以说啊，他们是这部影片当中最重要的群众。
1: 可是这一边扫雪还一边在下，眼前的雪虽然扫干净了，镜头一个远景拉到后山，还是有积雪呀。
3: 这部队一连100多人吧，就拉上去，就整个把那个雪要清扫掉。
4: 以后呢，把那些割掉的那玉米啊，重新一根根的插上，就这么干。
0: 可是即使这样马不停蹄的扫雪，还是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剧组呢，也只能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尽量拍一些中近景。可是您想想啊，总这么拍，它也不是个。

0: 办法。最后呢，还是副导演谢晋提出了一个好建议，他说啊，既然这雪扫不干净，那咱们何不去一个不下雪的地方拍呢？几经考虑，最后呢，石辉决定啊，去湖南，因为那个时候呢，天气虽然是初冬，但是湖南南部还是一片青山绿水的景象，符合剧本中秋季的场景设定。于是，整个剧组又浩浩荡荡地赶往湖南。然而，当剧组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湖南，却遇上了雨天，还一直下个不停。为了保证拍摄的进度，演员们每天呢，天不亮就起来化好妆，干嘛呢？候着，只要这个雨啊稍微的小一点，就赶紧抢着拍，等这个雨下大了再回到室内休息。虽说这种办法效率不高，但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剧组来到湖南之后啊，最大的困难您知道是什么吗？竟然找不着羊群。要知道，这羊群可是主角海娃身边最重要的配角，没有了他们，您想想啊，还怎么拍鸡毛戏？
1: 剧组也真是会出奇招，最后他们决定把羊从北方赶过去。就这样，30只羊坐上火车，浩浩荡荡地去了湖南。
2: 又从内蒙又拉回到这个什么地方？拉回到这个，就我们拍观景拍摄地，拉到衡山。衡山呢，羊还水土不服，哎，因为它是个北方的羊，而且这到了南方以后，天后来慢慢比较热起来了。可能拍到4、5月份的时候，很多羊呢就水土不服，就病了，而且最后那个头羊居然死了。
0: 羊群的头羊死了，也就相当于这部戏里边的另外一个主角突然没了。这下剧组又陷入到了困境当中，大家只好想办法在羊群里边再来培养一只头羊。为了不和之前头羊的毛色差别太大，剧组的化妆师啊就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给羊化妆。这还是啊头回听说，你想想啊，这羊哪能像人一样配合呢？你给它化个妆，还需要好几个人一起配合，有人按住羊角，有人按住它的身子，就这样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给羊啊终于涂上了颜色。
1: 可是这边刚给羊化好了妆，那边它就在草地上拱几下就又没了。最后化妆师们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好法子。
3: 当时的染发那是不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条件染。
1: 染色之后外形上可以说是没什么漏洞了，可是羊群也不傻，换了头羊他们就都不干了。
3: 这个头羊啊也是这个当个首领啊也不容易，在动物里边当个首领也不容易，不跟他走，后来训练就这样才能完成。
0: 刚到湖南衡山的时候呢，不光是羊水土不服，连剧组的人们也遇到过一系列心惊胆战的事情，那就是有当地的老乡告诉他们，剧组选定的外景地有老虎。老虎啊，这消息可是把大家伙吓得不轻，更何况还大老远的带了10只羊，这不正好应验那句话吗？送羊入虎口吗？这一时间呢，整个剧组上上下下人心惶惶。
1: 为了保障拍摄安全，石辉决定向当地的派出所求救。于是剧组每到一处拍摄，派出所都会派出一支荷枪实弹的小分队，时刻保护他们。幸运的是，老虎倒是一直没来，这机枪除了用来提防老虎，也成了拍摄现场最好的道具。
4: 指挥啊，啥都要真的，因为我们这个拍扫荡，其实用不着真子弹，拍的要有真的，真子弹就打枪，打到扫荡，扫那个房间里了，看见火，信号，那时候没有特技嘛，就是把这个

0: 虽然经历了千难万险，最终小海娃还是把鸡毛信给送到了。影片中的鸡毛信是装在一个长方形的信封当中，信口呢还插着三根鸡毛。然而呢，根据一些参加过抗日儿童团的老人回忆啊，在当时的条件下，更多的鸡毛信是没有信封的，当然这样在身上藏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信呢有固定的折法，比如说折成像这样的三角形或者是长条形。一般来说呢，信上如果没有鸡毛就表示是平信，插一根鸡毛表示吉，插两根鸡毛表示特吉。而像电影当中小海娃送的那封信插了三根鸡毛，表示十万火急。可别小看这些鸡毛信，抗战时期他们和小小通讯员可在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辛拍摄后，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这部新中国儿童影片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终于呈现在了全国的小朋友和大朋友的面前。这部影片一经面世就掀起了观影的热潮，不久呢还在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优胜奖，这也是我国儿童影片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电影《鸡毛信》是千百万在战火硝烟当中成长的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写照，他们如今虽然都已经白发苍苍，但是那一抹最真最纯的童年记忆将会随着时光的烙印越发璀璨而又深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一曲经典儿歌，几代传唱，
0: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1: 天安门庆典献花少年与导演相中，
0: 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本海划船，小船失控。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祖国的花朵。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

0: 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再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

0: 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如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
1: 湖北造人形机器人上岗造湖北车，35秒完成拣货，效率比肩熟练工；
0: 恩施45分钟安全转移128人，成功避让山体滑坡；
1: 6.1儿童节，湖北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实践活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蒋祝平、王生铁、宋玉英、杨松、张昌尔、徐松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2: 每到一处，关志欧

0: 都与老领导、老同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省委工作和湖北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关志欧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湖北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饱含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和奉献，我们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加强服务保障，让老领导、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关志欧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亲临湖北视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为新时代湖北发展把脉定向、指路引航，明确要求湖北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党中央决定我来湖北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湖北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湖北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老领导、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真诚欢迎关志欧同志到湖北工作，一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努力为湖北改革发展稳定凝心聚力，贡献力量。相信以关志欧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砥砺奋进，推动湖北实现更好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领导何良军、彭勇参加看望。
1: 人形机器人进场实训正从实验室演示走向真实产线。在东风猛士总装车间物流产线上，两台湖北造荆楚人形机器人已经上岗近一个月，他们的工作效果如何？一起去看看。
0: 走进东风猛士车间物流产线，两台荆楚人形机器人正快速在物料架前作业，识别、抓取、放置，汽车零件被稳稳地送到智能运输车上。工作近一个月，他们越干越快，完成一次全流程工序的时间已经从最初的50多秒提高到了35秒以内，已经接近熟练工人的作业水平。
2: 讲货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重复度比较高，然后人的疲劳强度也是比较大的作业，导入人形机器人它就可以完全接受系统的指令去做。
0: 汽车零部件种类多，尺寸杂，摆放不规则，通用机器人没法直接上手，所以这次荆楚人形机器人上岗，不是简单的把通用人形机器人搬进工厂，而是面向工业环境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改造。围绕猛士总装物流的真实场景，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基于机器人本体进行二次开发，从视觉识别抓取路径到与运输车协同，做了全流程的算法升级。
3: 原来我们的零部件必须得整整齐齐的摆放进行识别零部件的外貌，现在构建了模型，机器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算法，对于一些复杂的一些多边形啦或者一些非规则的这样物体，我们可以用5只手指甚至用它双手托付，
4: 积累这个机器人的抓取数据，优化模型，我们的目的是把它优化到30秒之内，来尽可能的跟上工厂的生产节拍。
0: 这次突破的关键是湖北较完备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条，它能实现本地高校技术攻关、本地车企场景验证、本地产业链协同。华中科技大学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机器人控制领域有长期积累，猛士则提供了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总装场景，双方联合定制开发，让机器人从单点演示走向真实产线并稳定作业。
3: 工厂给我们很多配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迭代框架的一个修改去适应工厂的这个节奏了，
2: 接下来成熟度提高之后，我们就可以批量的导入，在装备方面去做这种探索，再开始到工厂的更多场景迭代。
0: 不只是猛士，目前湖北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已覆盖工业制造、电力运维、城市治理等领域。

十五五开局，湖北提出超常规打造广域武汉大都市圈。革命老区黄冈立足武汉都市圈同城化与大别山老区振兴双重机遇，如何重新定义区位优势，在对内整合和对外开放中转化发展新动能？今天的故事从一座桥说起。

0: 江巨龙长出了最特别的一片林，雁击长江大桥，上有飞机限高，下有轮船通行。面对极限挑战，雁击长江大桥用四条强壮的手臂撑起了世界级难题的破解方案。这座世界跨境最大自主缆悬索桥用创新结构托举起鄂东腾飞的通途。此刻我站在195米高的黄冈岸主塔，俯瞰江面，两岸的机头把长江掰成了一个 S 型弯道，桥塔与主缆嵌入其中，像一台巨大的涡轮发动机。为什么建设得如此极致？因为在5公里外就是花湖机场，亚洲最大的货运枢纽。它对桥塔的塔高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江水是动力，主缆是叶片，长江的力量正通过这座桥推动着大别山一路向前。
1: 雁击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整个的跨江的交通与物流格局将重新塑造。
2: 从高空俯瞰，黄冈就像卧在长江边的聚宝盆，北边靠着大别山的霸气山景，南边揽着长江215.5公里的黄金水道，西边吸着光谷科创的科技 buff， 再加上通车后15分钟就能到达的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花湖机场，四省交界的黄金位置得天独厚。区位优势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60分钟到15分钟的改变，正是黄冈鄂州从相连到相融的新起点。
3: 15.5期间，我们着力在农产品精深加工上下功夫，从卖原材料转向卖产品，构建重氧在线式加工近凌空、出口走花湖的物流体系。
2: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黄冈深入实施依托都市圈辐射大别山的发展战略，在同城化中找准定位，在一体化中放大优势。湖北主动对接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而黄冈在精密制造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一技之长。
0: 手中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的髋关节模组，机器人能站稳、奔跑、跳跃，全部都要靠这个关节来输出核心动力。就在前不久，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上，来自荣耀的人形机器人包揽了前6名，直接打破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那他们的关节模组呢，就是来自于这条生产线。每一个关节模组在出场之前都要在这里进行最后一道体检，它模拟的就是机器人在跑步时关节所运行的状态。那在这里呢，可以一站式的完成核心部件的生产加工测试全流程。
4: 机器人的订单爆发式的增长，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了，它订单已经排到7月份了。
2: 更值得关注的是，科峰正在攻克灵巧手，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关节模组能扛起30斤重物，还能完成0.03毫米精细移动的绣花功夫。过去这全靠进口。
4: 我们跟像武大、华科这些高校，我们共同成立了技术创新中心。目前产业链的上下游有100多家合作单位，实现半小时车程内的产业协同。
5: 光谷第九园采取的是人员共派、资金共投、产业共建、绩效共考、药食共商的合作模式，从而实现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黄冈。
2: 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黄冈，这是都市圈功能分工的经典样本。黄冈没有简单承接转移，而是主动嵌入创新链，抢占人形机器人风口，不做整机

却做成了整机离不开的关节，找准细分领域的赛道，不仅站稳了脚，还找到了新的方向。从无到有，从有到聚。

动传动，那整个系统的效能都会被成倍放大。这才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叙事。没有等来的春天，只有干出来的开局。黄冈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湖北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近日，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45分钟，128人零伤亡。当地是如何做到教科书式避险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而就在5月27号的傍晚，山下的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
2: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一个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3: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4: 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下午5点15分，6000立方米滑坡体倾泻而下，
5: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6: 你看。这么陡，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4: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
7: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8: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那个地方避险点的，朝那里跑。
4: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
9: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这场生死竞速赢在了一个十字上，基层安全虚攻一寸也不行，侥幸一分也不能有。正是因为这一份不容，守住了128条生命。这也告诉我们，平安从来都是干出来的。
4: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
10: 今天湖北进入主汛期，遇到洪涝灾害，科学避险，正确自救，一些常见误区一定要警惕。
11: 误区一，山洪未到人就可以随意走动。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时间，一些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洪水淹没。
12: 折返回家取物品会大幅延长滞留危险区的时间，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1: 误区二，遇到山体滑坡，不管方向迅速跑。今年5月，湖北西部、东南部等山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0%左右，山体土壤含水饱和，就像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暴雨极易成为压垮山坡的最后一桶水。山体滑坡风险极高，遇到这一突发灾害，转移的方向尤为关键，横向乱跑，顺着滑坡方向快跑，都极易被撞击。
12: 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快速撤离，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危石。
11: 误区三，低洼地区只要有人走就跟着。低洼地区是洪水、积水和泥石流的重点侵袭地带，

0: 风险极高，盲目跟随他人行动隐患很大，众人扎堆前行更容易造成拥堵，一旦水位上涨都会陷入险境。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两侧高处地势平坦开阔的上坡方向撤离，远离低洼地区。
1: 三夏时节，湖北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涌动着科技范儿。以随州随县为代表，从云端大数据监管到智能化装备作业，新农人正用数字技术重构农业生产全链条。
2: 夏种关键期，在随州随县的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大屏上，百里外的秧苗长势一目了然，鼠标一点，土地类型、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尽收眼底。90后监管员张航向记者展示，一个小小系统就能给千亩良田做全身体检。
3: 现在是插秧季节，这个土紫色代表一类苗是壮苗，黄色代表二类苗是正常苗，还有蓝色及绿色代表是弱苗，很方便看。后台还能 AI 实时监测当前气象数据和土壤伤情。
2: 张航所展示的就是湖北创新推出的一码一田耕地管理模式，他给每块地都办了专属的身份证，能自动生成苗情监测图，还能识别弱苗地块后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直达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精准开展补水补肥、病虫防控。
4: 我们通过一码一田数字化改革，把每一块耕地纳入数字化台账，实现了耕种管收以及溯源的全链条的闭环管理。
5: 现在呢，在手机高头可以看到地的情况，种田比较省心的。
2: 今年湖北在随州建立多地铺开一田一码试点，并把耕地信息上传云端。随县当地还改造自动化育秧生产线，大幅提升秧苗培育效率的同时，搭建起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并培育21家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为散户提供一站式农事服务。
6: 我们的飞机巡航实时传回数据，一天工作多少亩，质量怎么样，哎，我们都能用这个智能化的设备来监管。
2: 今年三夏期间，湖北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9万台以上，荆楚农机服务平台在线活跃网约农机超6万台，智能化机具全力保障全省水稻下种有序推进。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开幕，一大批粮食黑科技集中亮相，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7: 我现在是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的现场，展馆里有非常多的粮食黑科技，也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长40尺的大块头，它是一个可移动式的大米加工厂，也叫做应急加工方舱。稻谷从这头进去，大米从那头出来，一天能生产100吨。更重要的是，它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比如说，可以开到粮库门口，就能实现储备稻谷的旧仓转化。
8: 它主要应用于成品粮储藏的那个安全保供，在出现了这种突发情况，能够参与到这种应急保供制。
9: 科技的硬核不仅体现在应急保障的大块头上，还藏在守护粮安的绣花工里。在智慧仓储展区，这款由深圳企业新和科技与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联合研发的多参数粮情 AI 监测系统格外吸睛，只需将一个小小的设备插入粮堆，就能实时监测虫情、温湿度。
10: 通过自主研发的透视波长深紫外 UV 光，能对害虫进行精准的靶向诱捕，提前21天就预测出害虫爆发的点位、规模和时间，能够做到早期的这么一个预防和处理。
7: 智能装备保障的是粮食安全，而科技还在进一步延伸我们的餐桌想象。比如说用水稻生产出来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还有这款米饭型全谷物黑米，解决了粗粮难吃糙的问题。一粒湖北大米正在科技的加持下裂变出各种可能。
11: 目前市面上其他的黑米普遍来说的话，是要浸泡很长时间，然后蒸煮也很困难，然后吃起来口感很粗糙。这款黑米在400多款产品中慢慢选育，然后迭代而成的，就让黑米从杂粮升级为主食。
12: 进一步的加大对粮基产业的扶持，加强品牌的建设，简单的初级产品向副产品、向衍生产品这一块来发展。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湖北各地少先队广泛开展

0: 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节日。
1: 在武汉黄石等地，一批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他们通过情景剧、诗朗诵等形式分享新三好成长故事。
2: 做这样的一个好少年，在学校的时候要勤奋学习，劳动呢也要积极参与。
1: 传承红色基因，实验云阳400多名少先队员先后走进烈士陵园和玉皇山中原突围战斗遗址，聆听英雄故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增长知识本领。宜昌明珠少警队的队员们积极参加防溺水实战课，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心肺复苏技能。武汉天河机场迎来一批警娃，他们观摩国之重器，学习安全知识，还在现场寻找父母从警以来收到的锦旗和感谢信，从中读懂坚守与担当。
3: 一方面是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湖北民航的发展历史、增长见识，另一方面想让他们也体会到人民警察这份职业的光荣。
1: 科技筑梦，在襄阳老河口，孩子们用矿泉水瓶和彩纸造起火箭模型。文化润童心，在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操场上，小学生们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0多个民族展位前体验民族游戏，欣赏传统手工艺，感受多彩民族文化。
4: 今晚开不开心？
5: 开心。
4: 为什么？
5: 因为这边每个都很好啊。
6: 通过大手拉小手的形式开展民族文化节的体验活动，希望在每个小学生心中种下中华民族团结的种子。
7: 就在今天，湖北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8岁女孩小颖完成了全省首例享受该政策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份儿童节礼物帮她重新听见这个世界。
1: 早上不到7点，病房内的小颖一家就开始忙活了。这是小颖的第8个儿童节，她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期待这一天。
8: 就我说，妈妈，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手术啊？感觉他太懂事了，就想，他说，那我是不是学习会变得更好？我说可以，会的。
1: 小颖患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今年春天，小颖在几次发烧后听力急剧下降，只能植入人工耳蜗。在此之前，小颖一家对人工耳蜗的印象就是贵。主治医生带来了好消息，湖北省将人工耳蜗植入术及耗材正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6月1号起执行。过去动辄20多万元的人工耳蜗手术，经集采加医保报销后，小颖家最终仅需自付2.9万元，
9: 极大的减轻了我们患者的压力。异地就医也可以享受我们的报销政策，
8: 整个的费用我们是完全能够去承受嘛？心中的万幸，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能让孩子去治孩。
1: 无影灯下，切口定位，电极植入，2小时的手术后，小颖成为了湖北首个享受到医保报销的听障患儿。1个月后，小颖的人工耳蜗就可以开机了，她将接收到清晰的声音信号。
8: 希望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们家的孩子他能够听到各种的声音，他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1: 副省长陈平31号在孝感检查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要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文旅项目建设与运营全周期安全管理，探索文旅加水利新路径。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中高考临近，即日起至6月22号，湖北省公安机关户籍窗口全面启动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考生无论户籍在何地，均可就近办证，无需排队，随到随办。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统计显示，截至5月31号，湖北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联合收割机车8.79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51.63%。汉七条楼市新政今天实施满月，过去一个月，武汉新建住房成交9243套，111.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环比分别上涨66.9%、70.14%，其中东湖高新、汉阳、武昌区为主力成交区域。武汉首部为单一剧种定制的法规《武汉市汉剧保护传承条例》今起施行，从剧本、

0: 道具、传统技艺、场地设施到人才培养，为汉剧提供全方位法律支持。条例还将推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开设汉剧相关专业。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怎么放着一碗紫菜汤啊？啊，你们谁饿了？这饿了也不能光喝紫菜汤呢。
2: 这个是刚子亲手给您做的一碗紫菜汤。
1: 刚子做的？
2: 对。
1: 哟，我看着还行啊 啊！怎么想起来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呢？
0: 哎呀，阮老师可别提了，都怪立冬啊！本来我是想给你做碗馄饨的。
1: 啊，馄饨
0: 啊！
1: 这里只有紫菜跟虾皮儿，哪有馄饨什么呀？没有啊！啊？难道馄饨让你给吃了？
0: 我能吃吗？
1: 啊，
0: 那儿。
1: 谁立冬，你把馄饨吃了？
0: 可不咋的，让立冬给吃了。
2: 不是
1: 啊，
2: 不对
1: 啊，
2: 这也算是吧。
1: 你说什么呢？又是不是，又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阮老师，还是我说吧。阮老师
1: 啊，你说
0: 这事儿一言难尽啊。
1: 嗯，
0: 咱们还是看看视频吧。
1: 嗯，好嘞。
0: 看了一眼你就全明白了。
1: 行。
0: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山来在大街前。哎，这东西搁哪儿去了？
2: 哪儿呢？
0: 哎，帮哥找个碗呗，这么大个碗就行。
2: 大碗
0: 啊，这么大的，帮我找找，看有没有。
2: 你看这行吗？
0: 哎，行，就这个，
2: 不是
0: 这行，
2: 你找大碗干什么呀？
0: 我找大碗呢。
2: 啊，
0: 看看带啥了？
2: 紫菜
0: 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带紫菜和虾米，今天打算给阮老师煮碗馄饨呢。
2: 你呀，
0: 啊，
2: 煮馄饨
0: 啊？
2: 不是你认真的？
0: 我当然认真的了，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
2: 啊。
0: 哎。我听说啊，
2: 啊，
0: 以前的馄饨都是这样做的，放点那个紫菜啊、虾米
2: 啊，
0: 放碗里，然后一冲水，把煮好的馄饨往里一放就行了，
2: 啊，
0: 特别简单。
2: 不是你说的倒挺简单，你操作你行吗？哎，要不我来帮你？
0: 这话说的又对我不放心是不是啊？肯定没问题，
2: 啊，
0: 放心吧，你先忙去，等一会儿我煮好了，
2: 啊，
0: 你来吃现成的，行不行？
2: 这你说的
0: 啊，
2: 行，嘿，吃现成的，
0: 吃现成，
2: 啊，忙吧，
0: 去吧，忙你的去吧。

0: 钱。
1: 哎呀，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太好拆呀、啊，这玩意儿。嗯，哎呀，挺好闻的，我放点儿。
2: 有饭，一口好吃啊。
0: 未曾开眼，我心好惨。

0: 混混的混混沌，哎，我混沌的啊，混沌成哪儿去了啊？混沌怎么没了啊？我混沌的啊？
1: 行了，我还是不放心
0: 啊，
1: 我怕你煮不熟。
0: 这有啥不放心的？
1: 你刚才在那儿找啥呢？
0: 馄饨呢？我前两天买的一袋速冻的馄饨放冰箱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你看见没？
1: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馄饨？
0: 我前天买的。
1: 你买完就放冰箱里
0: 了？放冰箱了，白色袋子装的，那怎么没有了呢？

0: 白色的袋子啊，难不成
1: 啥意思？你说啥？
0: 不是，没说啥，没说
1: 难不成啥呀？
0: 没说啥，你先找着啊，我还有事。
1: 哎，不对，你别走，你说清楚，
0: 干啥呀？
1: 你是不是知道？不会你把我馄饨给我吃了吧？
0: 哎呀，我是吃了一袋馄饨，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
1: 我过来，
0: 我不知道是你的。
1: 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敢吃啊？
0: 我那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太饿了，然后我就找冰箱里都就只剩馄饨了，所以我就给煮了吃的。我没想到是你准备的，我本来还想着今儿买一袋放回去，结果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
1: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那关键是我现在怎么办呢？万事俱备，就差馄饨了，我这水都烧开了，那现在去买也不敢当呢。
0: 哎，要不这样啊，反正啊，水烧开了，对吧？这也准备好了，紫菜还有那个虾米是吧？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里头，就冲一碗紫菜汤，你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给阮老师，阮老师知道你这份心意，他不会怪你的。
1: 这能行吗？你确定？
0: 我确定，你放心吧，绝对行。
1: 这可是你说的绝对行，
0: 你放心吧。
1: 啊，那就拿着开水往这一冲就完事儿啊。
0: 那水不是刚才烧开了吗？
1: 啊，开了
0: 就行，
1: 真行啊，
0: 直接倒就行。哎，就这个啊，搞定！你端给阮老师肯定高兴。哎，
1: 这没有味儿啊，你给我整点盐呢。
0: 你没放盐呐？
1: 你没放盐，阮老师怎么喝呀？
0: 这个
1: 你拿错了。
0: 这个是盐。哎，对，就是它。你别放多了。
1: 哎呦，哎呀，哎，这就够了吧？
0: 行，差不多。绝对没问题，
1: 真行！
0: 你放心，
1: 阮老师不高兴，我可找你啊！
0: 你尽管来找我，知道吧？啊，你端走，送给阮老师，剩下的事儿我来收拾啊！啊，交给我就行，
1: 这都交给你了，
0: 交给我，交给我，端走。
1: 那我真端走了，
0: 你端走吧。
1: 那其他我就不管了，
0: 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1: 那我走了，
0: 走吧，绝对行，放心吧啊！
2: 阮老师，你看，我就说让立冬吃了吧，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3: 确实没毛病。
0: 我那不也不知道吗？啊，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没关系。虽然说这个馄饨让你给吃了，但是呢，刚子，哎，你的心意我是领的，你能想着给我煮点馄饨，我特别高兴。平时啊，没白疼你。
2: 那是啊，我肯定会想着阮老师您的啊。我听您说，以前您赶火车的时候，要是饿了就会吃一碗这样的馄饨。
3: 对，
2: 其实我是想着吧，帮你找回以前的回忆。哎，
3: 你还别说，以前的馄饨大多呢都是这样的，不光是火车站附近，其他的那个小摊啊，卖馄饨的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基本的配置就是一个竹片，一碗肉糜，一碟馄饨皮子。有一回呀，我在一个摊上吃馄饨，我们南方叫馄饨，小馄饨，就是小馄饨。我当时吃那个馄饨，我一边吃我就一边观察，哎呦，就我观察这段时间卖了好多碗馄饨，但是我感觉老板娘桌面上的那一碗肉糜好像就没动过，一点都没少
2: 啊。啊，那么多碗馄饨下去的那肉糜一点都没少啊。
3: 也不是说不见少啊，就是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估计这一碗肉糜啊，今儿一晚上的馄饨卖下去，它基本上还能，明天还能卖。
2: 这哪有馅儿？这感觉不就是吃馄饨皮儿吗？
0: 就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
3: 对，我跟你说呀，那种馄饨啊，它里边搁什么呢？搁点紫菜、虾皮，还有来点葱花，来点香油。然后呢，这开水这么一冲，其实那碗馄饨吃起来呢特别特别鲜，加了紫菜了，加了点虾皮了，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了。有了这么一碗汤，甭管那个馄饨里头有多少馅儿，反正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了。
0: 以前好像就说这紫菜，好像经常能吃到这紫菜，
3: 可不是吗？
0: 现在吧，好像没以前吃的次数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
3: 以前的那个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0: 对，
3: 很多新鲜的这个海货没有办法来运输，但是现在呢，跟以前它不一样了。
0: 对，
3: 我们买点海鲜多方便呢。
0: 现在选择太多了。

0: 是，所以呢，这个对紫菜的这个记忆呢，就没有以前那么深刻了。
1: 哎呀，确实啊，现在的海鲜可多了，你看鲍鱼、深海鱼，哪个不好吃啊？你说谁还能没啥事儿惦记小时候那紫菜，没事找来吃吃呢？
2: 对，
0: 对呀，对呀。不过刚子还有立冬啊，我跟你们俩说啊，虽然现在的海货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但是就桌面上的这种紫菜，你们哥俩还是要经常的吃一吃，哪怕是今天没馄饨了，就是紫菜虾皮儿鸡蛋汤，就这个蛋花汤，你喝一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为什么要经常吃啊？
3: 你看，我一猜啊，应该就这东西，它的营养很丰富。
0: 对对，还是你聪明啊！我跟你说吧，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那么我们再说说紫菜，紫菜里边啊，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
1: 哟，这里边这么多的维生素呢？
0: 是啊，那这些维生素帮助咱们维持视力健康，它还能参与能量代谢，有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帮助保护细胞的。总而言之吧，就这些维生素你补充一下，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是非常好的。
3: 对，而且这里头啊，我觉得应该还有碘。还有碘这个营养元素，我记得有一阵子哈，就是我妈经常给我吃这紫菜，就说是补充这个碘元素啊。那时候不是预防什么大脖子病吗？
1: 哎，对对对对，李总，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3: 对，
0: 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这个大脖子病啊，就是甲状腺肿大。如果一个人他缺了，就体内缺了碘元素，那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就变相的体现了紫菜里边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3: 不过我还听说这个紫菜里边呢，还有一种营养，哎，这个就厉害了
0: 啊，
3: 叫磷脂
0: 啊，
3: 有这个营养。这说法对吧？
0: 哎，立冬啊，这个你都知道？
3: 对呀，
0: 那就不错了。
3: 说这个厉害。
0: 对，这个紫菜里边呢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磷脂呢它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对于健脑方面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稍稍长了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记忆力呢不太好了，那么磷脂的补充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1: 这没想到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那个磷脂也这么好吗？
0: 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都开始又吃鱼油又吃磷虾油，
1: 是，
0: 就这些对身体特别好。那像这个鱼油啊、磷虾油里边，它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磷脂，它们在发挥作用。
1: 哦，原来磷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啊。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多吃点紫菜，多补充点磷脂，那身体岂不是越来越好了？
3: 不是，你想的倒是挺好。那紫菜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
1: 啊。
0: 哎，你别啊，他说的没错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紫菜。哎，比方说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3: 哦，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3: 这个就吃不了很多人。
0: 对对对，尤其是甲亢方面的问题，那像这类朋友避免碘元素的摄入。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呢，你是这类问题，你就别吃紫菜了。你可以选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营养。
1: 哦，这回我就明白了，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啊。
0: 啊，
1: 那立冬，你能吃紫菜吧？
3: 你别看那碗紫菜汤了
1: 啊，
3: 我虽然能吃紫菜，但是我不会给。

0: 给你抢的。再说了，你那碗汤你不是给阮老师做的吗？对不对？你老看着那汤问我干嘛呀？
1: 这碗吧确实是给阮老师做的。我在想，你要是能吃，回头我再给你做一碗啊，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0: 又，就这一碗紫菜汤，那还叫手艺？你可算了吧。
2: 刚子，不是我说你，这个紫菜汤呢，它真算不得什么手艺。你做这碗紫菜汤，那你买的紫菜应该还有吧？
1: 哎，挺多呢，一大包呢
2: 、那这样，今天呢我用紫菜给你们哥俩呢来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俩尝一尝。这个你呢也别光喝这个紫菜汤。
1: 真的呀？
2: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那阮老师，那咱快做吧。
2: 行啊，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做这道菜需要紫菜、豆腐、番茄、葱花、胡椒粉、盐、鸡精。我先把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番茄的汤汁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后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再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点葱花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1: 罗老师，
2: 哎，
1: 您这道菜好啊，那豆腐嫩嫩的，那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颜色，哎呦，简直是色香味俱全呐，
0: 对不对？营养肯定也全。你说哪一次阮老师做的营养菜，它不是有讲究的、有搭配的？今儿这个肯定也错不了。
2: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
0: 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
2: 行，首先呢，大家也都看见了，这道菜里我专门放了西红柿，因为西红柿啊，它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它跟紫菜，它们俩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里边的磷脂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够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把这个紫菜跟这个豆腐一紫一白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豆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来促进磷脂的合成，所以今天这道菜，甭管是对磷脂的摄入，还是对磷脂的吸收，那都是非常好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1: 那我一会儿可要多吃一点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呀、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这位友叫虚怀，他说：“阮老师，看您那节目哈、啊，我特别有共鸣。就刚才立冬说的那个大脖子病，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他说自己也经常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能吃到这个海里边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每天呢就换着样的来吃，都吃不过来。”自己也就不怎么吃这个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小小的紫菜，它这个营养成分它能那么丰富，看样子以后呢，我还得继续的吃一吃，尤其说我现在啊，这个排便方面有问题，也有点上年纪了，说阮老师，您说我是不是 该多吃点这紫菜。
2: 我看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

0: 好像不是询问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有点已经肯定了呢？啊，是不是？他好像有点肯定了。
1: 对，
0: 我觉得你已经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了。
1: 嗯，我也觉得立冬念完之后，好像他自己就决定吃紫菜了。哎，
2: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
0: 啊，
2: 他最后是句号
0: 哦，
2: 他不是问号。
0: 那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对不 对,
2: 对, 对、哎、
0: 那其实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您经常吃点紫菜真的挺好。紫菜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滋养咱们肠道，有益菌群，帮助咱们改善这个消化功能。刚才呢这位朋友你还说了你的排便有问题，那么吃紫菜对排便方面是有帮助的，而且有研究表明啊，而且紫菜里边还有什么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还有紫菜里边还有欧米伽三和牛磺酸，所以这位朋友你说自己有点上年纪了，吃点紫菜补充补充一些营养。
1: 那你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就这体力呀、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走路啊都算过15分钟，15分钟呢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
0: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欧米伽三脂肪酸。
2: 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
0: 啊，
2: 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0: 对，
2: 它里边就有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
0: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2: 还行、
0: 看来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1: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0: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

0: 各种文献研究，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欧米伽三，那就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直接可以吃立冬刚才说的磷虾油啊，直接吃磷虾油，这样就直接补充大量的欧米伽三了呀。
1: 嗯，要是我哈，我就嫌麻烦，我就选择直接吃磷虾油了，方便，省事儿，还管用。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那大家呢，有什么想跟荣老师说的，或者啊想跟大家分享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咱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岁月流年他发的。
3: 以前的孩子给我买的鱼油让我吃，我吃感觉还行，但是最近看你给齐大卫有解答问题的时候说还有磷虾油，我觉得磷虾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呢？就我好像孩子给我买。
0: 原来这位朋友相中磷虾油了啊，看上磷虾油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您刚刚说的那些个情况，我觉得吧，您吃点磷虾油完全可以啊。
1: 嗯，那磷虾油是可以，那他现在他还吃那个鱼油呢吗？
0: 鱼油也不错呀。
1: 嗯，
0: 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一段时间鱼油了，自己感觉还行啊。
1: 那他到底该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选择这个磷虾油呢？
0: 这个怎么说呢，鱼油跟磷虾油都可以，对它呢都有帮助。鱼油里边主要起作用的呢也是欧米伽三，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那么需要脂化以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啊利用。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我说了这些之后，我怎么来说呢？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换票入场的这种感觉，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2: 就这个是鱼油，那磷虾油呢？
0: 哎呦，你们哥俩今天是考我来了啊！这磷虾油里的欧米伽三呢，它是属于磷脂型的，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够直接融入进去，那它的吸收就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打个比方说啊，就像立冬你啊拿到了 VIP 一样，你走你的专属的通道，你不需要排队，我跟刚子我们俩就得排队。
2: 那
0: 然后你走专属通道，你就直接到地儿了，
2: 我就不用再换票了。
0: 对呀，
1: 那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还是磷虾油更好啊。
0: 那是啊，而且鱼油里边通常呢只有欧米伽三，但是磷虾油里头不光是有欧米伽三，它还有虾青素、胆碱。那虾青素我一提，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是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先锋突击队，它在前头就抵抗那些自由基，那欧米伽三呢，它就在后面直接进入细胞来发挥它的作用。再有这个胆碱的一个加入，这个胆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可想而知了。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磷虾油啊。
0: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磷虾油。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

0: 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1: 嗯，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让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那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与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送，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2: 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浪潮正在逼近，其体量之巨已经迫使市场各方围绕它重新组织投资架构，但这也带来了一道数学经典的边蓄水边放水的问题。可是对于金融这个大水池能否承受，华尔街两大机构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13: 对此，美国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近日直言，当前市场正在经历自铁路时代以来最大的泡沫，并且警告SpaceX、OpenAI、Anthropic 三家公司合计逾4万亿美元的市值，一旦上市 ，AI 集中度将逼近历史的极值，同时会大量抽走市场的流动性，严重威胁到金融健康。
12: 然而，高盛首席股票策略师在最新的报告当中反驳称，企业股票需求不管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足以消化创纪录的 IPO， 并且美国指数纳入规则的近期调整，一旦 SpaceX等超大型市值公司完成上市，被动基金将会被迫快速的建仓对冲，那么市场无需过度的担忧。
13: 可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而言，不管谁说的在理，当前市场另一隐忧在于上涨动能高度依赖杠杆的堆叠，尤其是杠杆单股 ETF 的期权持仓已创历史的新高，在市场定价已接近完美预期的背景下，一旦净股票供需平衡出现哪怕微小的负向偏移，均可能引发超比例的市场回调，这让我们不得不提前的小心提防。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09%，纳斯达克上涨0.42%，标普500上涨0.26%，英国富时250下跌0.77%，德国 DAX 30下跌0.40%，法国 CAC 40下跌0.45%，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0.27%，深证成指下跌1.51%，创业板指下跌2.15%，科创50下跌5.00%，恒生指数上涨0.5%。